0: 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愿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公交站发生无人机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称，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
1: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财年实施大规模扩编。专家表示，日本企图从架构上助推再军事化。
0: 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总台记者关注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向当地机构捐赠人道主义物资。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表示将中国拒之门外，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0: 羽毛球世锦赛，女单陈雨菲、女双刘胜舒、谭宁组合晋级下一轮。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号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0: 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3: Primero, antes que nada, quisiera agradecer por su hospitalidad, por su consideración。
0: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继续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法国外长巴罗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将驱逐两名伊朗驻法外交人员，以回应此前两名法国外交人员遭伊朗安全部门扣留和审讯一事。
1: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了空袭，导致20人死伤。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
1: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间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另据每日新闻当天报道，该机构于7月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支持率较上月下降4个百分点，降至23%，这一支持率为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同时称，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多轨并进，推动利比亚问题全面、综合、根本解决。
1: 联大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8号宣布，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柯林斯说，巴基的候选人身份由汤加提名，目前除巴基外，另有七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时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04人死亡、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万人。
1: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0: 津巴布韦官员18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93人。津巴布韦政府已启动对事故的正式调查。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3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的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目前谅解备忘录所设立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过，美伊双方并无延长意愿。
1: 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来听本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2: 安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0: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1: 18号，伊朗多位高官就地区局势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倡导以共同安全实现海湾持久和平。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8号在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

0: 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称，从伊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海上航运为攻击目标。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阿联酋关于从伊朗向该海湾国家发射导弹的声明，发言人警告称存在假旗行动，并指责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及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道，该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0公里。此次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纵深较大的袭击。据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以军已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了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场联合新闻发布会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西巴尼在发布会上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7月17号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利亚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格罗西说，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强调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格罗西本月17号至18号访问叙利亚，考察这一核材料存放点和一处位于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曾为核反应堆的地点。2007年9月，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沙漠中一处设施遭轰炸。国际原子能机构2011年说，那很可能是核设施。叙利亚前政府称那是普通军事设施，不是核设施。2018年3月，以色列认领那次空袭，称摧毁一座处于建造最后阶段的核设施。
1: 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当天一架无人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袭击由乌方发动，以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 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乌方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0: 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18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没有监测到俄方准备停火、启动实质性谈判的相关迹象，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斯基比茨基同时预测，俄军将于今年秋冬季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物流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他称，依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战场研判，俄方当前持续推进既定军事目标，重点聚焦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他分析指出，冬季来临后，电力、供暖系统将成为乌克兰民生与防御的薄弱环节，对应的基础设施大概率成为俄军重点打击目标。同时，加油站等配套物流能源设施也将面临更高的遇袭风险。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2: 世界卫生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迪埃诺巴尔德18号在瑞士日内瓦向媒体表示，尽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疫情仍然能够得到控制。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3: 巴尔德介绍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并且已经蔓延至该国第6个省份。根据刚果金政府最新的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了刚果金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期间记录的2299例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数据显示，死亡率已上升至 46%。 巴尔德说，
4: 世卫组织和所有伙伴都在尽最大努力扩大疫情应对行动的规模，使之赶上疫情的爆发规模。而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举措，就是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所有行动方针和活动，使其围绕社区参与展开。
3: 巴尔德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部署到一线，他们将在5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下追踪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强调，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扩大应对规模的效果，但无法确定疫情何时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感染人数出现下降。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埃博拉疫情举行了第2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会议将对疫情进行评估，并就该事件是否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总干事提出建议。该疫情于5月17号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我们稍后继续。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2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4: 早上好，小小。
1: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4: 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呢，依然是被富二代高压主导，降雨呢是基本围绕着副高的外侧展开，波及从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以及华南多地。而在副高的内侧呢，是高温闷热天气正在发展。我们先来说降水的具体情况。那今天降雨范围呢比较广，普遍呢是小到中雨，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以及台湾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海南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大部分地方会下起暴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方呢有大暴雨，并且下雨的时候还多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其实从气候上来说呢，常年八月份也是华南雷暴日数最多的时段。而对于江南华南这一带来说，重点要关注的是高温闷热天气带来的影响。那虽然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并不太多，但是呢因为这一带的空气相对湿度大，体感温度仍然会超过35度，甚至有40度左右，那属于隐形高温。其实即便是到了夜里的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5度以上，暑热呢将会贯穿昼夜，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1: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4: 今天北京晴和多云的天气为主，在山区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 明天开始雷雨天气将会频繁上线，尤其是后天的时候呢，受冷空气影响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阵雨过程，大家要提前注意做好防范。小小，
1: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4: 来关注一下中南半岛的天气。那受到季风气流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今明两天在中南半岛一带的降水呢将会逐渐加强。今天主要是在中南半岛的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像是老挝的中部、越南中部等地的不少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的降雨将会往南增多，泰国西部沿海地区也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那伴随着降水的出现，泰国、柬埔寨等地的一些地方气温将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会从35度左右下降到30度左右。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小小。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愿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公交站发生无人机爆炸，造成人员伤亡。乌军情报部门负责人称，乌方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财年实施大规模扩编。专家表示，日本企图从架构上助推再军事化。
1: 今天是世界人道主义日，总台记者关注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向当地机构捐赠人道主义物资。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关注，美国媒体表示将中国拒之门外，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1: 羽毛球世锦赛，女单陈雨菲、女双刘胜书、谭宁组合晋级下一轮。
0: 8月16号至23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近年来，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合作进行时采访时表示，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突飞猛进，是中国与拉美国家全方位合作的典范，也是中国与拉美大国与小国平等合作的典范。
2: 这10年来，我们看到中俄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逐步在加深，特别是双方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机制化发展日渐的这种成熟。我们看到18年，这个厄瓜多尔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定，然后又加入了这个亚投行。此外呢，2023年中俄还签署了这个自贸协定。这一系列的这种机制化的这种成果，也是走在了这个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前列。第二一个呢，其实中俄的这种务实合作成果也是亮点颇多。除了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新可雷水电站在这期间这个顺利的这种投产，承担了这个厄瓜多尔接近一半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水电的这个供应。此外呢，还有双方的这种贸易额也大大增加。我们观察到今年第一季度，厄瓜多尔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额就增长了20%。这个也是在中国与其他拉美国家中增速非常亮眼的。第三一个是中俄之间的在民生各领域的这种合作也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双方在人文交流、青年合作、智库交流方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亮点。 所以这十年来其实中俄尽管国家大小有别，发展的这种特点发展水平这个有差异，但双方共同面对发展的这种合作的意愿和双方能够实现这个互利双赢的战略设计，我觉得都是相向而行的。
0: 孙元峰表示，厄瓜多尔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以及双方2023年

0: 年签署自贸协定，给厄瓜多尔扩大与中国务实合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
1: 中国和厄瓜多尔从产业结构上方面是一个具有巨大的这种互补性。从双方的贸易结构看，这个厄瓜多尔的优势产品鲜花、咖啡还有一些热带水果，正好是弥补了国内的这种相关需求。同样，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还有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方面，也满足了厄瓜多尔这种工业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这种诉求。所以双方的经贸合作，我觉得是完全是体现了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个比较价值以及双方的这种产业的这种互补。更重要的是双方的自贸协定，特别是去年诺亚总统参加达沃斯论坛访华期间签署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落实的一些规划方案，更加的为厄瓜多尔提供了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厄瓜多尔总统曾多次表示，希望一方面是扩大对华出口的这种种类，把厄瓜多尔更多的优势的农牧产品，包括此次诺亚总统访华时希望提出的像藜麦啊、一些蓝莓啊等一些厄瓜多尔的优势产品更多的向中国出口。第二呢，是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也是不管是这种高质量的这种水果，还是把这个加工过的这种农副产品，这些我觉得都是双方在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在自贸协定的这种相关的贸易便利化的这些机制中都可以得到发挥。中俄在经贸领域的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安排，特别是自贸协定给予的巨大的红利，大大促进中俄之间无论是贸易的经贸合作的这种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2: 展望下阶段中俄合作，孙元峰认为，绿色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重点。他还认为，诺沃亚连续两年访华，为中拉外交自主树立了新样板。
1: 我们也看到诺亚总统此次访华提出了要加强在绿色经济、人工智能、包括新能源还有基础设施现代化等一系列的这种诉求，而中国无论是在科研机构还是在企业方面都有很成熟的这种落地的这种方案，所以我觉得未来厄瓜多尔也会利用自己的能源非常丰富，它的石油储量也比较丰富，此外还有巨大的这种绿色的这种资源，这些叠加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发展，叠加中国的这种丰富的这种在产业方面的融合方面这种经验，我觉得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中拉关系的这种发展有着坚实的这种利益基础和民意基础，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此次在连续两年访华，我觉得这首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信号，就是拉美可以自主的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这种经贸合作的这种机制，所以这次访问我觉得也会给中拉关系提供一个新的一个样板，给拉美国家也提供一个新的样板，为了自己国家这种发展可以选择，可以更加的推动自己国家的这种外交的这种自主，更加这个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的这种合作途径和合作伙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诺维亚此次访问将会对中拉关系我觉得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0: 据日本朝日新闻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财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等三个部门。报道称，如此迅速的扩张组织架构实属罕见。
2: 那么，日本防卫省为何计划新增三个部门？这一计划又罕见在何处？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宇来的分析。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日本政府仍在坚称所谓的专属防卫，法律外壳尚未根本改变，但从行政制度上来看，集体自卫权和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可以说 日本专属防卫的实质性边界正在不断被侵蚀。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机构一旦设立就会形成部门利益、人员编制和预算惯性，未来即使政权更替也很难轻易回调。
0: 8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层在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此外，俄外交部当天还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俄日争议岛屿相关言论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外交部18号向日方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间接质疑其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18号，俄副外长加卢金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在俄外交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进出时均未回答媒体提问。此外，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日前在俄日争议岛屿问题上公开对日本表示支持。俄外交部对此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管辖权。格拉斯的言论本质上是对日本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纵容，而日本相关倾向已引发几乎所有日本邻国日益增长的担忧。俄外交部强调，南千岛群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划归我方的，这一结果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的相关协议等予以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卢普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称该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2: 近期有俄方学者表示，日本持续对俄制裁，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让两国岛屿争议、和平条约谈判再无回旋余地。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观察。
4: 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俄日关系目前已处于冻结状态，涉及岛屿的各项交流以及和平条约谈判均已停止，日方对俄实施的制裁仍在继续。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日关系持续恶化，但日本当局仍继续向俄公民发放旅游签证，两国能源合作也未完全中断。俄媒称，日本约 9% 的液化天然气供应来自俄罗斯。俄国内主流评论认为，日本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岛屿争议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评论认为，俄总统普京此访划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如果日本不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
0: 每年8月19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人道主义日，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战火硝烟不断的黎巴嫩南部。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维和官兵以务实行动在硝烟弥漫的土地上传递中国善意，彰显大国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5: 捐赠现场暖意融融，维和官兵们分工配合，认真清点每一项援助物资，有序完成卸载、搬运、分类整理、交接登记等各项工作。在物资紧缺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这一箱箱物资承载着维和官兵对当地民众的牵挂，寄托着广大民众破解生存困局的殷切期盼。本次捐赠立足当地现实民生需求， 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物资，品类丰富，覆盖面广。面向提尔艺术协会，重点发放粮油、素食、饮品等生活物资，缓解民众基本饮食需求，立足提尔市政联盟公共服务职能，配套捐赠饼干、糖果、书包、文具、一次性餐具以及个人护理用品、清洁用品、驱蚊防护、保暖收纳等便民物资，切实补齐当地民生供给与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捐赠完毕，维和官兵与当地机构工作人员、民众围坐交谈，细致询问机构运行难处，耐心倾听民众的生活疾苦与现实期盼，真诚质朴的对话消融地域隔阂，让物资帮扶不再是单向的馈赠，变成双向共情的温情互动，中黎友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南黎民众心中。提尔市政联盟灾害风险降低部门主管莫塔达·梅汉纳说，
6: 我想特别感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中国营，因为他们前来向我们提供捐赠，专门用于支持居住在收容所中的流离失所者。我们有很多需求，这次捐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通常我们通过电视媒体了解中国营的情况，他们支持当地民众，支持市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并提供援助，让我们说声谢谢你，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国家，希望所有维和人员的任务能在黎巴嫩继续开展，因为看到他们在这里，我们感到更加安心。 China state is a
5: state of peace in the world. 自部署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高标准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巡逻警戒等维和主业之余，部队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初心，物质帮扶与情感关怀并行，主动对接当地机构，深入当地学校走访，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民情走访，用一件件实事不断夯实中黎友谊的民心根基。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官兵朱文志说，
7: 身处任务区，我们亲眼看到当地民众深受战乱之苦，生活十分不易，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力所能及帮助当地民众解难，是维和的应有之义。这批物资是前期专门对接需求后准备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南非的温暖与善意。
0: 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韩国军方19号通报，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提前结束，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美国外交杂志近日刊文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先进制造和技术领域形成越来越强的全球竞争力，而美国一些政界人士仍试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来增强本土产业。文章认为，这种做法难以真正提升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使美国企业失去接触先进技术、制造能力和产业投资的机会，并削弱自身工业发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文章指出，美国政界一些人士希望进一步减少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并试图将已经实现规模化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文章直言，中国企业早已不再仅仅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就知识和生产能力而言，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会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阻碍美国扩大本土工业能力，并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远离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文章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和消费者能否接触到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能力。文章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指出，跨国投资和产业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双方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文章称，特斯拉进入中国，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中获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文章进一步指出，过去多年，美国历届政府都曾尝试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建立规模足够大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希望形成能够与中国相抗衡的市场。 但这些努力最终效果有限。如今，中国技术和产品已经进入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体系大范围脱钩，已越来越不符合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经济将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保持重要存在这一现实，即使加拿大、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更加务实地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文章指出，这些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与中国保持经贸和产业联系是现实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文章最后指出，美国需要承认自己已经在几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落后，而华盛顿建立起来的种种壁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些壁垒所提供的保护。
0: 来关注体育方面，18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当天陈雨菲、刘胜书、谭宁等国羽名将都成功晋级下一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1: 在女双首轮比赛里，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轻取了一对越南组合，顺利晋级。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0、21-11，差距相当大。不过对尤伯背后受到伤病影响的圣坛组合来说，目前的状态并非100%，因此首轮比赛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适应场地，调整身体。
12: 今天主要还是以适应场地风向和自身的状态为主吧。我们对这个场馆和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吧，然后也是对下一轮比赛积累经验。
11: 一直有伤在身的谭宁还坦诚，不到上场前那一刻，自己的状态都是未知数，但会尽力做好当下。对此，刘胜书表示赞同。他还说，身为卫冕冠军，肯定会有压力。
12: 来到世锦赛，每个人都想去拼得这个世锦赛冠军，靠想、靠幻想，肯定是拿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目前就是忘记一切，我们只专注于今天打完，我们就专注于明天的训练跟后天的比赛，我们就是专注于当下，因为不要去想那么多，会给自己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觉得我俩还是要轻装上阵。
11: 在另一场女双首轮较量里，贾一凡、张淑娴同样以较大优势两局击败了中国香港的吕乐乐、曾小欣。贾一凡赛后透露，男单卫冕冠军施雨绮首轮不敌印度新星阿尤时，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他说，
12: 因为我昨天也看了施雨绮去打这个场馆的风向很大，其实对于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掌控我觉得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你掌控不住的话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态，一环扣一环完全会被影响。我跟淑娴昨天也是说，我们这一次我们目标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调整好，怎么样去做好过程，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
11: 当天在女单首轮的赛场上，东京奥运会冠军陈雨菲也受到了考验。在与世界排名第68位的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的对决里，第七次参加世锦赛的陈雨菲首局球速没能掌握好，进攻上比较被动，被对手先声夺人。但她很快调整了状态，适应了球馆的风向，加快了进攻的节奏，最终以较大分差连扳两局逆转获胜。在复盘比赛时，陈雨菲表示，第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在适应场地条件。而谈到本次参赛的目标，陈雨菲说，过程更重要。
12: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过程中能学到东西会更好。我就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吧，不是只是说结果好就可以好的，所以还是一场场去打吧。
11: 陈雨菲获胜后，国羽三位女单选手都成功晋级第二轮。在男双赛场上，替补参赛的国羽组合胡科源、林翔毅2-0战胜了队友上届亚军陈柏阳、刘毅，取得世锦赛两连胜。另一对替补参赛的组合黄迪、刘洋则两局不敌马来西亚组合，无缘16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
13: 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8: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好啦，
2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了8次空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雨轩。
2: 我是小小。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美国外交杂志近日刊文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先进制造和技术领域形成越来越强的全球竞争力，而美国一些政界人士仍试图通过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来增强本土产业。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文章指出，美国政界一些人士希望进一步减少与中国企业的联系，并试图将已经实现规模化发展、掌握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挡在美国市场之外。但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反而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文章直言，中国企业早已不再仅仅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就知识和生产能力而言，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正日益成为全球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企业拒之门外，会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阻碍美国扩大本土工业能力，并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远离全球技术发展的前沿。文章认为，美国必须正视中国工业和技术进步的规模。美国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长期竞争力取决于企业和消费者能否接触到尖端技术和先进产业能力。文章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例指出，跨国投资和产业合作可以成为推动双方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文章称，特斯拉进入中国，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中获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文章进一步指出，过去多年，美国历届政府都曾尝试联合盟友，在中国之外建立规模足够大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希望形成能够与中国相抗衡的市场，但这些努力最终效果有限。如今，中国技术和产品已经进入越来越多国家和市场，成为全球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与中国经济和技术体系大范围脱钩，已越来越不符合全球产业发展的现实。文章指出，世界多数国家已经接受中国经济将在全球产业体系中保持重要存在这一现实，即使加拿大、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也更加务实地看待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文章指出，这些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与中国保持经贸和产业联系是现实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文章最后指出，美国需要承认自己已经在几个至关重要的产业落后，而华盛顿建立起来的种种壁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些壁垒所提供的保护。
2: 每年的八月十九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人道主义日，我们今天首先把目光聚焦战火硝烟不断的黎巴嫩南部。近日，为帮扶驻地群众传递和平温度，中国第二十四批赴黎维和部队先后赴提尔艺术协会、提尔市政联盟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维和官兵以务实行动，在硝烟弥漫的土地上传递中国善意，彰显大国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4: 捐赠现场暖意融融，维和官兵们分工配合，认真清点每一项援助物资，有序完成卸载、搬运、分类整理、交接登记等各项工作。在物资紧缺的黎巴嫩南部地区，这一箱箱物资承载着维和官兵对当地民众的牵挂，寄托着广大民众破解生存困局的殷切期盼。本次捐赠立足当地现实民生需求，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物资，品类丰富，覆盖面广。面向提尔艺术协会，重点发放粮油、素食、饮品等生活物资，缓解民众基本饮食需求，立足提尔市政联盟公共服务职能，配套捐赠饼干、糖果、书包、文具、一次性餐具以及个人护理用品、清洁用品、驱蚊防护、保暖收纳等便民物资，切实补齐当地民生供给与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捐赠完毕，维和官兵与当地机构工作人员、民众围坐交谈，细致询问机构运行难处，耐心倾听民众的生活疾苦与现实期盼，真诚质朴的对话消融地域隔阂，让物资帮扶不再是单向的馈赠，变成双向共情的温情互动。中黎友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南黎民众心中。提尔市政联盟灾害风险降低部门主管莫塔达·梅汉纳说，
5: 我想特别感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中国营，因为他们前来向我们提供捐赠，专门用于支持居住在收容所中的流离失所者。我们有很多需求，这次捐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通常我们通过电视媒体了解中国营的情况，他们支持当地民众，支持市政机构及基础设施，并提供援助，让我们说声谢谢你，中国。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国家，希望所有维和人员的任务能在黎巴嫩继续开展，因为看到他们在这里，我们感到更加安心。 China state is a
4: state of peace in the world. 自部署任务区以来，中国第二十四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高标准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巡逻警戒等维和主业之余，部队始终秉持人道主义初心，物质帮扶与情感关怀并行，主动对接当地机构，深入当地学校走访，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民情走访，用一件件实事不断夯实中黎友谊的民心根基。中国第二十四批赴黎维和部队官兵朱文志说，
7: 身处任务区，我们亲眼看到当地民众深受战乱之苦，生活十分不易，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力所能及帮助当地民众解难，是维和的应有之义。这批物资是前期专门对接需求后准备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南亏的 温暖与善意。
3: 进入八月，原本应迎来旅游旺季的黎巴嫩却再次被地区紧张局势笼罩。战争阴云、航班取消风险以及持续升级的安全局势，让国际游客和身居海外的黎巴嫩侨民纷纷取消或推迟出行计划，令当地旅游业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杨渊发回的报道。
4: 贝鲁特的鸽子岩，黎巴嫩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往年一到夏天，海滨大道上总是挤满了来自海湾地区、欧洲的游客

0: 以及回国度假的黎巴嫩侨民。但自从今年三月初战火重燃，许多人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行程。曾经盛夏时节的热闹景象，今年夏天却不复存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令不少游客望而却步，原本热闹的旅游景点也变得十分冷清。据观察，往年此时游人如织的鸽子岩及周边海湾，如今游客稀少，附近的超市、花店和咖啡馆客流量也远不及局势恶化前。今年三月初，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黎以战火重燃，黎巴嫩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军频繁的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打击，全境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30万，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黎官方近日统计，旅游、餐饮、酒店等商业活动停滞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每天高达约3500万美元。战火甚至直接蔓延到首都贝鲁特核心街区。今年三月，紧邻贝鲁特罗塔纳酒店的拉马达酒店遭到以军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10人受伤。安全阴影近在咫尺，直接打消许多游客出行的念头。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 今年夏天持续的地区紧张局势对旅游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不稳定局势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决策，尤其是国际游客市场上，尽管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仍然欢迎各位宾客。
0: 黎巴嫩旅游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黎已重启谈判，局势一度出现短暂缓和，海外侨民从夏季开始少量回流，但截至七月底，首都贝鲁特的酒店平均入住率仅为40%，航班的不确定性是游客面临的另一大风险。尽管商业航班自七月初起逐步恢复运营，但由于地区局势反复，航班随时面临再次取消的可能。与此同时，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再次发布安全建议，提醒航空公司在8月31号前避免飞越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领空，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担忧。贝鲁特罗塔纳酒店总经理弗朗西斯·穆巴拉克说，
1: 旅行警告和航班延误取消，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国际游客大幅减少。由于黎巴嫩国内安全局势不稳，许多游客推迟或取消前往黎巴嫩的行程，这直接影响了酒店入住率、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和整体旅游活动。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保持正常运营，调整了商业策略，并继续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
0: 黎巴嫩旅游部长劳拉·拉胡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经历了诸多困难，但凭借其独特的旅游资源，黎巴嫩依然是国际游客的热门目的地。政府正致力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并将旅游业提升至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地位。夏季旅游业对于黎巴嫩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又一个旅游旺季因地区紧张局势而蒙上阴影。旅游业许多人士表示，只有持久的稳定才能重振游客的信心。总台记者杨渊贝鲁特报道。
2: 继续来看世界人道主义日，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许多因战争逃离家园的苏丹难民被安置于此，如何重建生活是难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3: 埃塞俄比亚本上古勒古马兹州与苏丹、南苏丹接壤，位于这里的乌拉难民安置点接收了大量从苏丹而来的难民。在安置点的集市上，一位名叫阿卜杜赫的苏丹难民正在售卖咖啡。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开始经营这门小生意。
4: 我们来到这里后，收到的粮食援助总是很有限，根本不够维持我和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这就是我开始工作的原因，不能只依靠援助，我得自己行动起来。
3: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收容了超过11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对许多人来说，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必不可少。但援助机构表示，资金的短缺使得满足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主任兹拉坦·米利西奇说，
5: 我们的资金状况不太好，经常面临资金短缺，这就是我们无法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套援助的原因。未来6个月，我们需要大约8300万美元以维持行动，我们一直在为此挣扎。我们的粮食供应渠道、现金供应渠道常常会面临紧张的情况，这也给我们未来的援助发放带来风险。

0: 额外收入生存下去。
1: Revenue that helps them.
2: 总台记者吴婷，埃塞俄比亚报道。
3: 南非拥有丰富的多肉植物资源，但近年来当地非法盗采多肉植物的现象愈发猖獗，大量珍稀物种的野外种群锐减甚至彻底消亡，当地多肉植物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南非是全球多肉植物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近年来非法盗采受保护多肉植物的现象逐年加剧。西开普省省议会议员戴维·布莱恩特表示，自2018年以来，南非两大核心多肉产区的盗采情况持续升级，且这类植物盗采因风险极低，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非法牟利方式。
5: So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2.5 million.
6: 据估算，2018年以来，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已有约250万株植物遭到非法盗采，其中绝大部分是多肉植物，目前盗采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执法部门已多次破获相关案件，但依旧屡禁不止。
4: 位于南非的开普植物保护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区域内生长着超9000种植物，其中70%为南非独有物种，大量特色多肉植物遍布于此。这些植株生长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监管难度极大，给盗采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前，南非议会也正针对现行执法体系的有效性展开讨论。布莱恩特指出，盗采多肉植物并非单一生态犯罪，背后牵扯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造成的生态损失更是无法挽回。
5: The poaching of succulents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6: 多肉植物的盗采问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利益链条，包括犯罪网络，这些网络还从事其他非法商品的交易。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正在逐步流失本土珍贵的多肉生物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生态瑰宝一旦消失，将彻底无法复原。
4: 据统计，南非境内现存超4700种多肉植物，目前已有9种稀有的濒危物种在野外彻底灭绝。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多肉植物非法贸易高级科学协调员埃米利·诺马库泽表示，大规模盗采会直接摧毁野外植物族群，彻底切断物种自然繁衍的可能。
7: We have had cases, when it comes to some.
8: 我们发现了诸多无序盗采的案例，曾出现一次性盗采3000株同一物种多肉植物的情况。很多多肉物种仅生长在单一特定区域，一旦遭到大规模盗采，我们就会将其归类为野外灭绝。当野外种群数量大幅锐减，无法支撑自然繁殖时，该物种就属于功能性灭绝。
4: 据了解，多肉盗采的诱因不仅是国际市场的收藏需求，北开普省等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也让部分当地居民选择参与非法采收，进一步助长了黑色产业链。目前南非已推出相关措施打击盗采并恢复生态。埃米莉·诺马库则表示，
8: 我们已在当地多所学校投放科普教材，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多肉植物生态区的重要价值，同时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并对检察官开展专项培训，让司法人员明晰野生多肉盗采的严重危害性。治理工作虽进程缓慢，但过去5-6年间，我们的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查获的被盗采植株数量逐步下降，民众也逐渐了解盗采野生植物的法律后果。
9: 近日，第12期新发现科普书单在上海书展期间发布，全新22种优质科普佳作揭晓。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10: 本届书单征集成果再创新高，全年共收到全国各家出版社报送科普图书102种，实现连续4期参评品种破百。经过14位出评专家多轮审读筛选，40部优质作品入围中评，并同步在书单官方微信平台开放大众投票。综合专家专业评审意见与读者大众推荐，最终遴选出22部兼具科学性、可读性、时代性的精品科普图书。本期书单3大核心亮点，一是原创科普大幅扩容，一改过往改进科普为主的格局，本土科研、本土故事成为主流；二是紧贴时代前沿 ，AI、航天、基础数学、生命医学等国家重点领域科普集中涌现。 三是

0: 根据专业深度与通俗表达，实现严肃科学与通俗阅读平衡，贴合全民科普素质教育发展需求。同时，菲尔兹奖等基础科学荣誉引发全民关注，优质数学科普内容为青少年埋下科学种子，助力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作为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委宣传部出版处指导打造，国内首个全国性专业科普书单品牌，新发现科普书单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推出12期，坚持科学照进未来核心理念，分科学人文、科学生活、科学少年三大子书单，精准覆盖全年龄段读者。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这两份公报的主要内容，以及三沙生态治理的相关知识。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其中西沙岛礁恢复态势良好，南海中部被誉为生物基因库的黄岩岛造礁石珊瑚种类丰富，西湖内海草床连片分布，珍稀物种云集，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个别岛礁生态系统受损退化严重。保护修复公报则显示，2025年南海区各级自然资源、海洋、林业主管部门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十四五期间累计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262个，总投入资金超过213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话说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均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近年来，三沙市大力推进海洋生态、岛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2022年以来，该市累计培育移栽本土树苗约10万株，新增绿化美化面积约10万平方米，创新采用树形珊瑚苗圃培育技术，显著提升了珊瑚生长速度和成活率。目前已累计种植24万株珊瑚。此外，三沙市还设立海洋保护区管理局，先后出台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保护、海龟保护和禁塑等一系列法规文件，构建起海陆统筹、依法治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十四五期间，三沙市生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稳居国家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3到27度；天津阴，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重庆小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6到19度；沈阳多云，30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 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2: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之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对阿联酋提出的指控表示遗憾，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希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2: 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3: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12: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雨轩。
14: 我是小小，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 随着我国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一种名为磁共振引导激光间质热疗 LITT 的前沿技术正在改进神经外科传统治疗方式。传统开颅手术的打开脑袋变为一根光纤穿进去，这项技术已经在我国相关领域逐步开展，为一些特殊病患群体送去治疗希望。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5: 磁共振引导激光间质热疗技术 LIT 也被称为激光消融手术，它仅需在颅骨上开一个2到3毫米的微小骨孔，在磁共振的辅助下，将一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精准送达病灶，用热量烧死肿瘤或癫痫灶，同时完好保护周围健康脑组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贾旺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16: 激光消融呢，它其实是一种在我们神经外科领域的一种比较突破性的技术革新。那么它主要的适应症是脑深部，我们手术不易达到，或者为了达到这个部位，我们需要牺牲一部分脑组织功能的手术。还有呢，我们一些处在大脑功能区的一些病变。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患者由于身体条件不能耐受开颅手术，能够接受这种微创手术，当然很多都是癌症晚期的老人呢，那么这个技术带给他们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其实它是一个高技术的复合体，会给患者在术前呢进行非常精准的这种磁共振和 CT 的扫描，那么通过计算机工作站将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三维重建，我们根据这个重建的结果，由计算机和我们医生结合，选择一个到达这个病变的途径。高精度的手术机器人会把我们这个直径1.8毫米的光纤送到病灶的 中心或者我们需要消融的部位，我们会把病灶的区域呢升温到了这个65到90度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温度呢，这个在肿瘤中心会超过肿瘤组织所能够耐受的最高温度，所有的肿瘤组织对于这种热的耐受都非常差。病人是处在我们手术室的磁共振监控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术当中我们升温的温度呢，这个精确到正负一度这种精准的这种监测。我们到温度以后呢，会有一个停留，停留到一定时间呢，那么就让这个热啊在肿瘤内部进行传播，这个消融以后呢，降温，我们再把它撤出来。整个的过程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这个肿瘤就被消融掉了。
15: 近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向人类大脑更深处探索。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受益，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等全新技术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为患者，同时也为医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首证创新，贾旺教授对此这样理解。
16: 包括脑机接口啊，包括这个激光消融，一个新的方法的出现，现在就是它解决了一类这个临床上现在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激光消融，它主要是用来解决一些脑深部的功能区的肿瘤。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这个无法身体非常差无法耐受开颅手术的。它并不是说这一个技术出现了就把原来的技术彻底颠覆掉。
15: 而在临床手术中，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外科手术的效果，是科学技术在医学方面不懈努力进步的方向。
16: 外科手术呢，它的最终发展方向应该就是极端的精准和极端的微创。从疾病治疗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会从极端精准、极端微创，最后走向无创。我们手术做了这么多啊，那么这些病人这个确实发自内心的感激我们，挽救了他的生命，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觉得完美。那么这种瘫痪有没有可能啊，通过这种工程学的进步啊，为患者呢搭建一个脑机接口啊，那么帮助他去这个失去这些由于手术或者是创伤或者是这种罕见的一些疾病，比如渐冻症，那么这些疾病有没有可能这个通过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去把它重建出来？
15: 近年来，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校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对此，贾旺教授很有感触。
16: 现在国家对于这种机器人手术正在积极的进行推动和鼓励。我想随着这个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那么还会越来越显现出来。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当中的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啊，解决了我们很多国产设备替代以及从跟跑并跑到零跑，这个我们的很多设备啊，现在都是这个零的突破啊。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这种逆向研发与模仿啊，到了这个原始创新。
15: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医学形态，医学界也已形成共识，唯有主动拥抱科技浪潮，方能破解复杂疾病难题，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6: 现在这个无论是在新药研发还是高新技术设备的这种进步当中，越来越多的都融入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我们新时代的这种外科医生，我坚信啊，人工智能不会取代外科医生，但是不去主动拥抱 AI 外科医生，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15: 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在传统医学领域中的应用价值也获得了全世界医学领域的重视与认可，正在成为推动传统医学快速发展的新动能。
14: 15/5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17: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18: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17: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18: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17: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19: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20: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17: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21: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1: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
17: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22: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17: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1: 沃飞长空新闻发言人梁炯。
22: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7: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20: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7: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23: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1: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总台记者平凡。
17: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三元锂电的 1.5 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0: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7: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0: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政府级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7: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20: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7: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3: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验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1: 要烧制玻璃，窑炉里得常年维持1500摄氏度的高温，高能耗、高碳排放一直是行业绿色发展绕不开的难题。眼下这个难题在四川成都迎来了破解的方案。今天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系统正式投产，直接从生产源头大幅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的报道。
4: 我国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能耗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它还首次实现了玻璃融化工艺的无人化，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玻璃，就是在我身旁这个熔炉里经过1500多度的高温熔炼制成的。虽然炉内的温度如此之高，但是这个窑壁的外侧呢，我的手是可以直接触摸的，并不觉得烫手，大概温度只有50度左右。它的秘诀就是这个窑壁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复合保温技术，就像夹心饼干那样，采用多种保温材料把热量层层锁在熔窑内部，特别是熔窑内壁还涂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射涂料，可以将绝大部分热量反射到已经融化的玻璃液上，大幅减少热量损失，节能效果显著。传统玻璃生产工艺都是采用空气作为助燃气体，但是空气中有近80%都是氮气，这些氮气非但不能起到助燃作用，还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增加能耗。我身后这座高塔是专门用来制备氧气的，这条产线采用富氧纯氧作为助燃气体，将绝大部分氮气排除在燃烧之外，从玻璃生产流程的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仅这一个环节每天就能减少12000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耗。
6: 成都南玻高级工程师李彦涛：
24: 这项节能新工艺每年可以节约标煤约8000吨，减排二氧化碳超2万吨，节能减排的同时呢，我们的成品率也突破了97%。这套智能化工艺控制系统可复制可迭代，为我国平板玻璃行业如期完成双碳目标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6: 在建材行业绿色转型攻坚阶段，高耗能平板玻璃产业急需可落地的综合降碳方案。 在秦皇岛，一家老牌玻璃企业构建起了自发自用、余能回收、热源锁存一体化节能体系。总台记者古俊岭。
7: 我手里拿着的这像黄沙一样的工业原料呢，叫做硅沙。这生产线上晶莹透亮的平板玻璃就是用它在1500度的熔炉里烧制出来的。这么高的温度就意味着它一定是一个耗能大户，但是在这个国家级的绿色工厂里，硬是把平板玻璃这个高耗能产业做到了环保排放 A 级。究竟它是如何做到的，让我们一探究竟。很多人以为厂房车间只能耗电，但是在这个厂房的屋顶却铺满了光伏。不仅如此，在厂房侧面的玻璃幕墙也都是企业自己研发的地化铬发电玻璃。闲置的空间变成了发电站，自己发电自己用，大幅减少外购火电。这些光伏一天就能发电约7万度，一年就能减排二氧化碳上千吨。曾经的耗能大户正在靠阳光给自己碳减负，走出一条建材行业独有的绿色降碳之路。我们现在看到这高耸的方塔，它其实是一个能源回收装置，从玻璃熔炉里排出的烟气仍然有400度左右的高温，以往这些热量就白白浪费了。那么现在这些烟气呢，进入到这个热量回收装置里，重新发电用于生产。以往浪费的这些热量，如今颗粒归仓。
6: 耀华，秦皇岛玻璃公司负责人张飞龙。
8: 随着工厂各项节能举措的落地见效，我们生产的平板玻璃每平方米就可减碳近1公斤，全厂一年累计降碳达45000吨，低碳节能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为我国传统建材行业绿色转型、落实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6: 今年以来，我国平板玻璃行业重点企业纷纷加快产线绿色化改造，行业综合能耗下降了7.4%。
9: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平板玻璃工业高效除尘、脱硫脱硝等应用比率达100%，全行业正大力推广全氧燃烧、熔窑保温、原料优化等节能技术装备，加快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部分生产线改造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占比已超过10%。平板玻璃燃料结构持续优化，目前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燃料比例已超过50%，余热利用超过95%，生产用水实现封闭循环，水循环利用率达到98%，废灰基本实现回收利用，工业固废实现厂内循环消纳。
6: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武庆涛。
10: 全国平板玻璃行业单位产品平均综合能耗由2020年每重量箱12.74千克标准煤降至2025年11.8千克标准煤，下降7.4%。
9: 与2020年相比，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平板玻璃产量增长 2.5%， 但碳排放总量反而下降 2.3%。 这一升一降为建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30%，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2: 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8: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9: Was a dream.
3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9: 10 years ago.
2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2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3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3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3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0: 你喜欢吗？
28: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41: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
28: 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8: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海关担任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主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的代表将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朱京阳同哥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外交部及当地政府等各方代表在机场举行援助物资抵达仪式。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 8月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西甲巴塞罗那队18号宣布，球队从英超曼城队签下西班牙国家队中场核心洛德里。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3: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0: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3: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0: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4: I mean,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3: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6: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7: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3: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3: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4: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
3: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 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8: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4: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3: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6: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3: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6: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3: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

0: 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2: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

0: 九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1: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T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Paris.
0: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3: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2: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0: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2: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3到27度，天津阴，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重庆小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6到19度，沈阳多云，30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 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到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之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对阿联酋提出的指控表示遗憾，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西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贝尔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6: 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北京爱乐合唱团2026欧洲文化交流巡演活动日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上演，数十名少年表演者为现场观众带来20首中外经典歌曲，赢得阵阵掌声。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欧洲多国遭野火席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0平方公里。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当中清晰可见。在18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32强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因对手赛前退赛，自动晋级16强。这是王希雨首次进入该项赛事女单16强，她将与20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争夺八强席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4: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6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15: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14: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16: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0: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14: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4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17: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8: 漂亮，中国队赢了。
14: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16: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0: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14: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 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0: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

0: 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1: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她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2: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1: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3: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2: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3: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2: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1: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3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2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3个圈次出发，
4: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2: 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3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3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4: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3道。3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1: 3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3支顶级强队，包揽了3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4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2: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4: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2、3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0: 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1: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1: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三名选手组成，每次两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两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三圈，每名选手领骑一圈，以每队第三名运动员及骑第三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3: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4: 六周了吗？
3: 快五周
4: 。
3: 基本达到预期，
4: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就是力量训练啊会差。
3: 活动度的先保障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你保证在骑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4: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1: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5: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6: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

0: 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2: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3: We do one hour on the easy loop。
4: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3: 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4: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3: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4: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3: Go， 走吧。
4: 注意安全。
3: Go。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5: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2: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2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6: 我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3: Slow，
6: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7: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 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5: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8: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2: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6: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呢？
2: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9: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10: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19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日前大陆海事局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陆委会回应称，此举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并称大陆没有任何权利对相关海域作出管制或管辖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和管辖权，大陆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在台风期间对台湾海峡实施必要的交通管理，旨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恶意炒作，借机抹黑攻击大陆，另一方面极力附和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继续来关注新闻。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8月18号19时，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358人获救。叙利亚国家电视台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当地时间18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联大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8号宣布，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柯林斯说，巴基的候选人身份由汤加提名，目前除巴基外另有7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辰。
13: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的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来关注每一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六十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8月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鹏的报道。
14: 安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13: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1: 18号，伊朗多位高官就地区局势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倡导以共同安全实现海湾持久和平。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8号在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

0: 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1: 对于当前美伊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
3: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卓雅的报道。
4: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称，从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海上航运为攻击目标。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阿联酋关于从伊朗向该海湾国家发射导弹的声明，发言人警告称存在假旗行动，并指责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7: 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号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号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
6: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俄外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
7: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3: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8: 我想说，这件事其实算不上新鲜。俄罗斯官方人士、活动家、政府官员到访本国相关领土，总会时不时引发东京方面怪异的反应。为何说很怪异呢？因为其反应并不符合国际法。这些是俄罗斯领土，依据我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他们属于俄罗斯领土。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8: 试问，何为本国国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曾进犯我们的国家，可曾有人把我国民众的感情当作重要考量？如今日方却就是重提，不光抛出所谓领土诉求，还一味强调他们自身的国民感情，这绝对不行。既然是他们发动侵略，给我国人民带来苦难，那么他们首先应当体察，顾及的恰恰是我国人民的感受，之后再来谈论他们自己的感情。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向日本政府传递了明确信号，即日本不应再对该领土抱有不切实际的主权诉求，这也是针对日本对俄不友好政策的直接且有力的回应。
9: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溃败而告终，苏联依据国际条约获得了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自己国家的领土完全合法，同时他也借此让日本领导层明白，这是对日本所推行的对俄不友好政策，包括加入各类联盟集团、参与对俄制裁等行为的回应。 信。普京总统借此表明，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的岛屿，俄方不会将其中任何一个岛屿交给日本，日本可以死心了，不要再对这些领土提出主权诉求。

0: 微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3: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继续来听报道。
2: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线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1: 青少年对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3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当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万美元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
2: 这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

0: 公司旗下的赵拼强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6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使用赵拼强。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他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他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他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他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7月，美国4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33到27度，天津阴，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重庆小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6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6到19度，沈阳多云，30到21度，西安多云转晴，30到24度。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19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时表示，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无视岛内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内耗撕裂，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之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对阿联酋提出的指控表示遗憾，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8号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军队无需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西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 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聆听天下大事。
1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1: 追踪新闻热点，
1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1: 纵览全球动态。
1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辰。
22: 大家好，我是新宇。
2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2: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昔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之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22: 那么这枚能飞上太空也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是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一高难度动作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崔霞走进朱雀三号，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23: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三号的栅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 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栅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

0: 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而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之前，总台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3: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十次以上。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鸿鹄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入轨后将对新一代动力系统、能源系统和电子系统在内的多个技术创新成果进行验证，并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及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
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刚果经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蒂埃诺巴尔德18号在瑞士日内瓦向媒体表示，尽管刚果经埃博拉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疫情仍然能够得到控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6: 巴尔德介绍说，刚果经埃博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并且已经蔓延至该国第6个省份。根据刚果金政府最新的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了刚果金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期间记录的2299例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数据显示，死亡率已上升至46%。巴尔德说，
7: 世卫组织和所有伙伴都在尽最大努力扩大疫情应对行动的规模，使之赶上疫情的爆发规模。而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举措，就是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所有行动方针和活动，使其围绕社区参与展开。
6: 巴尔德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部署到一线，他们将在5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下追踪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强调，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扩大应对规模的效果，但无法确定疫情何时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感染人数出现下降。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埃博拉疫情举行了第2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会议将对疫情进行评估， 并就

0: 该事件是否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总干事提出建议。该疫情于5月17号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每年8月19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人道主义日。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许多因战争逃离家园的苏丹难民被安置于此。如何重建生活是难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来听本台记者吴婷发布的报道。
2: 埃塞俄比亚本上古勒古马兹州与苏丹、南苏丹接壤，位于这里的乌拉难民安置点接收了大量从苏丹而来的难民。在安置点的集市上，一位名叫阿卜杜赫的苏丹难民正在售卖咖啡。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开始经营这门小生意。
3: 我们来到这里后，收到的粮食援助总是很有限，根本不够维持我和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这就是我开始工作的原因，不能只依靠援助，我得自己行动。
2: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收容了超过11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对许多人来说，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必不可少。但援助机构表示，资金的短缺使得满足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主任兹拉坦·米利西奇说，
4: Our funding situation is not very good.
5: 我们的资金状况不太好，经常面临资金短缺，这就是我们无法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套援助的原因。未来六个月，我们需要大约$8,300万以维持行动，我们一直在为此挣扎。我们的粮食供应渠道、现金供应渠道常常会面临紧张的情况，这也给我们未来的援助发放带来风险。
4: This brings at risk our future distribution.
2: 从紧急生命救援到长期恢复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地政府和国际机构也在积极为难民们提供解决合法身份的途径，让更多像阿卜杜赫这样的难民有机会实现自救。联合国难民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代表艾萨图·恩迪亚耶说，
6: 我们正在寻求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如何为他们找到在流亡国照顾好自己的办法。当他们到达某个国家时，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他们，为他们登记，给他们工作的可能性和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有额外收入生存下去。
2: 总台记者吴婷，埃塞俄比亚报道。
7: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称，当天一架无人机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袭击由乌方发动，以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乌方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18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副局长斯基比茨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方未监测到俄方准备停火、启动实质性谈判的相关迹象，预判2026年底前，俄乌双方难以达成和平协议。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8: 斯基比茨基同时预测，俄军将于今年秋冬季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物流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他称，依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战场研判，俄方当前持续推进既定军事目标，重点聚焦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他分析指出，冬季来临后，电力、供暖系统将成为乌克兰民生与防御的薄弱环节，对应的基础设施大概率成为俄军重点打击目标。同时，加油站等配套物流能源设施也将面临更高的遇袭风险。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7: 当地时间8月18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债收益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走高。最新数据显示，基准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两个基点，报4.744%；30年国债收益率上涨1.3个基点，报5.323%。
1: 18号稍早前，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还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7: 美债收益率持续上升，这一走势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雷的报道。
9: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买股票或者投资理财产品肯定是收益率越高越好。不过这次美国国债收益率高涨却让不少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国债收益率越高意味着政府发债借钱的成本越高。今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月的国债利息支出已经从1月的760亿美元增加到了7月的1040亿美元。支出的利息多了，美国政府又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维持资金运转，但持续升高的收益率又在不断增加未来的利息成本，这样美国政府就会陷入债务越多利息越高发债越多的循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增长使美债如同灰犀牛，随时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让市场更加担心这根绷紧的发条会不会断呢？
1: 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王雷的报道。
9: 不仅是美国，8月14号盘中3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18号，日本5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长债收益率一直被看作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锚，从长期看，它的上升会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包括企业个人的借贷成本都会被它带动上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投资，影响消费，对经济影响深远。另外，它还会使科技股的股价承压。另外，从短期看，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增加美元的吸引力，可能使资金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美国，同时加大新兴市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压力。不少分析人士都提到，这次美债风暴本质上是美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从持续膨胀的财政赤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噬，再到地缘政治摩擦的外溢，叠加上货币政策效率下降，政策信誉度受损，多重矛盾正在持续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7: 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的预期。同时，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二季度基本停滞。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物价高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之下，日本家庭更加倾向于减少消费，节约开支。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报道称，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反映未来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截至七月始终低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消费者普遍担忧物价上涨，随着原油成本高涨，被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价潮正接踵而至。日本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不得不减少消费。日本农林水产省12号公布的调查显示，8月日本鸡肉与猪肉的平均价格创下200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报道称，日元贬值正导致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预计未来日本鸡肉与猪肉价格将继续走高。 此外，日本央行13号公布七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5.8，较去年同期上涨

0: 2%，涨幅已连续两个月维持在7%以上。该指数反映日本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日本物价的先行指标。日本央行称，物价上涨正广泛波及各领域，央行将密切关注物价动向，计划在9月判断是否加息。
1: 美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声明，另一名遭制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今年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威胁美国主权。卢比奥8月1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声明称，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动用法规、条约以及所谓国际法的强制力，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6月24号，国际刑事法院3名女法官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指控此前对他们实施的制裁措施非法。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时任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直播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6: 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

0: 世界的一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个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6: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愿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7: 国际方面，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美国媒体称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
6: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反俄言论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表示，日方所谓国民感情说辞无视侵略历史。
7: 全球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数十年高位，多方认为低利率时代渐行渐远。
6: 哥伦比亚强震已导致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0: 8月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

0: 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
1: Primero, antes que nada, quisiera agradecer por su hospitalidad, por su consideración.
0: 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韩国外长召见，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3: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海关担任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主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AEO 企业的代表将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伊朗对阿联酋提出的指控表示遗憾，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
3: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与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鲁热核电站的访问。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
3: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联大主席发言人克林斯18号宣布，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克林斯说，巴基的候选人身份由汤加提名，目前除巴基外另有7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2: 今天07时35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今年六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斯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 8月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鹏的报道。
2: 安萨里说，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

0: 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
1: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2: 18号，伊朗多位高官就地区局势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倡导以共同安全实现海湾持久和平。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18号在德黑兰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
1: 对于当前美伊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六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来听详细报道。
4: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两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
2: 8月18号，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层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后发表的反俄言论，向日本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此外，俄外交部当天还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涉俄日争议岛屿相关言论表示，美方言论毫无新意，只会助长日本的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外交部18号向日方表示，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间接质疑其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18号，俄副外长加卢金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就日

0: 是对日本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纵容，而日本相关倾向已引发几乎所有日本邻国日益增长的担忧。俄外交部强调，南千岛群岛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划归我方的，这一结果由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的相关协议等予以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中的伊图鲁普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称该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时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2: 我想说，这件事其实算不上新鲜。俄罗斯官方人士、活动家、政府官员到访本国相关领土，总会时不时引发东京方面怪异的反应。为何说很怪异呢？因为其反应并不符合国际法。这些是俄罗斯领土，依据我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他们属于俄罗斯领土。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的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2: 试问，何为本国国民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曾进犯我们的国家，可曾有人把我国民众的感情当作重要考量？如今日方却就是重提，不光抛出所谓领土诉求，还一味强调他们自身的国民感情，这绝对不行。既然是他们发动侵略，给我国人民带来苦难，那么他们首先应当体察，顾及的恰恰是我国人民的感受，之后再来谈论他们自己的感情。
1: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这向日本政府传递了明确信号，即日本不应再对该领土抱有不切实际的主权诉求，这也是针对日本对俄罗斯不友好政策的直接且有力的回应。
4: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溃败而告终，苏联依据国际条约获得了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自己国家的领土完全合法，同时他也借此让日本领导层明白，这是对日本所推行的对俄不友好政策，包括加入各类联盟集团、参与对俄制裁等行为的回应。普京总统借此表明，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的岛屿，俄方不会将其中任何一个岛屿交给日本，日本可以死心了，不要再对这些领土提出主权诉求。
3: 俄罗斯国内主流舆论认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
1: 评论认为，普京此行画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如果日本继续追随西方坚持反俄立场，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邻国的安全利益，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
3: 世界卫生组织刚果境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蒂埃诺·巴尔德18号在瑞士日内瓦向媒体表示，尽管刚果境埃博拉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是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疫情仍然能够得到控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5: 巴尔德介绍说，刚果境埃博拉疫情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并且已经蔓延至该国第6个省份。根据刚果境政府最新的统计，本轮疫情已造成2325人死亡，超过了刚果境2018年

0: 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期间记录的2299例死亡，成为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政府数据显示，死亡率已上升至46%。巴尔德说，
1: 世卫组织和所有伙伴都在尽最大努力扩大疫情应对行动的规模，使之赶上疫情的爆发规模。而目前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举措，就是我们正在重新调整所有行动方针和活动，使其围绕社区参与展开。
0: 巴尔德表示，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经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了100名流行病学专家部署到一线。他们将在50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的支持下追踪密切接触者。世卫组织强调，世卫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的目标是在未来几个月内看到扩大应对规模的效果，但无法确定疫情何时能够得到控制，也就是感染人数出现下降。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就埃博拉疫情举行了第二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会议将对疫情进行评估，并就该事件是否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向总干事提出建议。该疫情于5月17号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

0: 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4: 你好，星辰。
3: 这两天南方的高温又开始增多了，具体情况先来介绍一下吧。
4: 最近南方的暑热呢，确实是在明显的反弹，越变越闷，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正在向西蔓延，实力呢也是持续的增强，直接带动江南这一带的气温和热度快速回升。目前南方真正突破35度高温线的区域其实不算特别多，但是呢由于湿度非常的高，这就出现了典型的隐形高温。那很多地方实测气温32-33度，体感温度呢却能够轻松的冲上35度以上，局部甚至接近40度，闷热感特别强烈。那给大家说一个直观的数据，昨天下午2点，南昌实际气温呢只有34度，空气相对湿度达到63%，但是体感温度呢就直接飙升到了39.5度，又闷又热。那接下来这种隐形高温呢还会覆盖大范围的南方大范围地区，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地区呢都会被隐形高温所控制，大家外出一定要及时补水，补充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闷热不适等中暑症状，一定要立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星辰，
3: 南方还是很热，最近北方倒是早晚已经有点凉快了，是不是不会再出现高温天气了呢？
4: 确实是这样。立秋之后，北方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呢，基本已经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剩下的那种持续暴晒闷热的高温天，基本告一段落。那未来3天呢，北方能达到高温标准的地方特别少，仅仅局限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小块区域，其余北方大部分地方呢基本都不会再出现高温。而且大家体感也非常明显，北方现在一早一晚已经是有些凉快了。不过北方现在天气重点呢不是在高温，而是在降雨和强对流。未来几天华北、东北不少地方呢将会多雨，还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局部还会伴随着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那短时风雨、雷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午后到傍晚这个时间段是高发时段，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好，这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时段来带给大家。星辰，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强调愿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3: 国际方面，卡塔尔称正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美国媒体称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伊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
5: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反俄言论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表示日方所谓国民感情说辞无视侵略历史。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厄瓜多尔媒体报道称总统访华是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机会。
5: 哥伦比亚强震已导致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3: 全球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数十年高位，多方认为低利率时代渐行渐远。
5: 目前，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正在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昨天，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就两国关系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厄瓜多尔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 媒体普遍认为此次访问是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机会。来听详细报道。
3: 厄瓜多尔亚马孙电视台报道称，此次两国元首会晤标志着厄总统访华行程的正式开始，旨在加强厄瓜多尔与这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巩固新的经济合作机会。厄瓜多尔视野杂志发表的文章称，厄中两国元首在此次访问中举行双边会晤，这是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举措。此访正值厄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厄瓜多尔外交部表示，此次高级别议程聚焦于推进两国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厄瓜多尔宇宙报刊登的报道指出，厄总统此次访华的主要目标包括吸引投资、扩大出口等。报道称，自2024年5月1号厄中自贸协定生效以来，两国政府均致力于扩大贸易往来，并利用关税减让增加厄产品对华出口机会。厄瓜多尔正识网的报道称，厄总统诺沃亚此次访华为厄瓜多尔带来新机遇。报道援引厄前副外长费尔南多·耶佩斯的话称，诺沃亚总统访华有望为厄瓜多尔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开启新阶段。耶佩斯强调，在地缘政治深刻变革的当下，加强对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厄瓜多尔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诺沃亚的亚洲之行加强了与中国的关系，并为吸引投资和贸易开辟了机遇。对于一个需要实现市场多元化、吸引外国投资并加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而言，这是一次具有深远经济意义的使命。文章注意到，中国已成为厄瓜多尔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除了是虾、香蕉、木材和矿产等产品的战略市场外，中国还是厄投资、融资和技术合作的重要来源。厄瓜多尔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协定已生效两年，扩大了厄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此外，该协定还降低了关税壁垒，并为厄寻求在亚洲市场立足创造了新的机遇。文章最后表示，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关系正进入成熟阶段，如果经济、外交能够成功转化为投资、创新和更大的市场准入，厄瓜多尔将朝着更可持续的增长迈出重要一步。
6: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358人获救。
5: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7: 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在机场迎接的哥伦比亚官员纷纷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大卫·塔马约说，
8: 今天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感谢中方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面临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
7: 哥伦比亚外交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司司长迪亚娜·达维拉表示，
9: 感谢中方在我们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给予的合作与帮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跨越国界。
7: 据介绍，这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将被运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考卡山谷省政府驻波哥大办事处主任萨拉多明格斯介绍说，
10: 在考卡山谷省，有许多民众正迫切需要这批援助物资。我认为在我们建交并保持了相互尊重和友好关系46年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人民的深厚情谊。
7: 除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3: 眼下，全球主权债券收益率正经历一轮同步且大幅的攀升。8月18号，从美国到欧洲、日本的长期借贷成本升至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美国市场处于风暴中心，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系统重要性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5.3%，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收益率约4.74%，接近或创近年来高点。欧洲市场同样承压，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国债收益率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30年期国债借贷成本接近5月份创下的1998年以来的最高峰值。日本市场亦未能幸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2.95%，创约30年新高。30年期收益率也接近历史高位。随着主要经济体长期利率全线突破关键关口，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全球融资环境的底层逻辑。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挪威 DNB 卡内基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耶斯蒂·豪格兰德的话指出，债券市场正在进入一个通胀和利率前景更加不确定、上行风险更大的时代，告别了金融危机后低利率和通胀温和的时期。
12: 多方分析认为，本轮全球债券收益率上行并非单一因素所致，是地缘政治、财政失衡、企业融资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中东局势紧张是收益率上行的最直接导火索。美伊停火协议到期后无进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油价再次上涨至每桶90美元以上，加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引英国资产管理公司 AJ 贝尔市场主管丹·科茨沃斯的分析指出，结束美以一战事的努力未能成功，这使得投资者更加关注通胀担忧和潜在的加息。各国高额政府债务和赤字是债券收益率上行的深层结构性原因。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近几周来，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膨胀给长期借贷成本带来了压力。美国债务总额已接近40万亿美元，投资者担心政府可能被迫增加支出，以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免受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损失。科技公司为人工智能投资大量发行长期投资级债券，分流了原本可能流入国债的资金，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高频经纪公司创始人卡尔·温伯格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发展领域的大量资本注入是导致债券市场解冻的原因之一。债券收益率上升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难题，因为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攀升的债务。在美国，国债已逼近创纪录的40万亿美元。债券收益率飙升还会给股市带来压力，更高的收益率会使投资者抛售股票，同时也会影响分析师对股票价值的评估。18号，美国股市走低，标普500指数下跌0.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圣保银行策略师尼尔·威尔逊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债券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全球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急剧上升可能会开始对股票估值构成威胁，并使负债累累的国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日子更加难过。
3: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5: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索赔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线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6: 青少年对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3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当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万美元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
13: 这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墙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 据凯利在庭审中描述，他六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九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量时间，他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利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他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他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利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他使用社交媒体，但凯利说，每当手机被拿走，他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利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利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7月，美国四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5: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3: 来关注体育方面，18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当天，陈雨菲、刘胜书、谭宁等国羽名将都成功晋级下一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14: 在女双首轮比赛里，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轻取了一对越南组合，顺利晋级。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0、21-11，差距相当大。不过对尤伯背后受到伤病影响的圣坛组合来说，目前的状态并非100%，因此首轮比赛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适应场地，调整身体。
15: 今天主要还是以适应场地风向和自身的状态为主吧。我们对这个场馆和自身的身体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吧，然后也是对下一轮比赛积累经验。
14: 一直有伤在身的谭宁还坦诚，不到上场前那一刻，自己的状态都是未知数，但会尽力做好当下。对此，刘胜书表示赞同。他还说，身为卫冕冠军，肯定会有压力。
15: 来到世锦赛，每个人都想去拼得这个世锦赛冠军，靠想、靠幻想，肯定是拿不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目前就是忘记一切，我们只专注于今天打完，我们就专注于明天的训练跟后天的比赛，我们就是专注于当下，因为不要去想那么多，会给自己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觉得我俩还是要轻装上阵。
14: 在另一场女双首轮较量里，贾一凡、张淑娴同样以较大优势两局击败了中国香港的吕乐乐、曾小欣。贾一凡赛后透露，男单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不敌印度新星阿尤时，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他说，
15: 因为我昨天也看了石宇奇去打这个场馆的风向很大，其实对于自己的技战术的这种掌控，我觉得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你掌控不住的话会影响你自己的心态，一环扣一环完全会被影响。我跟淑娴昨天也是说，我们这一次

0: 次我们目标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怎么样调整好，怎么样去做好过程，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当天在女单首轮的赛场上，东京奥运会冠军陈雨菲也受到了考验。在与世界排名第68位的中国香港选手卢善恩的对决里，第七次参加世锦赛的陈雨菲首局球速没能掌握好，进攻上比较被动，被对手先声夺人。但他很快调整了状态，适应了球馆的风向，加快了进攻的节奏，最终以较大分差连扳两局逆转获胜。在复盘比赛时，陈雨菲表示，第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在适应场地条件。而谈到本次参赛的目标，陈雨菲说，过程更重要。
0: 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过程中能学到东西会更好。我觉得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吧，不是只是说结果好就可以好的，所以还是一场场去打吧。
1: 陈雨菲获胜后，国羽三位女单选手都成功晋级第二轮。在男双赛场上，替补参赛的国羽组合胡科源、林翔毅2-0战胜了队友上届亚军陈柏阳、刘毅，取得世锦赛两连胜。另一对替补参赛的组合黄迪、刘洋则两局不敌马来西亚组合，无缘16强。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

0: 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8号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无需撤出加沙地带。他还称，美以达成了一项很好的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1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经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地投入实际应用。当地时间18号，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5: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4: comment ça va,
15: comment está?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u Shabaike。
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一个节日七夕，英语表达呢叫做 Double Seventh Festival，就是两个七的节日。那七夕最初是源自于古代的星际崇拜，后来又衍生出了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故事，最后成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爱情表达日。说到这样的节日，我突然想调皮一下，沙利，喀麦隆语我爱你怎么说？
2: 我在回答之前我先验证一下，没有所谓的喀麦隆语，喀麦隆有200多个本地语言，然后英语法语这个作为官方的嘛，
1: 最主流的。
2: 我就选一个哈，
1: 简单点，
2: 我爱你，来跟我一起来哈。乌
1: 乌
2: 蹦啊
1: 蹦
2: 啊对，乌蹦啊对，
1: 乌蹦啊对，
2: 对，
1: 还比较好学，乌蹦啊对，
2: 对，
1: 来，佳老师。
3: 孟加拉语的这个我爱你，我就是阿米，
1: 阿米，
2: 阿米，
3: 对，阿米就是我。然后我们是先教你啊，你就是多玛给，
1: 多玛给，
2: 啊，
3: 爱爱就是帕罗巴西，阿米多玛给帕罗巴西，
1: 好像，
2: 阿米多玛给，
3: 阿米多玛给帕罗巴西，
1: 你还少了一
2: 多玛给帕罗巴西，
3: 哎，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记住没有，因为毕竟前面说了七夕啊，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感情的一个表达日，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今天也别吝啬，也别不好意思，该说就说吧。那首先问问沙利吧，你第一次知道这个节日是什么时候？当时对这个节日有什么反应？
2: 第一次肯定是我当时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吧，我们
1: 学中文是有这一课的。
2: 那肯定啊，肯定老师，那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学的东西。你学中国不学中国这些传说故事，那不可能啊。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像什么牛郎织女啊，这些东西肯定，我不知道加里布当年写中文的时候有没有哈。但是我们老师当时有特意去讲，要去一定，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故事，我们是真的背了，因为得考。
1: 这爱情故事也需要背呀。
2: 是的，得背呀，得背，要把对吧？我们现在是 becoming Chinese 了，也真的要。有代入感了，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其实我作为喀麦隆人，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哇，他们一年只能见一次，那这个关系怎么整啊？
1: 得有多少话的，说不完呢，说的完了一天，
2: 对对对。那总之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浪漫，虽然说就是你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但我们当时就是觉得啊，他们是让我们就是了解中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入口吧。但我们觉得哎呀，中国人还是我们当时的理念，虽然可能大家对我们喀麦隆人的一个刻板印象是我们比较奔放啊，就我们表达就比较直接，但其实不是了。其实亚洲跟这个非洲真的很像，都会比较含蓄，都会。所以我当时一看我就觉得哦，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表达爱，或者说表达这种对之情感的一些追求的话，我当时就觉得那原来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我当时也有这样一些反应。
1: 这个有点让我出乎意料，沙利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曾经说过一些文化的生活里边的细节，就喀麦隆的朋友呢，可能在马路上哪怕不认识，朋友怎么样最近，可能或者就直接很直白的就一起搭讪聊天等等了。那放到爱情这个身上
2: 那不一样哦，可能前几秒可能人家还在问你，哎，你身体怎么样，
1: 对
2: 吧？可能很热情的在问你这些东西，哎，你最近干嘛呢？但真的要到爱情的时候，大家不会那么直接，而且我们还会用一些修辞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中国还是会
1: 有什么样的修辞婉转表达。
2: 对，会比较婉转。我们一般会说，哎，就是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该安排一趟去见你 家人呢，或者说会用这样的一些表达，不会直接跟你说我爱你，或者说我想娶你当老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会直接以关心你的父母为例，对吧，为这个切入点，然后去让你意识到，哎，我对你是有意思的。
1: 啊哈，这换句话说，从喀麦隆的一个本质文化来说的话，我爱你我不会直接说，但他会表达我对你父母的关爱、关心和关注。
2: 没错啊，你这个总结的太到位了。
1: 是这意思。嗯，
2: 是这个意思。
1: 那我还很好奇，当时你在学七夕这个节日文化传统啊，包括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鹊桥对吧？喜鹊搭乘的桥。
2: 是的。
1: 你当时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为什么是喜鹊？他们要搭多长？你有这些思考吗？
2: 说实话，我现在才会有，你这没问我才会有。我当时可能
1: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鸟类，一定要是喜鹊？
2: 那你直接跟我讲吧，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这些的。那它为什么是喜鹊呢？
1: 有一个说法是说，在七夕这一天，这个地上几乎见不到一只喜鹊，所以他们肯定是飞到天上去了。就是喜鹊在北京，至少你看到不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鸟类，会经常看到它们，对吧？但在这一天是看不到喜鹊的，至少古人在那会儿说看不到，所以他们肯定是飞到天上去忙了。另外一个说法呢，有点科学的根据，说因为当时人们注意到啊，喜鹊在入秋之后，头顶的羽毛会开始发灰脱落，据说是因为被牛郎织女踩过去的时候踩掉了，就是他们的脑袋的毛掉了，比较秃，然后呢就觉得这肯定是喜鹊他们去被牛郎织女搭桥去了，所以鹊桥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其实鹊桥这个词在今天的中文世界当中作为名词它依旧是存在的，尤其是比如说莎莉，我认识一个喀麦隆不错的姑娘，我给你们搭个鹊桥吧，你就明白啊、哦，一提到鹊桥就是要介绍对象，是这么一个含义，没有第二层含义了、哦、很婉转的
2: 鹊桥。
1: 对，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情感的婉转的过去说过、嗯、真的是不直说，你看那个在诗经当时我记得第一首关于诗经的一首诗吧，其实现在还几句哈，静语如书，似我于嗟语，爱而不现，搔首踟蹰，就是说男女小年轻的约会，他不说我怎么爱你，他说的全是那种紧张兴奋的期待，然后等他那个男孩到了地点，女孩躲着他偷偷看他，哎，你着急呀、啊、我不出现你着不着急，他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男女的喜爱和吸引，对吧？二位可以感觉到
2: 太有意思了，
1: 对吧？
2: 太有意思了，
1: 很婉转的，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1: 根本不是热烈奔放，直接给加里布说兴奋了，看得出来。
2: 加里布说：“我们也是。”
3: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是，也是跟莎莉一样的，当初是学中文的时候，是老师跟我们讲的。讲了以后呢，我第一个感受是我很心疼他们，知道吗？
1: 心疼 啊！
3: 对，爱情是苦涩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哇，其实你如果看大部分爱情故事，这个男的和女的呢，最后还是要么就不好见面，要么就很难见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来我还是在就是你这个喜鹊的事情，我自己也想过，就是为什么是喜鹊，为什么不是乌鸦啊？因为孟加拉国呀、南亚呀，乌鸦是特别多。后来我个人自己做了一个分析。就是乌鸦，乌鸦大家都是觉得，哎，乌鸦是不好的，喜鹊你应该是到中国文化或者说阿拉伯文化或者说这个南亚文化里面，
1: 吉祥的，
3: 其实，对，它还是一个吉祥的鸟。另外一个呢，我个人发现是这个所有爱情故事里面，月亮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比如说写诗，就是人生的第一首诗啊，或者说写第一封信。啊，我们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当个月亮啊，或者说，你跟月亮一样，你到我生活里面来，我生活变亮了呀什么的。其实这一点我发现，所有古老文化里面是一个传统点。你说这个阿拉伯诗啊，包括我去他们，你看这莎莉在笑。我以前去这个非洲啊，特别是因为他的国家是我那边去的少，西边去的时候，东边去了好多国家，东边这国家我基本上都走过的，他们也是，其实非洲人的爱情也是挺浪漫的啊，他们的这些一些文学，
2: 那必须浪漫啊，
3: 必须浪漫。你看，包括我发现非洲文化里面呢，爱情和这个农业啊，农业的关系，包括这个古南亚，农业和爱情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丰富。为什么呢？古时候人在农田里面比较忙， 啊，那个时候他就不去谈恋爱呀、啊，那比较忙啊。一旦是这个农货要收起来了，特别是大概八九月份，你会发现大部分爱情故事在八九月份的这个

0: 月亮最亮的时候都有爱情故事，知道吧？
1: 对，你看，我插一句，你看中国的这个七夕就是在立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0: 对
1: 以后
0: 对、这个、
1: 发生的，对。
0: 啊，这个是你在农田里面的货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同样我们也有个我们的这个南亚版本的这个七夕，也是在九月份啊，八九月份，因为我们农历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嘛。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七夕啊，或者是包括我们的七夕叫 Garbachot， 对 ，Garbachot 是大概是今年应该是八月份啊，这一天如果已婚啊已经结婚的女士，她可以天亮之前。就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最好是她老公给她做。
1: 嗯，
0: 就是她已经结婚的，她老公给她做一点吃的，就给她，给了以后呢，她就一整天就不吃不喝。
1: 啊，就吃早餐，老公做的一顿早餐，然后剩下的都不吃了，是这意思吧？
0: 对。然后呢，她就会等到月亮出来，晚上月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她会拿个金子去看月亮。啊，然后呢，看着月亮，希望她老公像月亮一样，在她的生活过程当中做最亮的一个东西，让她更亮起来。也就是说，保护她、维护她、爱护她、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又是她老公也会给她一个，就是东西吃，就比如说，一般都是给先喝一口水，啊，
1: 哦、
0: 这是一个说。然后，对，如果没结婚的话，如果没结婚的女士，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幻想她未来的老公，也是可以这么做啊！这就是
1: 爱情的
0: 南亚版本
1: 啊，
0: 感情的表达。对，这里面诚心诚意应该是有，但是关键是跟月亮走，就是说白天有太阳嘛。
1: 嗯，
0: 我们文化里面的太阳就是有一种那种啊，就是太大了呀，或者是太热了呀什么的，所以太阳在的时候我就不吃饭。月亮在的时候我就吃饭，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月亮，因为我发现这个古文化里面月亮是属于温柔一点，月亮是属于浪漫一点，你很少会看到太阳很浪漫、
1: 嗯、啊，对，
0: 太阳都是比较热啊、
1: 嗯、
0: 对，感觉不够浪漫，所以这里面呢应该是换个角度看，就是说我跟着月亮走而不是跟着太阳走，
1: 明白，
2: 真的觉得好浪漫。
1: 嗯，
2: 然后就是放到喀麦隆吧，我觉得喀麦隆就吃了它太多样性的一个亏了，就是喀麦隆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七夕。我甚至真的，我们是有很多的七夕的类似的环节，但你说喀麦隆有没有传统的被叫做给这个是喀麦隆七夕节，我觉得还真的，反正据我所知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呢，那我觉得喀麦隆有意思的点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很多的嘛，然后我特别想要提到的是我们婚姻，因为婚姻喀麦隆的这个婚礼就是真的非常的繁杂。我最想要提到的就是这个传统婚姻，因为这个传统婚姻是喀麦隆人会用好几天，所以可能中国可能就是在表达这个爱，可能用一个七夕。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放在喀麦隆在讲这个爱情的话，可能会放在这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像我看到你，我表现，哎，你急吗？你着不着急？我们这个传统婚姻就是这个样子。哦，你来了，你要表达对我的爱，那我就故意的让你找不到我，我把同样的女性很多，你还要去抓，然后很多好几天，有些甚至会一个礼拜
1: 啊，
2: 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真的，有些民族是这样子，就你从那边捞出那边的女性，真的，那女生你要觉得，我的天哪，我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反正但都是要让你意识到我们这边不是好惹的，你一定要疼爱他，你要怎么着、
1: 嗯、
2: 所以就是这么一些环节。对、
1: 哎、你越说我越觉得你平常老跟我说啊 Peter 其实我们非洲很多的文化细节跟你们中国很相似，我现在越听越相似，何止相似，感觉却是一样啊。
2: 是的，
1: 其实这个节日啊个人感觉特别好，其实最早还有一个、
2: 嗯、
1: 它是女儿节。
2: 嗯，
1: 不是说我养了一个女儿、
2: 嗯、
1: 就是说女孩、
2: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古代女孩是拜织女，那个织女呢、
2: 嗯、
1: 其实也是人间一个人，她会做手工艺
2: 的
1: 活很棒，
2: 对，
1: 手巧，
2: 对，
1: 所以这一天晚上当月亮出来以后呢，很多女孩她们会就拜织女，然后相互之间比手艺、
2: 嗯，
1: 看谁穿针穿得好啊，或者做绣花啊，还有求智巧，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智力方面的比拼吧。你放到今天呢，就是女性的一个聚会节日。另外最关键的，他们在古代。

0: 的落地，或者说去被大家接受喜爱的话，对女性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尊重的。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对，我们这个刚才我那个没讲完整的，
0: 嗯，
7: 我们这个 carbachot。
0: 他
7: 是为什么白天不吃饭呢？因为你知道古代这个农疆这个社会里面呢是缺粮食的，也许今年是有粮食比较丰富，明年可能会不够
0: 添加，
7: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他天亮之前吃一点东西啊，意思是什么呢？你的这个结婚以后，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呢，也许有时候可能有足够吃的，足够花钱的钱，也许没有，但是呢，无论你是什么样，你们两个是一起的，好日子和坏日子是一起，这是它背后的一个意义。然后，对中国最早的这个七夕里面，这个女同志呢，她是自己的手工品呐、啊，还有自己做的东西啊、饭菜啊什么的，可以做个展现。我们也是，就是说，这位女士，白天是干什么？她白天也是可以做家务，因为就是说，这种农疆社会里面的男人是负责田，就是外面的农田啊，女人是负责家。其实最元老的社会里面，我们房子是泥巴做的，就是泥土做的房子嘛。现在是水泥房子，那泥土房子是每半年用一些这个牛粉啊，可能听出来很高效的啊，它是用牛粉和这个泥巴呀什么的，或者是有时候稻草啊什么的。啊，他又重新再骂一下，
0: 嗯，
7: 这个工作很累的，就比如说那个你是泥巴做的地嘛，那泥巴做的地有时候可能会裂开呀、啊、什么的，那每半年女同志家里的女同志她会拿水拿稻草，或者如果没有稻草是牛粉里面本身是有稻草嘛，她拿牛粉啊，然后呢泥巴呀、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去抹，这也是她这一天做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下午。干了以后呢，家里可能就是会看出来很好看。那家里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刚好是太阳就落了啊，月亮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一个类似于是进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一个家呀什么的。包括这还有一个科学道理，就不说这个坐在的家呀什么的，每半年一定要你这个家里面的东西都要翻一翻，
0: 大清早一下。
7: 对，大清早一下，这个 carbachot 里面也是有个这么个说法，就是你一定要整个家这个时候是翻一翻啊什么的。
0: 那突然理解就是咱们三个国家就是提到爱情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就滑向了特别丝滑的滑向了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对吧？这是怎么为这个家？对，当然也
7: 是
0: 爱情的一部分，重要一部分。对，就是怎么为这家来出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而你又能为我做什么？我们更强调这些，怎么说呢？更加有浪漫，但是更加接地气儿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逻辑了。
7: 其实这个就是浪漫，浪漫呢就不仅是你写一个诗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浪漫是一方面是写诗。你看这个活动里面，你看月亮，这就是浪漫，但是你不能光靠浪漫过生活，因为生活是苦的，生活是有压力的。古人的这个智商是真的是很好，他有50%的浪漫，50%的现实啊，
0: 对
7: 对吧？
0: 这个爱情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你想说？
7: 对，而且这个里面呢，你看女同志在做家务，所以这一天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包括古社会里面，一般是女同志做饭。
0: 嗯，
7: 我还以为是你们两个会问我为什么这一天是男的做饭。因为这一天是女的很忙，她就那天家里的重大的事情她在处理、所以这一天做饭的任务
0: 换到
7: 男同志，
0: 嗯，
7: 对，老公身上了。然后有考虑到老公可能做饭不行，所以她就是还有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给点水就 OK 了，因为你做饭不行，
0: 不好吃怎么办？但是你看现在过七夕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就轻松多了。不像过去古人们那个时代过的，现在哎，咱们得买花儿，餐厅吃顿好的，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主流的，穿上汉服去拍夜景打卡，就是大家希望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浪漫的节日，也留下自己美好的那个倩影。就是现在大家的年轻人的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也是我近两年所观察到的，当然这也是来展示自身的美的状态，而且的确也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个人的浪漫，属于个人的

0: 人的浪漫。其实那种浪漫不光是一定要自己产生，看着别人也能产生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思绪，非常有意思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一天珍惜彼此的感情。好了，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1: 我是外在看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普神，
2: 感谢收听，再见。通通巴的设备给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日前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专访时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国际社会普遍接受。1974年5月31号，中国和马来西亚签署联合公报，马来西亚在联合公报中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马政府此后多次重申这一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号播出的采访中表示，近期伊朗与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证明，依赖外部军事力量和基地无法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阿拉格奇指出，美国军队及军事基地的存在不仅无法为相关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反而成为了破坏安全的因素。没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反而更安全。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止停火，而是希望彻底结束战争，不希望再陷入短暂停火到再次开战的循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国际刑事法院18号发表声明说，一些国家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及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相关措施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国际刑事法院将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2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伊拉克政府18号说，伊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据伊拉克政府声明，新出口机制下的合同自9月1号起生效，期限为3个月。伊拉克政府尚未公布入选公司、该机制下计划出口原油的数量以及出口口岸等具体细节。当地时间19号，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当天5时，弗洛勒斯岛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2768次余震，震级在1.1至6.2级之间，其中5级以上余震24次，有震感的余震81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余震预计还将持续3至4周。提醒民众保持警惕，远离因地震受损或出现裂缝的建筑物。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

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沿途白骨累累，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中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中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

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十八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木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四五千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木生中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木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木生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木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木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南越的戈壁滩。有人问木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木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木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
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穆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道梁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穆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0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穆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穆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
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木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

0: 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穆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穆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 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30%，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通告称，巴基斯坦已将针对印度飞机的领空禁令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的相关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根据该通告，此次延长措施自8月23号上午10时15分起生效，并将持续至9月24号凌晨4时59分。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1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8号发布的最新周报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021例，其中死亡2378例，累计治愈1061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宣布，根据当天举行的紧急委员会会议建议，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法国预算部长阿米耶尔18号表示，法国政府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测试政府系统中的网络安全漏洞。此前，法国税务部门遭到大规模黑客攻击，约70万名纳税人的信息和数据被盗。中国地震台网政治测定，8月19号13时22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4度、东经95.62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业主题的空白。这份世界级认可印证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瓷都地位与深厚多元的文化底蕴。摇遍景德镇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 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纪录片以瓷为核心载体，打通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壁垒，溯源景德镇千年窑火不绝的文化根基，依托御窑遗址考古、传世古瓷史料记载，还原这座城市因瓷而立、因瓷而兴的千年过往，再现陶瓷作为海上丝路核心商品走向世界、连通中外的辉煌过往，彰显景德镇独树一帜的世界瓷都地位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千年瓷都，烟火盛放，八方英才逐梦而来。千百年来，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封闭的古城，而是一座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追梦之城。从古代奔赴瓷都学艺的匠人，到如今扎根于此的数万景漂，无数追瓷人跨越山海奔赴此处，以热爱为举，以匠心为笔，为千年窑火注入青春与国际的全新活力。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窑变景德镇，聚焦新时代景漂群体与国际陶艺交流，解锁景德镇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与创新活力，聆听八方追梦人与瓷都共生共长的温暖故事。
3: 漂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绵延上千年的活法。景漂，中国陶瓷制造史中独特的存在。如果向历史寻找景漂的身影，可以追溯到宋元甚至更早的时期。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怀揣梦想、渴望在泥土与火焰中创造永恒的人敞开。这场绵延了上千年的人口迁移，构成了景德镇独特的风景。景德镇究竟有何魔力，能吸引着不同人来此安身？留尼汪，法国海外省，位于印度洋上，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停靠点。柯阳说，那里很多人家使用着景德镇的玲珑餐具。初代洋景漂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今天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更多热爱瓷器的异乡人奔赴朝圣之旅。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景德镇的魅力后，决定定居下来。2024年，柯阳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成为了父亲，同时在和自己的华裔妻子商量后，决定举家搬到景德镇。为此，柯阳在景德镇的郊区寻觅到这所房子。年底，他将新家安置好，烧出一批陶瓷作品，随后带着他们赶回大洋彼岸的小岛，拿到新年市集上去售卖。春节后，这个法国小家庭就要正式迁入景德镇了。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开放心态推动着他编织出完善的产业链和极致的分工体系，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售，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美学，景德镇总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春节一过，柯阳和他的华裔妻子 Lisa 以及刚刚满9个月的儿子，就从留尼汪岛辗转了24个小时回到景德镇。
4: 他跟我说要去中国，去景德镇，他跟我说他是学陶艺的，我说陶艺能学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块呢，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要去中国去读书，读博士。
3: Lisa 祖籍浙江青田， 在尚未记事的年纪就跟随家人移民去了法国留尼汪岛，虽然跟父母交流能说些中文，但中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故土。而充满戏剧性的是， Lisa 重新认识故土的大门是她的法国丈夫为她打开的。他们的新家位于景德镇东边的湘湖镇，南河流淌经过这个陶艺家逐渐汇聚的村庄，一直汇入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昌江正是几个世纪前进出景德镇的外国人走过的那条水路。 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4: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0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湘湖这边，然后又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大家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留尼汪的一种风格的瓷器。
3: 景德镇有种迷人的吸引力， Lisa 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学习陶瓷绘画。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留尼汪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西川主办的春秋大集。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他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他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有人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福特。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5: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3: 戴尔夫特以皇家戴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戴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戴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6: 从景德镇
3: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5: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香木，就直接给它放平。
6: 对对，
5: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3: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土窑。17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从景德镇订购瓷器，销往整个欧洲大陆。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 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漂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7: 我就看到了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3: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在超过1250摄氏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7: 不同的话，
3: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景漂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7: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共治的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3: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创业之城。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8: 它既有青瓷这种对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9: 轮回的变化
8: 丰富。
3: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霞波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霞波，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艺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8: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投完柴的时候空闲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古代把烧师傅他也是这样的，就来保持头脑的清晰。
3: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景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生活可以自足。为期4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

0: 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世纪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邹沈韩颖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本在老家的一所大学有着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2023年，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寻找一个能让他真正放松下来的地方。
1: 我不想再继续上班了，就想来这边自己做工作室。踏到景德镇这块地上，我就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说药一直吃，但是我来景德镇那一周，我就发现我一颗药没吃，一点事情也没有。
0: 或许是这里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生活释放了他的职场压力，或许是这里满城的艺术气息让他看到了未来人生的方向。在这里，邹沈韩颖可以专心创作，并且用手艺养活自己。
1: 各个学校学陶艺的很多都会来景德镇，然后包括一些不是学陶艺的，他依然很向往这边。
0: 陶溪川的创意市集每周末都会固定开展，在政府的引导下，市集主办方给这些微资本起家的年轻人提供场地、桌椅和服务，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展事业。
1: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景德镇这样比较充满年轻的这种活力，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人对你提出疑问，不会有人去打击你，只会有更多人鼓励你。
0: 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2: 景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景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景漂萧学峰。10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景漂生涯。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瓷石、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10年后，三宝棚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3: 薪火相传，不止坚守，生生不息，贵在心生。正是无数先锋力量的奔赴与深耕，让古老的瓷都永葆青春活力，让千年瓷艺在传承创新中 接轨世

0: 界走向未来。景德镇不仅是传承千年的工艺圣地，更是一座永不落幕、逐梦前行的青春之城、创新之城。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窑变景德镇》，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今天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今天的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

0: 要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辽宁师范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分校17号在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州西瓦市竣工落成。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天参观了分校校区。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乌兹别克斯坦致力于按照国际标准发展高等教育，扩大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合作，培养现代化专业人才。辽宁师范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分校的建立对乌中教育合作意义重大，乌政府将给予分校建设全方位支持。当地时间19号，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伊拉克政府18号说，伊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据伊拉克政府声明，新出口机制下的合同自9月1号起生效，期限为3个月。伊拉克政府尚未公布入选公司，该机制下计划出口原油的数量以及出口口岸等具体细节。美国航空航天局18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此次太空行走中未被安装，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下一次太空行走中完成，目前计划于本月25号进行。此外，两名宇航员还完成了空间站清理工作，并对探索号实验舱附近的一套便携式固定装置进行了检查和更换。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家酒店当天凌晨发生火灾，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汇聚了意大利、韩国、丹麦等多国专家的经验和智慧。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节目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不止回望历史，更聚焦鲜活的当下，镜头深入景德镇的街巷工坊、窑厂展厅，聚焦世代坚守的老匠人、奔赴瓷都的景漂青年、跨界创新的艺术家与创业者，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记录传统制瓷技艺的匠心坚守，展现粉彩、廊红、陶瓷雕、雕塑瓷等传统工艺的极致魅力，同时捕捉传统陶瓷与现代审美、潮流设计、新兴产业的融合碰撞，将工艺传承、人文精神、城市发展融为一体。 既致敬千年匠心的坚守，也书写新时代瓷都的创新蜕变，展现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生命力。千年窑火更续文脉，一城新生奔赴未来。历经千年岁月洗礼，景德镇始终在传承中革新，在蜕变中成长。从古老的窑厂街巷到现代化的文创园区，从单一的瓷业城市到多元的文化名城，从尘封的历史底蕴到开放的国际窗口，这座古老瓷都正以全新的姿态焕发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曾经的国营老瓷厂褪去工业旧貌，变身潮流文创园区，承载着城市记忆，也绽放着时代活力。千年古街巷、老窑址得到保护性活化，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让古老遗址焕发新生。陶瓷文化不再是单一的工艺技艺，而是融入城市肌理、浸润市民生活的城市基因。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窑变景德镇，全方位展现景德镇文化活化、城市更新、国际交融的全新风貌，见证千年瓷都的时代蜕变，读懂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城市密码。
3: 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少文物？186万2690件文物，其中有367000件是属于瓷器，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于老师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形式画出来。
4: 有美，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5: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4: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5: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4: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6: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4: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 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波托尔德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6: 他下个月六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嗯，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4: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斯坦希望这些朋友像他当年一样在此吸收养分，并最终转化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全新艺术表达。
7: 你看这个杯子，
6: 嗯，
7: 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你喝酒不能喝满杯，
6: 嗯，
7: 龙须为戒，直到龙须。
6: 嗯，
7: 有些人喝就要加满。哦，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要想多一点得不到。
6: OK。
4: 月和十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集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新，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孔祥新凭借丰富的经验 平稳地将温度烧到1100摄氏度。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5: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4: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发丰富的城市文化样态。老张与九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人，既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这是陶阳里，它曾是明清时期御窑厂的核心区。九三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古老街巷中度过的。108条千年老城里弄，400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印证着景德镇的辉煌历史。今天的人们用保护与修复，让这片街巷获得重生。它不仅迎来大批游客，也让许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回儿时的记忆。这里的活化正是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九三看来，如今的陶阳里正是他歌词中景德镇的模样。城市的心声也不断激发着他的音乐创作激情，他总想利用自己所长为家乡做点什么。12年前，老张与九三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景德镇相聚，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孕育超越陶瓷的更多可能，一种基于创意与交流而生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两人想办一个本土音乐节，它不只是带有景德镇符号的一场演出，也能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参与城市狂欢的舞台。12年过去，摇滚音乐节已成为景德镇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次音乐节的背景是一座以陶瓷碎片垒成的山峦，沉默却充满叙事。
8: 这么多就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以前我爷爷带我去厂里看那些瓷器的这种画面，扑面而来的回忆。

0: 乐、绘画、陶艺，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获得拥抱。新生并非背离传统，而是让千年的窑火燃得更宽、更亮、更多元。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方礼立，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方礼立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拾掇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0: 今年方礼立决定将他30年来对景德镇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部新作《景德镇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
1: 这个是。
0: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1: 我发现景德镇的发展比我的写作还快，我还没写完，它又变了。
0: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让方礼立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2: 景德镇啊，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它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就景德镇的东西。
1: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正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0: 与30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礼立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1: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它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0: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3: 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陶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还有
4: 几杯茶。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5: 我爱我

0: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界。
1: 一窑千年，一城万象，不息的窑火淬炼的是瓷之大美，传承的是文化。

0: 根脉，彰显的是城市精神。从古代海上丝路的东方名片，到如今享誉世界的文化新城，景德镇用千年坚守诠释匠心，用时代创新续写传奇。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

0: 和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喀布尔一所学校门前17号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42名9至14岁的儿童受伤。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对受伤儿童及其家人表示慰问，呼吁阿政府查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强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通告称，巴基斯坦已将针对印度飞机的领空禁令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的相关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 80% 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透露，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危险区域之外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为躲避袭击，这些超大型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分析人士称，这种所谓的暗流量似乎也躲过了克普勒等船舶追踪机构的追踪。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 29.4 万人。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8号发布的最新周报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021例，其中死亡2378例，累计治愈1061例。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一栋五层建筑19号凌晨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6人受伤。中国地震台网政治测定，8月19号13时22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4 度，东经 95.62 度，发生 3.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4: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3: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4: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3: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 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0: 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1: I mean, it's sharing where.
2: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3: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4: 法国刷新了6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2: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2: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1: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1: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 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3: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2: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75%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1: Your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last year。
2: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0: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

0: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1: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2: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1: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0: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1: We left Baku.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3: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2: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0: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1: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2: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1: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

0: 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19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无端袭击，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表示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
2: 针对乙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乙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以战机18号对位于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当地时间19号，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伊拉克政府18号说，伊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据伊拉克政府声明，新出口机制下的合同自9月1号起生效，期限为3个月。伊拉克政府尚未公布入选公司、该机制下计划出口原油的数量以及出口口岸等具体细节。美国航空航天局18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由于作业耗时超出预期，替换天线在此次太空行走中未被安装，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下一次太空行走中完成，目前计划于本月25号进行。据外媒18号报道，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除一块重约 3.1 千克的膀胱结石，这重量超过目前 1.9 千克的相关吉尼斯世界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6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10: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9: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11: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12: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9: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13: 最后中天使的冲刺，
14: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5: 漂亮，中国队赢了。
9: 00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12: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9: 10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10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12: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9: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10: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9: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16: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10: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16: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10: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9: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 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

0: 亚战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煌、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1: 把第一脚骑好，第一脚就是爆发骑好，然后就是把路线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之所以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从摄氧量呀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0: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1: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儿嘛。
2: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苑丽颖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苑丽颖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雪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它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1: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0: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0: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4: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5: 6周了吗？
4: 快5周。
5: 5周。
4: 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5: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就是力量训练啊会差。
4: 活动度得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能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5: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0: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6: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0: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7: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种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0: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8: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We do one hour on the
9: easy loop。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10: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9: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10: Go， 走吧。
9: 注意安全。Go。
0: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3: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0: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8: 我们是分好几个室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如果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速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速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更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 东西吗？说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

0: 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2: 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正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
0: 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3: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4: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5: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捧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0: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2: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0: 这回必须有信心的。
6: 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7: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8: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中共济，尊重各国的

0: 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喀布尔一所学校门前17号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42名9至14岁的儿童受伤。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呼吁阿政府查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强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阿富汗媒体援引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的话报道说，爆炸可能是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与其有关联的组织实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航行通告称，巴基斯坦已将针对印度飞机的领空禁令延长至9月24号。此前，相关禁令原定于8月23号到期。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8号发布的最新周报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021例，其中死亡2378例，累计治愈1061例。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26岁居民被控携带自制燃烧弹前往国会大厦，意图刺杀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被判处6年零1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被告英格利希于今年3月对两项武器犯罪指控认罪。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沙德尔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为保存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

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两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地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一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

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于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于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有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鲁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有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100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
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八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七八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五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六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
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

魏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 1.6 万名于都籍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性，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

0: 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联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万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林健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声明说，以叙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敦促以色列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当地时间19号，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多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
1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白给。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农历七月初七，中国传统的一个节日七夕，英语表达呢叫做 Double Seventh Festival， 就是两个七的节日。那七夕最初是源自于古代的星际崇拜，后来又衍生出了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故事，最后成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爱情表达日。说到这样的节日，我突然想调皮一下，沙利，喀麦隆语我爱你怎么说？
11: 我在回答之前我先验证一下，没有所谓的喀麦隆语。喀麦隆有200多个本地语言，然后英语法语这个作为官方的嘛，
10: 最主流的。
11: 我就选一个哈，
10: 简单点，
11: 我爱你。来，跟我一起来哈。乌邦啊带。对，
10: 还比较好学。乌邦带。
11: 对。
10: 来，佳老师，
12: 孟加拉语的这个我爱你，我就是阿米，
10: 阿米，
11: 阿米，
12: 对，阿米就是我。然后我们是先教你啊，你就是多玛给，
10: 多玛给，
11: 啊，
12: 爱爱就是帕罗巴西，阿米多玛给帕罗巴西，
10: 好的，
11: 阿米阿米多玛给，
12: 阿米多玛给帕罗巴西，
10: 你还少了一
11: 多玛给帕罗巴西，
12: 哎，对对对。
10: 厉害厉害厉害。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记住没有，因为毕竟前面说了七夕啊，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感情的一个表达日，所以希望大家呢在今天也别吝啬，也别不好意思，该说就说吧。那首先问问莎莉吧，你第一次知道这个节日是什么时候？当时对这个节日有什么反应？
11: 第一次肯定是我当时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吧。我们有学，
10: 学中文是有这一课的。
11: 那肯定啊，肯定老师，那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学的东西。你学中国不学中国这些传说故事，那不可能啊。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像什么牛郎织女啊，这些东西肯定肯定。我不知道加利布当年写中文的时候有没有哈，但是我们老师当时有特意去讲的，是一定。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故事，我们是真的背了，因为得考。
10: 这爱情故事也需要背呀。
11: 是的，得背呀、啊，得背，要把对吧？我们现在是 becoming Chinese 了，也真的要。有代入感了，对。然后我第一次看，其实我作为喀麦隆人，我当时一看就觉得哇，他们一年只能见一次，嗯，那这个关系怎么整啊？
10: 得有多少话的说不完呢、啊？说的完了一天，
11: 对、啊、对 对, 对。那总之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浪漫，虽然说就是你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但我们当时就是觉得啊。他们是让我们就是了解中国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入口吧。但我们觉得哎呀，中国人还是我们当时的理念，虽然可能大家对我们喀麦隆人的一个刻板印象是我们比较奔放啊，就我们表达就比较直接，但其实不是了。其实亚洲跟这个非洲真的很像很像，都会比较含蓄，都会。所以我当时一看我就觉得哦，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表达爱，或者说表达这种对之情感的一些追求的话。我当时就觉得那原来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我当时也有这样一些反应。
10: 这个有点让我出乎意料。沙莉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曾经说过一些文化的生活里边的细节，就喀麦隆的朋友呢、可能在马路上哪怕不认识，朋友怎么样最近，可能或者就直接很直白的就一起搭讪、聊天等等了。那放到爱情这个身上
11: 那不一样哦，可能前几秒可能人家还在问你，哎，你身体怎么样、对吧，可能很热情的在问你这些东西，哎，你最近干嘛呢？但真的要到爱情的时候大家不会那么直接，而且我们还会用一些修辞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中国还是会
10: 有什么样的修辞婉转表达，
11: 对，会比较婉转。我们一般会说，哎，就是那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该安排一趟去见你家人呢？或者说会用这样的一些表达，不会直接跟你说我爱你，或者说我想娶你当老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会直接以关心你的父母为例，对吧？为这个切入点，然后去让你意识到，哎，我对你是有意思的。
10: 啊哈，这换句话说，从喀麦隆的一个本质文化来说的话，我爱你，我不会直接说，但他会表达我对你父母的关爱、关心和关注。
11: 没错啊，你这个总结的太到位了，
10: 是这意思，
11: 是这个意思。
10: 那我还很好奇，当时你在学七夕这个节日文化传统啊，包括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鹊桥对吧？喜鹊搭乘的桥，
11: 是的。
10: 你当时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为什么是喜鹊？他们要搭多长？你有这些思考吗？
11: 说实话，我现在才会有，你这没问我才会有。我当时可能
10: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鸟类，一定要是喜鹊？
11: 那你直接跟我讲吧，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想到这些的。那他为什么是喜鹊呢？
10: 有一个说法是说，在七夕这一天，这个地上几乎见不到一只喜鹊，所以他们肯定是飞到天上去了。就是喜鹊在北京，至少你看到不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鸟类，会经常看到它们，对吧？但在这一天是看不到喜鹊的，至少古人在那会儿说看不到，所以他们肯定是飞到天上去忙了。另外一个说法呢，有点科学的根据，说因为当时人们注意到啊，喜鹊在入秋之后，头顶的羽毛会开始发灰脱落，据说是因为被牛郎织女踩过去的时候踩掉了，就是他们的脑袋的毛掉了，比较秃，然后呢就觉得这肯定是喜鹊他们去被牛郎织女搭桥去了，所以鹊桥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其实鹊桥这个词在今天的中文世界当中作为名词它依旧是存在的，尤其是比如说莎莉，我认识一个喀麦隆不错的姑娘，我给你们搭个鹊桥吧，你就明白啊、一提到鹊桥就是要介绍对象，是这么一个含义，没有第二层含义了、很婉转的
11: 鹊桥。
10: 对，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表达情感的婉转的过去说过真的是不直说，你看那个在诗经当时我记得第一首 关于《诗经》的一首诗吧，其实现在还几句哈，静与如书，似我于嗟语，爱而不羡，搔首踟蹰，就是说男女小年轻的约会，他不说我怎么爱你，他说的全是那种紧张兴奋的期待，然后等他那个男孩到了地点，女孩躲。

0: 着他，偷偷看他，哎，你着急呀、啊？我不出现，你着不着急？他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男女的喜爱和吸引，对吧？二位可以感觉到，
1: 太有意思了，
0: 对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很婉转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根本不是热烈奔放，直接给加里普说兴奋了，看得出来。
2: 加里普说：“我们也是。”
3: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是也是跟莎莉一样的，当初是学中文的时候是老师跟我们讲的，讲了以后呢，我第一个感受是我很心疼他们，知道吗？
0: 心疼啊，
3: 对，爱情是苦涩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哇，其实你如果看大部分爱情故事，这个男的和女的呢，最后还是要么就不好见面，要么就很难见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然后后来我还是在就是你这个喜鹊的事情，我自己也想过，就是为什么是喜鹊，为什么不是乌鸦啊？因为孟加拉国呀、南亚呀，乌鸦是特别多。后来我个人自己做了一个分析。就是乌鸦，乌鸦大家都是觉得，哎，乌鸦是不好的，喜鹊你应该是到中国文化或者说阿拉伯文化或者说这个南亚文化里面，
0: 吉祥的，
3: 其实，对，它还是一个吉祥的鸟。另外一个呢，我个人发现是这个所有爱情故事里面，月亮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比如说写诗，就是人生的第一首诗啊，或者说写第一封信。啊，我们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当个月亮啊，或者说，你跟月亮一样，你到我生活里面来，我生活变亮了呀什么的。其实这一点我发现，所有古老文化里面是一个传统点。你说这个阿拉伯诗啊，包括我去他们，你看这莎莉在笑。我以前去这个非洲啊，特别是因为他的国家是我那边去的少，西边去的时候，东边去了好多国家，东边这国家我基本上都走过的，他们也是，其实非洲人的爱情也是挺浪漫的啊，他们的这些一些文学，
2: 那必须浪漫啊，
3: 必须浪漫。你看，包括我发现非洲文化里面呢，爱情和这个农业啊，农业的关系，包括这个古南亚，农业和爱情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丰富。为什么呢？古时候人在农田里面比较忙啊，那个时候他就不去谈恋爱啊，那比较忙啊。一旦是这个农货要收起来了，特别是大概八九月份，你会发现大部分爱情故事在八九月份的这个月亮最亮的时候都有爱情故事，知道吧？
0: 对，你看，
3: 包括
0: 我插一句，你看中国的这个七夕就是在立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3: 对
0: 以后
3: 对这个
0: 发生的，对。
3: 这个是你在农田里面的货就比较少了。同样我们也有个我们的这个南亚版本的这个七夕也是在九月份啊，八九月份，因为我们农历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嘛。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七夕啊，或者是包括我们的七夕叫 Garbachot， 对， Garbachot 是大概是今年应该是八月份啊，这一天如果已婚啊，已经结婚的女士，她可以天亮之前就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最好是她老公给她做。就是她已经结婚了，她老公给她做一点吃的，就给她，给了以后呢，她就一整天就不吃不喝。
0: 啊，就吃早餐，老公做的一顿早餐，然后剩下的都不吃了，是这意思吧？
3: 对。然后呢，她就会等到月亮出来，晚上月亮出来。然后呢，她会拿个金子去看月亮。啊，然后呢，看着月亮，希望她老公像月亮一样，在她的生活过程当中做最亮的一个东西，让她更亮起来。也就是说，保护她、维护她、爱护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又是她老公也会给她一个，就是东西吃，就比如说，一般都是给先喝一口水，啊，这是一个说。然后，对，如果没结婚的话，如果没结婚的女士，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幻想她未来的老公，也是可以这么做啊！这就是
0: 爱情的
3: 南亚版本
0: 啊，
3: 爱情的表达。对，这里面诚心诚意应该是有，但是关键是跟月亮走，就是说白天有太阳嘛。我们文化里面呢，太阳就是有一种那种啊，就是太大了呀，或者是太热了呀什么的，所以太阳在的时候，我就不吃饭。月亮在的时候我就吃饭，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月亮，因为我发现这个古文化里面月亮是属于温柔一点，月亮是属于浪漫一点，你很少会看到太阳很浪漫。
0: 对，
3: 太阳都是比较热。

0: 对，感觉不够浪漫，所以这里面呢，应该是换个角度看，就是说我跟着月亮走，而不是跟着太阳走。
1: 明白，
2: 真的觉得好浪漫。
1: 嗯，
2: 然后就是放到喀麦隆吧，我觉得喀麦隆就吃了它太多样性的一个亏了，就是喀麦隆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栖息。我甚至真的，我们是有很多的栖息的类似的环节，但你说喀麦隆有没有传统的被叫做给这个是喀麦隆栖息节，我觉得还真的，反正据我所知肯定是没有的。
1: 嗯，
2: 然后呢，那我觉得喀麦隆有意思的点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是很多的嘛，然后我特别想要提到的是我们婚姻，因为婚姻喀麦隆的这个婚礼就是真的非常的繁杂。我最想要提到的就是这个传统婚姻，因为这个传统婚姻是喀麦隆人会用好几天，所以可能中国可能就是在表达这个爱，可能用一个七夕。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放在喀麦隆在讲这个爱情的话，可能会放在这个，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像我看到你，我表现，哎，你急吗？你着不着急？我们这个传统婚姻就是这个样子。哦，你来了，你要表达对我的爱，那我就故意的让你找不到我，我把同样的女性很多，你还要去抓，然后很多好几天，有些甚至会一个礼拜，每天各种各样的挑战，真的，有些民族是这样子，就你从那边捞出那边的女性，真的，那女生你要觉得，我的天哪，我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反正但都是要让你意识到我们这边不是好惹的，你一定要疼爱他，你要怎么着、所以就是这么一些环节。对，
1: 哎，越说我越觉得你平常老跟我说啊 Peter， 其实我们非洲很多的文化细节跟你们中国很相似，我现在越听越相似，何止相似，感觉就是一样啊。
2: 是的，
1: 其实这个节日啊个人感觉特别好。其实最早还有一个，它是女儿节。
2: 嗯，
1: 不是说我养了一个女儿，就是说女孩，为什么呢？就是古代女孩是拜织女，那个织女呢，其实也是人间一个人，她会做手工艺
2: 的
1: 活很棒，
2: 对，
1: 手巧。所以这一天晚上，当月亮出来以后呢，很多女孩她们会就拜织女，然后相互之间比手艺。看谁穿针穿得好啊，或者做绣花啊，还有求智巧，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智力方面的比拼吧。你放到今天呢，就是女性的一个聚会节日。另外最关键的，他们在古代，尤其是在中国古代这种农耕社会，一个女孩的家，她不是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躺着待着。
2: 嗯，
1: 她得会一些纺织啊，或等等的，也给家里做贡献。所以你看，其实放到今天，我们老说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就从古到今，就是中国的女性就从来没有觉得我什么都不干就行，不是，她有自己的一技之能，一技之长，
2: 那肯定。
1: 所以放到今天，我就觉得如果放到非洲也好，或者从其他的国家，我们这个七夕节可以更好的落地，或者说去被大家接受喜爱的话，对女性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尊重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对，我们这个刚才我那个没讲完整的。我们这个 Karbachot，它是为什么白天不吃饭呢？因为你知道古代这个农疆这个社会里面呢是缺粮食的。也许今年是有粮食比较丰富，明年可能会不够
1: 添加。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他天亮之前吃一点东西，意思是什么呢？你的这个结婚以后，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呢，也许有时候可能有足够吃的、足够花钱的钱，也许没有，但是呢，无论你是什么样，你们两个是一起的，好日子和坏日子是一起，这是他背后的一个意义。然后。对，中国最早的这个七夕里面，这个女同志呢，她是自己的手工品呐，还有自己做的东西啊，饭菜啊什么的，可以做个展现。我们也是，就是说这位女士白天是干什么，她白天也是可以做家务，因为就是说这种农疆社会里面的男人是负责田，就是外面的农田啊，女人是负责家。其实最元老的社会里面，我们房子是泥巴做的，就是泥土做的房子嘛，现在是水泥房子。那泥土房子是每半年用一些这个牛粉啊，可能听出来很高效的啊，它是用牛粉和这个泥巴呀什么的，或者是有时候稻草啊什么的 啊，他要重新再骂一下。
1: 嗯，
0: 这个工作很累的，就比如说那个你是泥巴做的地嘛，那泥巴做的地有时候可能会裂开呀、啊、什么的，那每半年女同志家里的女同志她会拿水拿稻草，或者如果没有稻草是牛粉里面本身是有稻草嘛，她拿牛粉啊，然后呢泥巴呀、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去抹，这是她这一天做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下午干了，干了以后呢家里可能就是会看出来很好看，那家里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刚好是太阳就落了啊，月亮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一个类似于是进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一个家呀什么的。包括这还有一个科学道理，就不说这个坐在的家呀什么的，每半年一定要你这个家里面的东西都要翻一翻，
1: 大清早一下，
0: 有可能要翻，对，大清早一下。这一个 Carvajot 里面也是有个这么个说法，就是你一定要整个家这个时候是翻一翻啊什么的。他是
1: 突然理解，就是咱们三个国家就是提到爱情的时候，不经意间的就滑向了特别丝滑的滑向了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对吧？这是怎么为这个家？对，当然也
0: 是
1: 爱情的一部分，重要一部分。对，就是怎么为这家来出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而你又能为我做什么？我们更强调这些，怎么说呢？更加有浪漫，但是更加接地气儿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逻辑了。
0: 其实这个就是浪漫，浪漫呢就不仅是你写一个诗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浪漫是一方面是写诗。你看这个活动里面，你看月亮，这就是浪漫，但是你不能光靠浪漫过生活，因为生活是苦的，生活是有压力的。古人的这个智商是真的是很好，他有50%的浪漫，50%的现实啊。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爱情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你想说？
0: 对，而且这个里面呢，你看女同志在做家务，所以这一天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包括古社会里面，一般是女同志做饭。
1: 嗯，
0: 我还以为是你们两个会问我为什么这一天是男的做饭。因为这一天是女的很忙，她就那天家里的重大的事情她在处理，所以这一天做饭的任务换到男同志，
1: 嗯，
0: 对，老公身上了。然后有考虑到老公可能做饭不行，所以她就是还有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给点水就 OK 了，因为你做饭不行，
1: 不好吃怎么办？但是你看现在过七夕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就轻松多了。不像过去古人们那个时代过的，现在哎，咱们得买花儿，餐厅吃顿好的，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主流的，穿上汉服去拍夜景打卡，就是大家希望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浪漫的节日，也留下自己美好的那个倩影。就是现在大家的年轻人的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了，这也是我近两年所观察到的。当然，这也是来展示自身的美的状态，而且的确也是一种美好，也是一种个人的浪漫，属于个人的一个人的浪漫。其实那种浪漫不光是一定要自己产生，看着别人也能产生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思绪，非常有意思的。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这一天珍惜彼此的感情。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外在看麦隆的沙利。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普神，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巴的小白给。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4: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官员表示，海湾国家向美军提供任何便利都等同于协同美军行动。
14: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就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进行评估。
13: 美国总统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专家认为，美方再次施展极限施压策略，北美地区原产地规则恐将面临重构。
14: 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全球多地推进油气管道建设，伊拉克批准原油出口新机制绕开海峡。
1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14: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朱旭

0: 3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嫦娥7号探测器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超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0: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辛辛那提站，王希雨晋级女单16强。
1: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来听详细报道。
2: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特朗普政府这一战略调整的背后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做法来看呢，白宫最新宣布的不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调整呢，也并不是主动的战略升级，客观来讲是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之后所做的被迫转型。那半年的空袭呢，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呢，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单靠空袭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得不在战事中呢来寻找一定的退路。近日美国高层的表态更是明显的将战争的目标做出了断崖式的降级，从开战时的政权更迭、消除核武、瓦解伊朗的代理人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缩减至要确保美国人可获得廉价的油气并阻止伊朗的核武这两项，并且排序还出现了逆转，能源价格被置于核武问题之前。这些变化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军事行动效果不佳所导致，也与美国当前无法重启与伊朗实质性政治谈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有关。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持续下跌，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在距离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的背景下尤其值得警惕。
1: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直接的任何的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此前，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巴加埃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阿联酋的行为违背了睦邻友好原则，损害了当前为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所做的努力。
0: 那么如何评

0: 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这一决定呢，地区局势会否因此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阿联酋的这一决定呢，影响会是比较深远的。在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之前，阿联酋是伊朗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长期充当着伊朗规避制裁的关键转口枢纽。即便在双方交火期间呢，阿联酋也仍然维持了这层经贸关系。那这一次全面切断，等于是封堵了伊朗经济中最重要的一条中转通道。那目前美伊战事看起来似乎是烈度有所下降，但其实正在向更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出现区域混战 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也会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首先呢，就是战争正重塑着海湾国家安全认知和阵营选择，而近期伊朗改变被动反击的策略，转为主动进攻，多个非政府军政组织也是参与到地缘对抗。可以说目前中东的战事正越来越混乱，没有任何一方呢能够完全的把控战场的节奏。而在此过程当中，阵营的快速调整和变化进一步的加剧了军事冲突的风险，并延长 了动荡，也会加速地区国家在不同的阵营当中选边站队。那第二呢，按照阿联酋所说，伊朗如果真的将弹道导弹用于主动打击海湾国家自身本土目标，也就意味着冲突从美伊双边对抗扩展到伊朗与海湾国家的直接对抗，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那第三呢，就是战争 所催生的这种安全焦虑，目前正加速地区安全架构的重组。我们看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签署，全球能源运输的绕行，以及各国对于美军基地价值的重新评估，这些都是具体表现。美国发起战争时呢，期望能够快速达成目标，但半年时间过去，既定的军事目标没有实现，中东却进入更加碎片化的新阶段。
2: 此外，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他警告称，任何向美军提供的援助与便利都等同于与美军协同行动。
0: 据多名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当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 华盛顿邮报称，五角大楼作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按知情人士说法，评估可能会激化政府内部两大阵营的争论，一派支持军事干预，另一派认为五角大楼应收缩部分安全承诺，以保卫美国本土或集中力量遏制对手。 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美军在中东最大的永久军事基地设在波斯湾周边的巴林和科威特等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 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9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4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
2: 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那么美军考虑改变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继续来听报道。
3: 曾任美国驻沙特和卡塔尔外交使节的迈克尔·拉特尼承认，伊朗战事确实凸显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脆弱，将部队和装备进一步西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虽然并非完美解决方案，但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本人也参与相关讨论，而他支持考虑把美军西移。另外，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核心盟友已对美方发动伊朗战事前未与其适当磋商感到不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阿拉伯半岛事务主管的艾利森·麦纳说，海湾国家可在美国减少驻军的同时维持与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部分要素，包括武器销售和情报共享，但你需要全面讨论所有问题，而不仅是军队人数。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重申，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表态表示赞赏。林健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2: 8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今天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今天的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的优势。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利亚空袭。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无端袭击，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发挥应有作用，制止以色列一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其破坏地区稳定行为的责任。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阿曼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透露，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危险区域之外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为躲避袭击，这些超大型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分析人士称，这种所谓的暗流量似乎也躲过了克普勒等船舶追踪机构的追踪。
0: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18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喀布尔一所学校门前17号发生的爆炸造成

0: 曾至少42名9至14岁的儿童受伤。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呼吁阿政府查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强调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阿富汗媒体援引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的话报道说，爆炸可能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与其有关联的组织实施。
1: 国内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未确认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18号发布公告称，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那么，特朗普在关税即将收效前夕突然改变决定的原因是什么？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像7月20号，特朗普宣布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一种策略。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的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1月份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更大的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选民的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但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0: 特朗普和加尼对于双方磋商进展情况为何表述不同？两国关税是否会再起波澜？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4: 双方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的政治需求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矛盾不可化解。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是把原则性的共识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包装成为一个比较大的 deal，而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为了从关税的角度一种经济压迫和经济谈判的一种政治叙事。所以说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其实它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加拿大而言，特别是对于卡尼而言，因为它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这种问题，比如说现在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这样一个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根本性进展。所以我觉得从未来的结果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双方在围绕市场准入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谈判这个进一步要价。那么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

0: 那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三边的一个谈判，现在呢，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但是加拿大呢尚没有正式的与美国行谈判，所以我觉得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整体的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的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或者说本土价值的含量。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谈判的要价进一步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产业链一种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区域化。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区域的安排。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接下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9号，塞浦路斯政府官员对媒体表示，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他同时透露，塞浦路斯政府与伊朗方面保持着沟通与联系。据伊朗当天内部消息称，如果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伊朗可能会对欧洲实施打击。其中，保加利亚驻有美军加油机的贝斯莫空军基地和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将是潜在目标。
3: 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消息，俄方从乌克兰接回103名俄罗斯军人，作为交换，也向乌方移交了103名乌方被俘人员。
2: 根据宪法规定，匈牙利新当选的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当地时间19号正式就职总统。当地时间11号，匈牙利国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由执政党蒂萨党推选的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报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

0: 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6: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6: 你好，星辰。
2: 今天白天我国下雨的地方还多吗？
16: 今天白天降雨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南部，还有黄淮北部，以及西南、华南、江南东部这些地方。那总体来说，降雨的强度呢不强。强降雨分散在山东、河北、云南、海南等地的个别地方。在国家站点当中呢，降雨最强的是海南的临高，8点到下午14点的时候，降雨量是67.1毫米，其中9点到10点的一小时里就下了38.7毫米，雨是又大又急。那明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将会减少减弱，但是在华南这一带降雨增强。海南、广东、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尤其是海南不乏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到了后天，广西南部降雨也将会增强，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此外，在东边的热带扰动也将会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将会导致明后两天福建的东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也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要提醒的是，眼下仍然是处于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大家一定要关注气象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星辰，
2: 今天白天那么高温天气的地区也多吗？
16: 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新疆吐鲁番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东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江西、湖南、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中部的一些地方是出现了高温天气。而在黄淮到四川盆地、云南这一带，受到降水还有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明显，很多地方的气温呢都没有超过30度。不过要注意的是，明天开始这一带的降水将会减弱，接下来呢将会转受副高的影响，气温呢将会再次爬升，将会来到30度以上。比如说济南最高气温呢就会从今天的28度升到明天33度， 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将会变得有些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星辰，
2: 那么最后再请介绍一下北京未来的天气吧。
16: 那未来几天北京的雨水又要频繁登场了，从明天开始降雨将会经常到访。明天的雨还不大，阵雨为主，要注意的是后天2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那下午到夜间时段呢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雷雨过程，大家出门千万要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小心慢行。清晨，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1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官员表示，海湾国家向美军提供任何便利都等同于协同美军行动。
2: 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就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进行评估。
3: 美国总统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专家认为，美方再次施展极限施压策略，北美地区原产地规则恐将面临重构。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嫦娥七号探测器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全球多地推进油气管道建设。伊拉克批准原油出口新机制绕开海峡。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3: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辛辛那提站，王希雨晋级女单16强。今天早上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来听详细报道。
17: 点火。
18: 起飞！
19: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0: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19: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另据报道，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肩负探月工程四期极地探测重任。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实施以来，至2020年嫦娥五号采样返回，圆满完成绕落回1、2、3期目标任务。探月四期目前进展到哪儿？完成了什么？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2021年12月，探月工程四期正式获批实施。工程规划包含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四次任务，总体目标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嫦娥四号于2018年发射，在四期规划中被回溯列为首次任务。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攻克月背通信难题，为四期任务积累宝贵经验。2024年，嫦娥六号任务成功实施，依托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通信，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1935.3克月背样品，拓展人类对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科学认知。按照规划，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开展综合探测，后续嫦娥八号将与嫦娥七号协同完成关键技术验证，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开展多维度科学实验与国际合作，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月球筑牢基础。从实现月背着陆到月背采样归来，再到南极勘察、建站试验，探月四期开启中国月球探测驻月时代。
2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
2: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22: 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在机场迎接的哥伦比亚官员纷纷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大卫·塔马约说，
23: 今天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感谢中方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面临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
22: 哥伦比亚外交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司司长迪亚纳达维拉表示，
24: 感谢中方在我们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给予的合作与帮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跨越国界。
22: 据介绍，这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将被运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考卡山谷省政府驻波哥大办事处主任萨拉多明格斯介绍说，
25: 在考卡山谷省有许多民众正迫切需要这批援助物资。我认为在我们建交并保持了相互尊重和友好关系46年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人民的深厚情谊。
22: 除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0: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来听详细报道。
1: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

0: 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8月18号，伊拉克政府表示，伊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伊拉克政府声明，新出口机制下的合同自9月1号起生效，期限为3个月。伊拉克政府尚未公布入选公司、该机制下计划出口原油的数量以及出口口岸等具体细节。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其中大部分从伊南部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后，伊拉克为减少对海湾航线的依赖，加大开发包括途经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替代出口路线。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局长阿里尼扎尔本月说，伊拉克七月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3550万至3700万桶原油，另有700万桶原油经伊北部基尔库克陆上输油管道运往土耳其杰伊汉港出口。据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数据，伊拉克五月和六月通过多条渠道合计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其中超过2000万桶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出口。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8月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以解决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来听详细报道。
6: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七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辛辛那提站第三轮比赛当中，中网协选手王欣宇不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无缘16强。王欣宇则因对手退赛，自动晋级女单16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7: 第一盘比赛，萨巴伦卡迅速进入状态，开场就完成破发，取得了3-0的开局。王新宇无法回破，甚至看不到破发点，萨巴伦卡稳稳压制，6-1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王新宇的状态明显回升，萨巴伦卡上来就实现破发，王新宇连续爆发，但始终无法回破，导致自己一直处于被动局面。盘末阶段，王新宇在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再次失手，萨巴伦卡6-3锁定胜局，大比分2-0晋级16强。王新宇在第二盘的发球质量有所提升，一发得分率明显提高，但面对萨巴伦卡的强力接发和底线火力，还是很难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找到机会。整场比赛耗时54分钟，王新宇整场没有拿到一个破发点，萨巴伦卡在二发得分率上高达86%，王新宇的二发得分率只有17%。从交手数据来看，两人在硬地场上的实力差距依然明显。面对萨巴伦卡这种级别的进攻火力，王新宇在防守端的回球质量很难持续给对手造成威胁。赛后，王新宇也感叹对手的比赛强度。
8: 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节奏这么快的选手了，然后我觉得对手间确实他一上来你就可以感觉得到他整体的节奏都非常的快，然后也包括他其实在发球局基本上他的那个一发或者是二发我其实都很难进攻，所以我觉得今天给我制造了不少困难的也是在这里，因为我非常习惯于在别人的发球局的时候，如果是二发的话我会给别人创造很大的压力嘛。然后今天很明显并不是这样，对，但我觉得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7: 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新宇在赛前收到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的退赛大礼，兵不血刃，不战而胜，挺进16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硬地1000赛跻身16强。北京时间明天早间7点将进行的第四轮比赛中，王新宇将同赛会20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隔网相对。双方在2023年伊斯特本站有过唯一一次交手，王新宇不敌对手。对此，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新宇表示：“
9: 我好像没有做太多，比赛中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只能随机应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共有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不仅在展览会上，如今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越来越常见，在餐厅、酒店、医院甚至家庭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让机器人在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场景中练手，在应用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辛国斌介绍，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一条清晰路径。
11: 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 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5: 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低碳转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食安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光影消费观察，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 OPC 一往无前、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深化媒体加服务、构建价值共生生态，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十五五”的崭新篇章。
4: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标准由我国牵头，汇聚了意大利、韩国、丹麦等多国专家的经验与智慧，标志着我国首次在高技术船舶客船涂装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

0: 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办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其他方面，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据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经暂停，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号对媒体表示，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他同时透露，塞浦路斯政府与伊朗方面保持着沟通与联系。据伊朗当天内部消息称，如果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伊朗可能会对欧洲实施打击，其中保加利亚驻有美军加油机的贝斯莫空军基地和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将是潜在目标。针对美籍巴勒斯坦人路易·里迪在约旦河西岸遭到犹太人定居者侵扰一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8号表示，施展暴力的犹太人定居者符合恐怖分子定义，其行为不可接受，并称美国大使馆有责任介入。据俄国防部19号消息，俄方从乌克兰接回103名俄罗斯军人，作为交换，也向乌方移交了103名乌方被俘人员。国际刑事法院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法官赤根智子和检察官办公室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人阿卜杜拉耶塞耶表示遗憾。声明说，这些制裁是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的公然攻击。国际刑事法院依据

0: 马规约赋予的职责独立履行司法职能。美国明尼苏达州检察长基斯·埃里森18号起诉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指控后者拒绝向明尼苏达州移交一名涉嫌枪击移民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并要求阿伯特签署命令以推进人员移交和案件审理。外媒报道说，该案再次凸显美国政府移民政策所引发的党派对立。据罗马尼亚国家水文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19号发布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的流量将维持在每秒1300立方米，预计到8月25号升至每秒1350立方米左右，但是仍低于1985年创下的此前历史最低水平每秒1400立方米，远低于8月平均流量每秒3900立方米。加拿大政府18号通报说，目前全国共有582起活跃山林大火，其中31起处于失控状态。受高温和干旱影响，未来数周该国山林大火风险仍将处于较高水平。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资讯非常道，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8: 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那今天呢是七夕佳节，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当然我们说呢，中国航天也送给了全世界七夕礼物，那就是朱雀归巢。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我们要祝贺中国航天。
8: 因为今天是七夕节呢，大家说到七夕呢，说是不是只有爱情？其实七夕节哈，不只有儿女情长，月下穿针、晒书晾物、凤仙美甲，还有观星，每一样都展现着中国独有的浪漫与美好。一会儿呢，我们就和大家好好说一说。
7: 同时呢，今天还是我国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国执业医师已经达529万人，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历史最高水平、最好水平。我们要致敬生命的守护者们，同时我们要聚焦一下基层儿科难题， AI 医生是否有解呢？来也想请大家伙一起分享一下，您有没有用 AI 进行诊疗过，您信任他吗？
8: 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展示全产业链技术突破。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是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朱雀三号是国内第一

0: 一款采用着陆腿式回收方式的重复使用火箭，它代表着我国在着陆腿式垂直回收这一技术路径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的音响。
1: 着陆之盆展开，
2: 那么在火箭稳稳落地那一刻呀，是很多人在泪奔啊。那戴正也介绍呢，说接近低空的时候还是超音速，这个过程有且只有一次啊，只能把握住这个一个机会。火箭回收过程好比在高速状态下一把停车入库。那么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有怎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的介绍。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从外观上面看，真的非常的帅气啊。它的这个高度有 66.1 米，直径是 4.5 米。那从外观上看，它和其他火箭最大的不同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看它的舰体，这个舰体呢是不锈钢的材质的，就和平时我们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啊。有四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啊，这个装置啊叫做三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三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四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四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那这个火箭回收到底有多难呢？给您打个比方啊，就是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这个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并且要精准地进入冰桶里面，它要站着还不能倒，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了吧。朱雀三号回收啊，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地降到零，轻盈的落地，稳稳的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今天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可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逐渐降低到70%以上。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啊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2: 是的，这一天一定不会太远啊！也感谢我们记者在稍早前给我们所发来的报道。那我们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落得稳，回得准，那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有着陆系统，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四条腿啊，这样一个结构呢就实现稳落缓冲区。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双结构的姿态控制，有扇格舵，再加上边条翼协同调控。一说这个边条翼，哎，咱就能想象到了，左边的边啊，一条两条条，翼就是翅膀的意思嘛，那这个肯定是要控制方向的，所以它就可以与上格舵在一起呢，精准把控舰体飞行的状态。第三个呢，就是分级动力调控，9台发动机啊，分段点火，保障回收。就有的时候啊，它会发动火力，另外一方面它会回收一下这个动力哈。那朱雀三号一子级搭载9台液氧甲烷发动机，通过分阶段的精准点火、启停、适配起飞、载入、着陆、全流程工况，多次可靠点火是其实现重复回收的核心动力关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对于着陆腿还有上格舵的介绍。
3: 四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 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肢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肢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溅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
0: 那这次成功入轨并实现我们看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呢，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前通过朱雀三号遥一积累下来的数据也是进行了改进。那么具体都改进了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对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的采访。
4: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
5: 就这个是吧？
6: 对，这个喷管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啊提高到100，就是它
5: 翻了一倍
6: 啊，更大。更大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这个比冲更大，同时推力也有一定的提升，这样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4: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经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肢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
6: 着陆肢腿在地面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肢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2: 我们说今天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是再次取得重大突破啊，那相关消息也是吸引了众多外媒的关注与报道，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7: 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在报道中表示，中国刚刚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航天里程碑，并提到今年7月我国实现的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称当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回收时轻柔地落入海上船只上固定的网状装置中，而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则直接降落在陆地上，并依靠着陆腿保持直立姿态。韩联社称，这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多家外媒在关注中国此次火箭陆地回收时，均提到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路透社称，火箭回收对降低成本至关重要，能使太空探索成为一项类似于民用航空在商业上可行的业务。太空新闻网站 space.com 称，鉴于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等因素，今后中国的火箭着陆回收可能不会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此次火箭陆地回收的相关视频下方，有不少国外网友感叹，画面太美了，这也太丝滑了，这难道不是他们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吗？而且速度很快。
0: 今天是七夕佳节，朱雀归巢也是中国航天送给全世界最浪漫的礼物。太空足够广阔，容得下所有勇于探索的梦想，通往星辰大海的征途上也需要更多的同行者和追梦人。

0: 今天是逢七夕啊，是满载爱意的节日，从古至今是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李健所演唱这首2026年春晚歌曲《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感谢岁月请你做我的知音，祝愿您千山万水不负此生的深情。当然我们说这不止爱情的七夕，在古代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1: 七夕萌芽于先秦，兴盛于汉代，唐宋达到鼎盛，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最早的名字叫乞巧节，各式各样的传统习俗都是盼一个心灵手巧。怎么个巧法呢？汉代宫女会登上开金楼，借着月光比赛穿七孔彩针，谁穿得又快又好就是得巧。到了魏晋时期，七夕成了文人的晒书节，趁天朗气清搬出藏书暴晒防潮。南北朝女子最为手巧，把蜘蛛称作巧娘。七夕夜里，她们把蜘蛛收进装盒，第二天打开看蛛网，织得圆整细密，就预示自己手巧聪慧。到了唐代，七夕成了全民许愿节，宫灯点亮，瓜果上岸，人们盛装祭拜牛郎织女双星，不只祈求手艺精巧，也盼才华出众，日子顺遂。宋代的七夕最有烟火气，临安城在七月初一就开启乞巧集市，街边满是香甜巧果，整条街巷人头攒动。明清姑娘们还有专属古法美甲，采摘凤仙花，又名小桃红，加明矾捣碎，用花瓣裹住指甲静置一晚，就能染出好看的扣单，十指纤纤，只为取悦自己。月下穿针，晒书亮物，观珠补巧，祭拜双星，品尝巧果，凤仙染甲，跨越汉魏唐宋明清，一桩桩习俗拼成鲜活完整的千年七夕画卷。全国各地还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地方风俗，甘肃西河保留完整乞巧非遗，两广百姓收集七夕净水存放，山东邻里一起做巧巧饭，浙江绍兴的年轻人爱在瓜棚下静听星河故事，十里不同风，处处有七夕韵味。
2: 七夕不只有儿女情长，古人仰望星河，盼巧手种学识，祈平安，藏着不断完善自我、向往美好生活的朴素心愿。一卷星河藏尽千年风雅，代代乞巧延续东方浪漫。如今再回头品读这些传统民俗，读懂属于中国人温润厚重的文化情怀，也让流转千年的传统节日在当下继续焕发光彩。
0: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一下山东。七夕佳节，山东菏泽定陶区是推出了民俗体验、文明宣讲、公益服务、惠民消费等等系列活动，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激活节日消费的活力，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美君的报道。
3: 在定陶区半堤镇的主题活动现场，本土曲社演员带来新编排的坠子书《移风易俗》选段，将婚恋新风、文明家风融入传统曲艺，让群众在听音赏曲中接受文明熏陶。趣味十足的穿针赛巧游戏、乞巧果制作、凤仙花染甲等民俗体验同步开展，群众亲手参与，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
4: 今天的七夕活动特别有意思，坠子书唱的句句实在，听了之后感触很深，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为民婚恋、节俭过节的道理。
5: 通过群众喜闻乐见、沉浸式参与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七夕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浓厚的节日氛围也带动了消费市场升温，作为传递情感的传统载体，鲜花消费迎来节前高峰。鲜花门店里，玫瑰、满天星、洋桔梗等各类鲜切花备货充足，不少市民提前到店挑选预定花束。
6: 七夕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嘛，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提前订上一束花送给我的女朋友。
3: 在丰富节日文化与消费场景的同时，当地还将七夕节日内涵与敬老爱老、家风传承相结合，开展情暖七夕公益活动，为辖区金婚、银婚老年夫妻免费补拍婚纱照，用镜头定格相守半生的幸福瞬间。在定陶区孟海镇牛屯村的公益拍摄现场，志愿者提前布置好拍摄场地，为老人化妆造型，老年夫妇换上各式礼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拍摄合影。
5: 我们结婚几十年，那时候条件艰苦，连一张像样的照片

0: 今年大会为期五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展馆内呢，展览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乔楠的报道。
1: 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四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1: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3: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摇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1: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4: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1: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0: 感谢岁月让我们相识哈。当然这一天呢，大家伙儿可以跟自己的爱人一起来度欢度节日，还可以去观观星，看看牛郎星与织女星。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大熊猫的栖息地连通，到东北虎的种群复壮，从藏羚羊的成群迁徙，到海南长臂猿的家族扩员，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四梁八柱已基本形成，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野生东北豹

0: 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也得到有效恢复，实现了数量翻倍，好生态也成了金饭碗。五个国家公园吸纳50,000当地居民成为生态管护员，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依托好山好水好生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提升至数千亿元。武夷山国家公园风景道每年为地方增收数千万元。以绿生金，人与青山两不负，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19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来关注其他方面，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马克·金米特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阿联酋与伊朗金融往来和贸易、货物贸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9号以266票赞成批准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瑟比加于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

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8月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提名瑟比加为新一届内阁外交部长。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的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3: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像厚德载物，他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是高速返航，精准落位，上演太空版一把入库。哎，您这个形容非常贴切哈。他也说呢，我国的双路线火箭回收全部成功啊，太空的航天硬核实力再进一步。
3: 是的，早说的意境也给我们留言说，一箭升空，精准返航，朱雀三号回收成功，两条技术路线并行，向着更高频的太空探索稳步前行。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医生的话题。今天呢，8月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首先呢，要祝我们所有医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3: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我国职业包括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 这个数字真的是，总诊疗人次是超过106亿哈。那我们说呢，医疗质量安全是医疗管理的底线和红线，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福祉和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呢，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是逐年改善。同时呢，国家卫生健康委是发布消息，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同时也希望全社会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增进理解与认同，让医务工作者劳动得到尊重，价值得到体现。
3: 那在节日的鲜花与致敬之外，我们知道医疗场域的真实途径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医疗本就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探险、试错、理解和互信的过程。那在生命这场旅途中，医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医疗话题，就是生病的时候您会问诊 AI 吗？总台相对论记者庄胜春，他是在北京以及陕西渭南多个医疗机构蹲点，说摆一个 AI 机器在诊室，基层是不是需要？家长到底接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从北京儿童医院开启的采访，也欢迎大家伙说一说 AI 诊疗您是如何来看待的。
4: 那志强啊，你看这孩子生病对一个家庭的冲击有多大？
5: 那个瘤子挺大的，他已经长了很久了，
6: 要在早期能介入可能。
7: 北京儿童医院医生苏燕，
8: 希望出现症状一个月之内要诊断，但是现在做不到啊，后面的治疗都会
6: 难度。这种对于基层，
8: 对医生也是一个考
6: 验。
8: 其实早诊应该在基层，早发现。
4: 早诊应该在基层，但在基层，儿科一直都是个难题。
7: 陕西渭南张王庄村卫生室，
9: 有些病甚至都不到卫生室来，可能人们说，哎呀，你的水平我看不上，就那个意思。
7: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10: 为什么说儿科医生难？儿科的疾病变化太快，可能突然一下恶化了。
11: 儿科的特殊性，
10: 这儿科特殊性，儿科医生的总数是在提升了，但是它的均衡度没有变。靠什么能够让我们的基层的儿科医生能给你看，敢给你看？我 AI 医生来了，给足了电，给足了算力，这个 AI 就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基层的问题 放一个 AI 进去就能解决吗？第一次听说 AI 儿科医生，孟永鹏的反应跟我正相反。那是一年多前，他的医院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7: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孟永鹏，
11: 这东西一过，他说没病人了，你治不了，人有可能直接咔上高速，直接到西安去了，发不起工资，发不起绩效，就是这样。
7: 渭南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张荣岗，
12: 那压力很大，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为什么要去西安、北京啊？成本高啊，我的医保基金也不安全。作为健委主任，如果是儿童医院这种生存都受到困难的时候，我无法向市政府，也无法向全市民交代。
11: 到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3、4月份吧，我关注的北京儿童医院那个官网，就是他们对一个北京儿童院 AI 医生，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测试，哎，我当时就兴奋了。
4: 就是这篇报道，他们盯上的不是普通的 AI， 而是一个北京儿童医院专门喂养的 AI。里边都是专业数据，包括几十万份专家看病思路、3000万份高质量病例，还有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为了能第一时间用上，他们跑了好多趟北京。2025年年底，第一版产品做出来了，拿到一用，吐槽不少。
13: 他说的是智能，我觉得他可能反应速度还没我快。
7: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王家鹏，
12: 上次有一个患者说，我都想把你们这机器砸了，他不像杜包那样还给你道歉。
4: 4个多月后有了个升级版，这回 AI 不说话了。
14: 12天没有拉大便了
13: 、你12天时间太长了，不干这么长时间。
4: 就说是 AI 开始工作了，是边听边写病历，同步给出诊断、提问还有检查建议，有了个最初步的诊断方向，有功能性便秘。
13: 平时就是纯吃母乳吗？是不是？
15: 对，纯母乳。
4: 这里变了，需要排除先天性巨结肠。
16: 那像这个巨结肠的提示作用体现在哪？
7: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王新娟，
13: 也能知道那个病啊，但是不会说是首先一下就考虑到漏诊呀、误诊呀这些的，就是几率能小一些。
4: 王大夫告诉我，曾经就有一个巨结肠的孩子在这里按普通便秘治了很多年，
13: 每次都是吃药，最后他是在西安查出来的，所以家长就那个啥，他对，但是这个的话咱提前说了，提示一个可能性。
4: 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这个 AI 儿科医生走出市妇幼，到了富平、河阳、白水3个县城的妇幼保健院。
12: 这是一个北京儿童院的一个 AI 医生，咱俩在接诊过程中，他在这听着咱俩这主诉，然后他给你看病和我看病是一致的。
4: 哦，这么多。您这是在哪看的呀？这一大叠这个。
12: 这个在
17: 西安、广州、深圳都走了。
4: 哦，是吗？
18: 哎，给个糖，给个糖，不中哭了啊。
19: 他这个有在哭声中去捕捉声音，
18: 对，
19: 挑战的。
4: 但是关于医生该不该用 AI 看病也有争议，
16: 就是这个视频。
20: 医生坐诊，照搬豆包回复给患者诊断，家属直呼不敢再去。近日，西安一名男子称带家人挂专家号就诊，就医过程里撞见医生把询问患者得到的症状原话输入豆包 AI， 随后直接照着 AI 给出的回复念出诊断内容，对此家属感到十分气愤，直言自己花钱挂的是专家号，不是来充当 AI 测试样本。
16: 然后评论区里说，这类医生要在我的考虑之外了。
7: 白水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程程，
21: 如何能做到不那么依附？
7: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王新娟，
22: 我的体会是，

0: 看病首先来说的话，是你大夫在看 AI， 它没有眼睛，它看不到你的脸颜色，看不到你的查体，要靠你自己去看。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你大夫。
1: 这是一个高级的辅助诊断工具，还是需要你医生自己判断签字，你继续负责的。
2: 我觉得它这个足系统像是一个拐杖，你起码得有腿你才能用拐杖，对吧？
3: 成轮椅。
2: 对，
0: 我看他的诊断，我不光看他的提示，我要看他的诊断依据，你也是学习的一个方式吧。
4: 北京儿童医院派驻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执行院长崔艳辉，
5: 就是说咱们你看都是医生，大家都知道天坛医院的这个黄忠成教授，他在90年代做了一件事，就是那个时代正处在一个手术显微镜在推向临床，但是呢，老一代的专家他不接受，王院士。就必须你不使用显微镜手术就停你的手术，当时也掀起了舆论和争论，但是从10年以后的发展，天坛真的是走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神经外科的这个底层。那么现在 AI 这个东西现在也是说的大，就是这个是时代前沿的事，说的小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是老百姓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的医员啊，很普通的医生，能够通过 AI 医生组建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级诊疗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6: 其他人还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病例 AI 看了吗？
7: 如今倪院长的会诊也会参考 AI 的意见。
4: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
8: 我们在2015年，我们儿童医院的每一位专家进行了大概半年时间的访谈，就是把他对所有疾病的他的认识，他的一些想法，就全部变成一个硬核的知识。正好到了2025年，你整个发展进入大模型时代了，那太好了。明年我们将去俄罗斯，带着我们的 AI 医生去俄罗斯去站，像中亚五国，那五个斯坦，这些地方一样缺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的成长路程太长了，最终一个还那个目标嘛，留下一支大夫走的医疗队，
3: 想让常见病留在。
8: 对，我们更希望的是保证每一个孩子的安全，不能耽误他。我考虑的焦点只有一个，孩子需要。
9: 截至2025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发布意见，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加医疗的卫生应用发展，推动国家医学中心聚焦儿科、精神、肿瘤及罕见病等临床决策智能辅助应用，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到2027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应用，到2030年基本全覆盖。
10: 早说的易静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医师节要致敬医务工作者， AI 可以辅助问诊，但是治病离不开医者的温度、技术与经验，那科技赋能基层医疗，人机互补才是儿科破局之道。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9: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蹲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来关注钢铁生产。如今从航空航天到深海装备，对高性能钢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了。在河北唐山的一间钢铁实验室正尝试用一种新思路来补上这块短板。我们来跟随记者宋文锦一起去看一看。
12: 这是钢做的，咱们生活中都不陌生的锤子，而这也是钢做的，是每天都需要承载成千上万吨列车来回碾压的特种钢材。同样是钢，差别怎么这么大呢？其实呢，是因为它们的成分还有制作工艺的不同。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自行车、汽车，到深海装备，到航空航天啊，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这样的特种钢材。但是传统大家最常用的制作方法呢，就是往钢里面啊去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但是呢，其中有不少合金元素啊都得依赖国外进口，而且价格昂贵。所以今天呢，这个实验室啊又提出了一种新路径，不需要往里边添加大量的合金元素，也能造出高性能的钢铁。所以今天啊，咱们就来重新阅读这本《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3: 这台透射电镜能把样本放大到上百万倍，研究人员盯着的正是这些原子的队形。钢之所以硬和韧，秘密都藏在这里，哪怕只是挪动几个原子的位置，钢的性能都可能大不一样。
12: 现在呢，就让我的数字分身进入微观世界，一探究竟。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钢的原子世界，理想状态下呀，原子的排列就应该是这么规整的，但是呢在热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碳化物。那碳化物呢虽然会让钢的耐磨性提升，但是呢也会让钢变脆，还会因为受力产生这样片状的结构叫卵晶，它呀是属于钢的一种缺陷。但是呢现在科研人员通过提升工艺可以定制这些缺陷，比如说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卵晶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可以说把原本的缺陷变成了提升钢铁性能的帮手，这个呀就叫做力学冶金技术，科研人员呢把这个称为化瑕为玉。
13: 而这样的微观变化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眼前这台热模拟实验机像一位原子级的指挥官，能精准控制温度、压力、反应时间等因素来调节原子排布。研究人员会通过智能分析模型找出最理想的排兵布阵方案。
14: 当前我们国家有些这个装备能够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就给了我们做力学冶金技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了，提升钢体的性能。
13: 力学冶金技术造出的钢铁，它的性能究竟如何，还得靠实验数据说话。
14: 常规处理以后，这个材料很快就断裂了，而我们的这个三级帕的这个钢铁材料，它承受了很长的拉伸的一个应变，断裂应变达到了将近11%，它的抗拉强度达到了3050兆帕。比方说，我们有一个1立方厘米面积大小的这个钢片，它能够承受住30吨的这样一个重力。
13: 过去想让钢又强又韧，得往钢里添加总量超过30%的合金，算下来1吨的成本往往要几万元起步。而力学冶金技术通过精准调控微观缺陷，把合金元素的总量压到了约5%。
14: 我们通过这个中式平台，我们把我们实验室里面的技术放大，然后在放大过程中还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最终能够为我们这个技术走到实际的产线，然后奠定很好的一个基础。
13: 截至目前，燕赵钢铁实验室已经有40多项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在河钢、首钢、敬业、济南等钢铁企业落地应用，一块块实验室里的钢正逐渐变成生产线上的钢，大国重器里的钢。
10: 从大海深处到雪域高原，那些最吃劲儿的工程正是高性能钢真正的试金石。接下来呢，我们走出实验室，看力学冶金技术如何在工程现场接受考验。
12: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可以看到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它的塔筒呢足足有20多层楼高，是钢制的。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有近50米，也是钢制的。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15: 像这个风电钢的话，主要讲究它的综合力学性能，主要包括强度、韧性，在这个风中来回摇摆，它不会产生脆断，还有这个耐腐蚀性，它不会在海水里就是快速的这个发生腐蚀，把它的寿命能够进一步提升。
13: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力学冶金技术生产的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一台机组省下来的成本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放眼全国已经建成的数百座海上风电厂，这笔账加起来相当可观。而钢的考验不止在海上，高原铁路上的钢还要面对另一番挑战。高原环境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地壳运动活跃，养护维修不便，一系列因素都给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力学冶金技术，研究人员做出了一种高性能铁路钢，专门应对高原这种千锤百炼的服役环境。
16: 通过几年的攻关呢，获得了成功。我们利用我们的技术制造的折叉，服役寿命比普通折叉提高了3倍，是原来那个倒叉寿命的4倍，所以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南极洲拥有地球上最寒冷、干旱且紫外线极强的极端环境，在整个南极洲仅有2种本土原生的开花植物。日前，由智利科研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成功破译了其中的一种名为南极七姑草的植物的完整基因组图谱。听见世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在南极洲乔治王岛以及智利纳瓦里诺岛的岩石缝隙中，生长着一种矮小的绿色植物——南极七姑草。数万年前，这种植物便已在南极洲出现。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它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能够抵御严寒、极度缺水以及高强度的紫外线辐射。 智利塔尔卡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教授爱德华多·卡斯特罗·纳亚尔表示，研究南极七姑草不仅有助于理解极地生物演化，更能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农业转型提供重要借鉴。
18: 这种植物数万年前就在南极拓殖，它是物种经自然途径拓入南极洲的典型案例。在当今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是适应环境的典范。这种植物适应了极寒、温度巨变、高盐度和强紫外线辐射等极端条件，未来有望为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17: 尽管科学界早已关注到南极七姑草的特殊能力，但其基因组的破解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18: 它属于四倍体植物，打个比方，它的遗传物质是我们人类的两倍，人类是二倍体生物，也就是说它分别从父本、母本获得一整套完整基因，这就给研究带来巨大挑战。拼接这套基因拼图，还原基因组的工作难度大幅提升，而现在我们借助前沿技术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希望找到这种植物适应南极极端环境的遗传决定因子，一旦找到，我们就能定位这些特殊的基因，这样我们就能在土豆、番茄、葡萄等农作物身上寻找类似的基因。未来我们可以对农作物做基因优化，这并不是转基因，只是对部分基因进行微调，借鉴南极七姑草的优良基因特性，让农作物也能适应盐碱、干旱、强紫外线等恶劣生长环境。
10: 让我们一起爱护地球的环境哈。我们再回归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像天歌鸟飞滩说，刚才看了朱雀三号火箭返回回收的全过程，真的是动作非常的平滑，落地准确平稳，太赞了。
19: 另外像这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今天晚上有浪漫的烛光晚餐哈，还有早出的意境说，星河浩瀚，星宿有序，七夕是于古老星海里赴一场浪漫之约的日子。
10: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观观星啊，民间传说当中啊，牛郎织女会在农历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但事实上呢，牛郎星、织女星即便在七夕佳节这一日仍然会隔着银河遥遥相望。不过银河当中确实有一处渡口，好像呢就是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大家伙可以循着像牛郎星、织女星跟天津寺组成的夏季大三角，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过啊，就可以找到这一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了。当然不知道您今天晚上当地的天气是如何的，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好的月色之夜当中打开我们的七夕的夜晚，不仅仅说可以跟爱人一块相互度过，我们也可以去打扫打扫自己的屋子，去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
1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明天再聊。 The World in a
20: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11: 这里是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深。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

0: 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1: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减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减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3: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0: 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6: 现在环境也好，生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9: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10: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3: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11: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6%，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8: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2: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13: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

0: 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再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

0: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重庆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4度；深圳大雨，27到33度；香港大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2度。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世界人道主义日，关注埃塞俄比亚乌拉难民安置点的困境与重建。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特朗普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专家认为美方再次施展极限施压策略，北美地区原产地规则恐将面临重构。
1: 科技新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超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王毅外长将访问韩国和印尼，俄罗斯外长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美国政府拟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王毅外长即将访问韩国的消息，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
4: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6: 您好，新华社记者提问。中方今天发布了王毅外长即将访问印尼及举行有关机制会的消息，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机制对话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有关情况？另外也想请您谈谈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谢谢。
4: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主要代表，加强战略沟通和团结协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充分彰显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上，双方将着眼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在2+2机制会上，王毅外长、董军防长将同印尼重点就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国际地区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愿同印尼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各自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下一个问题。
7: 发言人好，环球时报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日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下一个问题。
8: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报道，美国政府拟制性人工智能基于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的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方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

0: 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下一个问题。
2: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FP.
3: 谢谢。法新社提问。美韩双方今天表示称将提前结束原定的年度联合军演。那就在几天前，特朗普总统呢刚以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为由，提出缩减演习规模。那我想请问中方是如何来看待美韩年度军演的？对今年演习提前收场又有何评论呢？谢谢。
1: 我们此前回应过相关的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每年的8月19号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人道主义日，今天我们将目光聚焦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许多因战争逃离家园的苏丹难民被安置于此。如何重建生活是难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婷发回的报道。
7: 埃塞俄比亚本上古勒古马兹州与苏丹、南苏丹接壤，位于这里的乌拉难民安置点接收了大量从苏丹而来的难民。在安置点的集市上，一位名叫阿卜杜赫的苏丹难民正在售卖咖啡。他是11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开始经营这门小生意。
8: 我们来到这里后，收到的粮食援助总是很有限，根本不够维持我和孩子们一个月的生活。这就是我开始工作的原因，不能只依靠援助，我得自己行动起来。
7: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埃塞俄比亚目前收容了超过110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对许多人来说，人道主义援助仍然必不可少，但援助机构表示，资金的短缺使得满足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主任兹拉坦·米利西奇说，
9: Our funding situation is not very good.
10: 我们的资金状况不太好，经常面临资金短缺，这就是我们无法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套援助的原因。未来6个月，我们需要大约8300万美元以维持行动，我们一直在为此挣扎。我们的粮食供应渠道、现金供应渠道常常会面临紧张的情况，这也给我们未来的援助发放带来风险。
9: This brings at risk our future distribution.
7: 从紧急生命救援到长期恢复发展，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地政府和国际机构也在积极为难民们提供解决合法身份的途径，让更多像阿卜杜赫这样的难民有机会实现自救。联合国难民署驻埃塞俄比亚国别代表艾萨图·恩迪亚耶说，
11: 我们正在寻求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如何为他们找到在流亡国照顾好自己的办法。当他们到达某个国家时，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他们，为他们登记，给他们工作的可能性和机会，这样他们就能有额外收入生存下去。
7: 总台记者吴婷，埃塞俄比亚报道。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那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2: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

0: 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未确认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18号发布公告称，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特朗普在关税即将生效前夕突然改变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2: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像7月20号特朗普宣布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的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1月份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更大的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选民的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在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3: 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对于双方磋商进展情况为何表述不同？两国关税是否会再起波澜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2: 双方这种差异来自于不同的谈判策略和国内的政治需求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矛盾不可化解。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是把原则性共识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包装成为一个比较大的 deal， 而实际上他更多的是为了从关税的角度一种经济压迫和经济谈判的一种政治叙事。所以说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其实他就可以提前宣布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加拿大而言，特别是对于卡尼而言，因为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这种问题，比如说现在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这样一个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根本性进展。所以我觉得从未来的结果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双方在围绕市场准入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谈判这个进一步要价。那么特朗普此次延期三天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这种压力。从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讲，未来可能还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
1: 此前美国已拒绝自动续期美墨加协定，转而采取同加拿大、墨西哥两两谈判的模式。那么当前美加关税谈判是否会影响美墨谈判？美墨加协定的前景又会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解读。
2: 我认为肯定会影响现在美墨加协定的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美墨加协定谈判方式。今年是美国6年联合审查的期限，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三边的一个谈判，现在呢，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但是加拿大呢，尚没有正式的允 美国行谈判，所以我觉得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整体的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的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或者说本土价值的含量，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谈判的要价进一步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产业链一种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区域化。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区域的安排。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也就是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呢共有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发回的报道。
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不仅在展览会上，如今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越来越常见，在餐厅、酒店、医院甚至家庭里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让机器人在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场景中练手，在应用中迭代，在迭代中成熟。辛国斌介绍，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正在成为产业升级的一条清晰路径。
6: 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1: 继续来关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8号19时，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另有358人获救， 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 29.4 万人。
3: 当地时间的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了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7: 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在机场迎接的哥伦比亚官员纷纷对中方的援助表示感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大卫·塔马约说，
8: 今天我们要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感谢中方为当前正在开展的地震灾害救援工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面临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
7: 哥伦比亚外交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司司长迪亚娜·达维拉表示，
9: 感谢中方在我们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给予的合作与帮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跨越国界。
7: 据介绍，这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将被运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考卡山谷省政府驻波哥大办事处主任萨拉多明格斯介绍说，
10: 在考卡山谷省有许多民众正迫切需要这批援助物资。我认为在我们建交并保持了相互尊重和友好关系46年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人民的深厚情谊。
7: 除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3: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4: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4: 环球资讯广播， 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

0: 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爸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8月19号，司法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近期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经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的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9号以312票赞成批准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赫马拉2011年进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A 特种作战中心任职。2025年8月，赫马拉出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A 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7月，他担任乌克兰国防部代理部长职务。印尼国家抗灾署1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1人，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局19号确认，该国南部巴拉纳州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巴士与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伊朗官员表示，向美军提供任何便利都等同于协同美军行动。美国媒体称，美总统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美方战略调整出于什么原因？美伊局势呈现怎样的复杂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特朗普的表态与他十七号声称政府官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秘密沟通的说法相矛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进行过任何秘密渠道会谈。那么，特朗普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做法来看呢，白宫最新宣布的不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调整呢，也并不是主动的战略升级，客观来讲是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之后所做的被迫转型。那半年的空袭呢，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呢，就曾经明确的表示，单靠空袭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得不在战事中呢，来寻找一定的退路。近日美国高层的表态更是明显的将战争的目标做出了断崖式的降级，从开战时的政权更迭、消除核武、瓦解伊朗的代理人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缩减至要确保美国人可获得廉价的油气并阻止伊朗的核武这两项，并且排序还出现了逆转，能源价格被置于核武问题之前。这些变化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军事行动效果不佳所导致，也与美国当前无法重启与伊朗实质性政治谈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有关。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持续下跌，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在距离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的背景下尤其值得警惕。
2: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德黑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

0: 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伊朗外长称，没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受损害更小，提出共同安全与解决经济不平衡作为新安全观基础。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阿拉格奇这番表态呢，首先是回应了本轮美伊冲突之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给出的伊朗行动基本原则和根本性诉求，也就是要求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其次呢，他也对外释放了多重的信号，那首先就是伊朗正试图从根本上来动摇美国在海湾组建地区安全架构的合法性。阿拉格奇以战争经验为依据，将美军基地从所谓的安全保障重新定义为 不安全的根源，直接挑战了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的底层逻辑，警告地区国家呢重金请来的所谓保护者不仅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些国家，反而让各国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第二就是伊朗试图以共同安全概念来替代美国主导的单边安全框架，以此对冲美方将其孤立为地区威胁的叙事。 那第三呢，就是要解决经济不平衡，把这样的一个诉求纳入到未来的安全叙事，也是意在将制裁与反制裁的反霸叙事来嵌入到地区的安全话语体系之中，为反对经济战提供道义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呢，阿拉格奇在同一采访当中高度地评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好的阶段，那这就表明伊朗在强硬对抗美方的同时，正积极地向海湾国家释放缓和的信号，试图呢在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与伊朗倡导的集体安全方案之间来制造一个选择性的空间，以外交手段来拓展自身的战略缓冲。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对于阿联酋的这一举措，如何评价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啊，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 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 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朗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 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得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5: 叙利亚过渡政府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为何以色列要在此时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我们来共同了解。
6: 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及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军方消息人士18日称，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悉，该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0公里。此次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纵深较大的袭击。据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以军已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
0: 那么，以色列为何以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空军基地为由发动空袭？以色列选择在此时行动又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的实质呢，还是要在土耳其军事存在固化之前将其清除，减少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那这一逻辑和此前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前沿基地的思路，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呢是一致的，也就是不允许任何具有战略投射能力的域外力量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形成这种常态化的存在。以色列的核心焦虑呢，是在于伊朗影响力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而大幅削弱之后，土耳其正在迅速地填补权力真空。土耳其呢，不仅训练着叙利亚的新军，帮助重建国家机构，还直接参与到阿布祖胡尔基地的修复。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就发现叙利亚正在加速重建空军，那选择这个时候来行动呢，恐怕有这么几层考量。第一，就是先发制人，一旦土耳其的战机和防空雷达进驻，那么再想清除代价将会指数级上升。第二呢，就是政治考量，近期呢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持续走低，对土耳其强硬已经成为既定的路线。第三呢，就是配合选举节奏，那么10月份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对外强硬来展示安全治理的能力。
0: 那么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来看，以色列希望借此次行动达到什么目的？以叙以土关系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措辞来看呢，以色列这一次行动的真正对象呢，并不是叙利亚，而是土耳其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色列的声明强调呢，以叙已经就安全问题达成了维持现状的共识，但叙利亚呢，即将违反这一共识，因为准备允许土耳其军队的部署。以色列也因此多次警告了叙利亚方面。那这套叙事的核心意图是将空袭包装为来执行既有的安全安排，而不是一次侵略行为。以色列呢，要对叙利亚的安全事务拥有否决权，但目前以色列等于是把对抗的对象目标针对到了土耳其，而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美国的盟友以及叙利亚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直接对抗的成本呢，是远高于此前打击伊朗的海外设施。以色列想要通过这一次的行动达到的多重目的呢，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军事上呢，要阻断土耳其空军的前推部署的可能性；政治上呢，要迫使叙利亚沙拉政府在亲近土耳其和对以色列缓和之间来做出选择，以及呢，向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展示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安全的治理能力。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在管控这一次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以土两国的关系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更危险的博弈阶段。双方在叙利亚的利益重叠区还是在不断地扩大，那么建立有效冲突规避机制呢，就变得更为紧迫。
0: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那么如何看美方的表态？美方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以色列的举动对于地区局势又会有何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7: 巴拉克的表态在美方涉及以色列的言论当中呢，属于罕见的公开直接批评。那么他的关键信号呢，是在于为叙利亚沙拉政府来背书，称叙利亚呢既没有采取敌对姿态，也没有维持代理人武装，并且多次表达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意愿。这等于是公开否定了内塔尼亚胡用以辩护的核心逻辑，意味着华盛顿呢在叙以之间的安全评估上已经与特拉维夫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但是美方大概率呢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以色列。首先就是巴拉克本人是美国驻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特使，也是驻土耳其的大使，那么相关的表态呢更多的是服务于管控美土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这种功能性目标，而不是要改变以色列的行为模式。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是不允许对以色列施压过大，特朗普政府呢不会因为叙利亚问题而与以色列公开决裂。第三呢，就是以色列行动前已经向美方分享了情报，那这就为华盛顿留下了虽然不认同但已知情的这种政策缓冲。美方真正在做的呢是事后的补救，推动建立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三方的冲突规避机制，用制度化的沟通来确保局势可控。那叙利亚问题正在从当事方博弈演变为以色列、土耳其、叙利亚和美国的四方交叉博弈，任何一方的误判呢也都可能会引发超预期的连锁反应。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据多名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来听详细报道。
8: 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 按知情人士说法，评估可能会激化政府内部两大阵营的争论，一派支持军事干预，另一派认为五角大楼应收缩部分安全承诺，以保卫美国本土或集中力量遏制对手。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美军在中东最大的永久军事基地设在波斯湾周边的巴林和科威特等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

0: 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
1: 那么美军考虑改变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曾任美国驻沙特和卡塔尔外交使节的迈克尔·拉特尼承认，伊朗战事确实凸显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脆弱，将部队和装备进一步西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虽然并非完美解决方案，但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本人也参与相关讨论，而他支持考虑把美军西移。另外，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核心盟友已对美方发动伊朗战事前未与其适当磋商感到不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阿拉伯半岛事务主管的艾利森·麦纳说，海湾国家可在美国减少驻军的同时维持与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部分要素，包括武器销售和情报共享，但你需要全面讨论所有问题，而不仅是军队人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少减弱，华南部分地区雨势增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多地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 30%， 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69%， 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四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近五年平均增速超 20%， 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

0: 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马克·金米特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阿联酋与伊朗金融往来和货物贸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阿联酋是伊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伊朗约1/3进口商品需要从迪拜中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的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记者8月19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对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对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特朗普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总理卡尼未确认达成协议，两国关系是否会因关税问题再起波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未确认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18号发布公告称，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3: 特朗普在关税即将生效前夕突然改变了决定，这其中有何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5: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像7月20号特朗普这个对加拿大发动的这个三寸大调查，就是要宣布对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因为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一种策略。那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这种刹车的这种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其实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1月份实际上是我们都知道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这个更大的这种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的这种选民的这种基本盘会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这个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那么在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这个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谈判或者要价的这样一种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3: 特朗普说已经达成协议，但卡尼说只是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为什么两个人的说法上不一样呢？美加关税是否会再起波澜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5: 其实双方这种差异也来自于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和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需求的这种需要所以我觉得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矛盾不可化解。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是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原则性的共识，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就包装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deal。而实际上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在从关税的角度，实际上为了更多的是经济压迫和经济这个谈判的一种政治叙事。 那所以说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其实他就可以这个提前宣布这个宽带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加拿大而言啊，特别是对于卡尼而言，因为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这种问题，比如说现在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这样一个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啊，这个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这个根本性这种进展。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未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双方在围绕市场准入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谈判继续进一步要价。那么特朗普此次延期三天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未来可能还会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
3: 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加拿大到美国墨西哥湾的输油管道工程，这一表态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5: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个现在这个对于美国能源政策更多是回归于传统能源。那么现在这个项目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要把加拿大的这个油沙原油输送到美国中西部，然后再进入墨西哥，再进一步进行炼化。所以这实际上是要构建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北美的这样一个能源体系，那么也相当于把这个能源安全和加拿大这个投资以及现在的这个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啊，进行要价。我觉得这个背后确实有深层次的考虑，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要强化北美能源的这样一个一体化啊，也要减少美国盟友包括美国自身啊对于这个中东高风险地区的这种能源依赖。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它是符合美国现在国内的这样一个能源政策啊，所以它更多的是要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能源和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简单的是一个贸易问题，可能是未来涉及到美国整体的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安全和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重组的问题。
3: 那么此前美国已经拒绝对美加墨协定自动续期，转而采取和加拿大、墨西哥两两谈判的模式进行。当前美加关税谈判是否会影响美墨谈判？美加墨协定前景到底如何呢？再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5: 我认为肯定会影响现在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美墨加协定的这种谈判方式。我们都知道今年是这个美国六年这个联合审查的这个期限，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三边的一个谈判，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双边谈判，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这个还尚没有正式的这个与美国先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啊，或者说本土的这个价值的含量。那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这样一个谈判的要价呢进一步这个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这个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整个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中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这种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这个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那么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这种高度区域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安排。
1: 德国启用新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发展无人机的背后，德国有哪些战略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

0: 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德国内政部网站显示，该中心除了在科赫施泰特基地开展工作外，还将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布伦瑞克基地开展相关研发和测试。那么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有何特点？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德国方面启用的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可以说是无人机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也是实用化技术的孵化中心。首先呢，德国会在相关基地的设施内部针对无人机的研发和测试打造全新的系统，比如说针对无人机进行测试，它需要比较开阔的空域，甚至需要靶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能够让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无人机的测试，而且呢应该也会有相关的数据的记录的设备，能够针对无人机测试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搜集，那么对于它后续的定型和改进和升级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而且呢它同样也是一个演示中心，比如说德国国防军的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无人机技术进行了解，要采购和引进军用的无人机，就可以在安全技术中心在无人机测试的过程当中进行观摩。这样的话呢，他就把研发企业和这个潜在的客户，也就是军方，把它快速的衔接到了一起。这说明德国政府和德国国防部门针对无人机技术非常的重视，要为它打造一个全新的研发体系和产业链条。
0: 那么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技术有何目的呢？再来听魏东旭的观点。
1: 此前在德国国防军装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无人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板。以前德国国防军并不重视无人机的技术，而且呢也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乌双方在作战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消耗和压制，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德国方面就开始重视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应用，所以呢打造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一方面呢可以为德国国防军提供更多的更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德国它作战体系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其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现在德国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不排除德国打造的全新无人机的这种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它生产出来的更为先进的无人机，比如说单向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可能也会作为原武器装备的一部分提供给乌克兰，那么利用它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协助乌克兰针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此外呢，德国的国防技术比较先进，但是以前在防务市场上，德国的无人机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甚至呢没有核心的产品。那未来呢，在防务市场上，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抢手的武器。那德国呢，尤其是德国的防务企业也不愿意失去这样的一个市场。在这个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的支持下，那德国的防务企业也会大力的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后续呢也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占据一些份额，或者是拿到更多的订单。
0: 那么从其他领域来看，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还出于什么考量？我们再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2: 首先来说，它还是一种地缘政治或者是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近年来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伊冲突，包括中东的一些冲突，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变革的特点，那么就是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已经在战场包括各种领域的攻击，它发挥出来了这种战略性的作用。各个国家那么发展无人机能力，特别攻防能力以及 以低成本大规模的进行无人机的这种生产投入运营，那么已经对于欧洲和德国而言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这种军事变革的这种应用，那么它也是加速的刺激，那么深度的嵌入到了近年来，那么德国要加强防务投入，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特别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应用已经不是这种高端低端技术的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那么能否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大规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从梅姨的这种冲突、俄乌的这种冲突中都能看到这个能力上的这种优势。然而呢，对于德国而言，培育这样的一个能力应该说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工程。现在德国的官方也是愈发的去重视，要进行一些顶层的规划。从经济上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那么欧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军工产业扩张期，欧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要对于军工产业提供优惠贷款以及鼓励各国更加多的投入到本土的军工制造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无人机无疑是大头，以及各国要去重点争夺以及利润都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呢，无人机作为一个军民两用的技术，在军事上跟民用领域的一个交叉的运用，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当前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革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无人机在各个行业里面的运用，以及在民事安全领域的运用，都已经是铺展开来。而军事领域它的这种生产能力的建设、研发能力的这种建设，以及它这种技术的发展迭代，那么无疑这种产业的渗透作用，他们会朝着民用领域去渗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德国去重视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已经是顺应了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一次那么德国启用了所谓这个无人机的创新安全技术中心，那么实际上也是为未来制定相关的这种标准，推动技术的融合，以及汇集科研机构的力量进行投入研发，那么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那么德国在发展无人机方面还会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阻碍呢？继续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2: 一方面来说，就是德国自身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这个东西，那么一方面它要考验技术的迭代升级的能力，那么另一方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要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能否进行大规模廉价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能力是要去转化为真真正正的这种军事优势，以及这种市场占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上来。近年来德国的工业它是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外部这个市场特别是这种欧洲市场，那么整体需求萎缩，那么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多元的这种冲击。我们知道德国工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逆风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了无人机，特别是各个产业链上面各个领域，那么都会遭遇到这种成本跟供应链的冲击同时呢，我们看到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它的这种产业链也是一个庞杂复杂全面的体系。德国过去的这种工业体系，那么更多的是基于汽车化工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它要想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建设配套完整的供应链，那么它还尚待一些时间。那么同样也需要欧洲盟友以及在全世界去更多的拓展合作关系，那么才能实现这方面的目标。在这种无人机的技术方面，实际上那么无人机是与我们的这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那么在特定场景的这种应用上面那么是深度的这种嵌入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德国在这种数字化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方面，那么它属于一个无论是在这种产业上面 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概念。那么同样，那么它的这种监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实际上对于无人机啊领域，那么它的设计研发应用在本土方面有一定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那么它实际上也需要德国政府通过本国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改革，乃至于在欧盟层面上面推动更多的作为来去克服。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那么它可能在也会面临着一些这种政治上制度上的这种阻碍。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10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寂静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政府19号驳斥以色列关于土耳其军队准备进驻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并威胁以方安全的说法。叙利亚媒体说，以军18号对基地发动8次空袭，造成设施受损，但没有人员伤亡。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托马斯·巴拉克称，袭击构成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的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8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使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的影响。路透社引述报告内容报道，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

0: 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羽毛球世锦赛第三个比赛日，男单独苗李诗峰险胜晋级，而女单方面王芷怡横扫晋级，陈雨菲今天晚间将出战，冯彦哲、黄东萍等国羽的四对混双组合均横扫晋级。西甲联赛第一轮明天凌晨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将迎战马拉加。职业网球辛辛那提1000赛女单第三轮，王希雨收退赛大礼，首次晋级该赛事16强，明天早晨将迎战凯斯，争夺8强席位。王希雨0-2不敌萨巴伦卡。罗德里官宣加盟巴塞罗那，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第18轮的一场补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目前呢，上海港是主场迎战大连英博，比赛来到全场第71分钟，上海海港是0-1落后。第22分钟的时候，斯坦丘为大连英博首开纪录。那么这场比赛呢，如果这样的比分持续到中场的话，对于海港来说，这个局面就又变得被动了。但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吴磊呢这场比赛继续登场哈，就代表他这个伤愈复出已经是没有问题了。好，一边看中超的比赛呢，一边来关注啊，就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这个西甲为什么已经开赛了还是没有特别多这个精彩的场次。那么接下来这个巨头们要陆续登场了，为大家来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呢就会进行的是马德里竞技主场迎战马拉加的比赛，而巴塞罗那队呢是在今天官方宣布球队从英超的曼城队签下了西班牙国家队的中场核心罗德里。这个罗德里去哪儿这场大戏呢，终于也是画上了句号，因为此前也是传出过，和他传出绯闻最多的，传出声音最多的应该是皇马，好像皇马是特别想要得到他，但是呢，最终没有想到这个巴萨人家是不声不响的，最终是官方宣布了。那关于西甲联赛的话题，我们还是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先来说比赛吧。明天凌晨呢，马竞将迎战的是马拉加啊。大伙儿也说，这个巨头们终于是相继要登场了。你像这个巴萨还在继续踢这个热身赛、友谊赛啊，马竞这边已经有正式比赛了。但是其实马竞队中也有非常多的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球员啊，这个会受到影响吗？还是他们已经有充足的时间已经调整过来了？
3: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比如说这个马竞的算是头牌球星啊，也算是这个夏窗啊搞出了很多肥皂剧的阿尔瓦雷斯，对吧？巴萨估计他肯定是去不去了，去不成了。那第一场的联赛呢，应该说也是踢不了的啊，因为这个西蒙尼已经明确表态了啊，打完决赛到现在确实时间是不太够的啊。你要说这个按系统的下修下训呢，肯定是来不及。那反正第一场呢是不会打，而且他还被这个转会，或者说自己想转会，对吧？牵扯了很多的精力，所以说这个马竞这一场，你想这个阿尔瓦雷斯打不了，然后呢斯洛特还有伤啊，这也是世界杯上面，对吧？因为没有传哈兰德，所以突然成了名场面，对吧？那两个中锋都踢不了，所以这个马竞这边的进攻或者说进攻线怎么排，可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啊。那马竞呢，在这个下窗其实他已经是也比较有意的开始降低这个含阿量，对吧？你比如像这个阿尔马达、埃莫利纳也都是纷纷转会了，但是呢，最终其实还是现在有不少的阿根廷球员啊，其中就以阿尔瓦雷斯为首啊。所以呢，第一场我觉得马竞应该会比较的难哈、啊，就是他这个进攻端可能比较难，而且新赛季刚开始，这个球队的磨合应该说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 而这个阿尔瓦雷斯呢，之前是因为世界杯决赛过后归队比较晚哈，所以这场比赛呢不确定他能够登场。但是其实马竞也是在几条线都进行了一些补强哈，那所以在您看。

0: 看来的话，马竞这个赛季实力是增强了吗？
1: 我们如果从花的钱来看，那马竞真的花了好多钱，真的花了，
2: 人真花了是吧？这个赛季，
1: 对对对，但是呢，你说就是他来的这些人哈，中卫位置补了一个罗梅罗，然后后腰这个从里顿竞技来的这个尤尔曼， 然后前腰的里冈仁，还有一个左后卫格里马尔多，这主要是这几个人，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马竞的引援，你看着钱花的都不少，就像这个去年夏天呢，去年花钱真的花了太多的钱，然后买来了一堆，别人我直接买一辆跑车就好，我们买一堆什么电视机、收音机、电冰箱，一大堆，反正也凑出这么多钱来，对吧？然后呢，用了一年以后发现，其中大部分人可能不太看用，就每年这样整，那你 首先你很难整出一支真正能顶尖豪门较量的这样的队伍，对吧，也就还是只能是每年完成说我联赛能够拿到欧冠席位，欧冠能够打得还不错，或者欧战能够打得还不错，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很难看到出头的那一天，对吧？上赛季那么好的机会最后也没有抓住，那这个赛季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延续这样的一个不能叫恶性循环吧，但是反正是一个 走不出的这么一个循环，所以呢，就是我跟马竞实力可能稍稍有提升，但是绝对没有本质的变化，而且呢，你就包括我们看一个，对吧，这个比较大陆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他的这个阵容总价，对吧，6.51，那你放到个其他，你比如意甲，那可能很有竞争力，对吧。
0: 你放在这个西甲里边，你连这个最多的皇马的一半都不到啊，其实从这个数据上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他的一个实力定位吧。那现在呢，队中还有一个不稳定因素啊，就是阿尔瓦雷斯，巴萨也想得到他，那有些球队也想得到他，马竞现在是不愿意放他走，可是这个阿尔瓦雷斯自己态度是有一点松动的，这个会不会影响球队的这种稳定呢？尤其是锋线上嘛，他也是锋线的重要的这个支柱。
1: 我觉得啊，就是以现在马竞的这样的态度啊，而且呢，现在也已经是，对吧，离转会截止并没有多长时间了，对吧？所以你就算说啊，我罢训啊，我不踢或者怎么样，极端的方式你也蹦跶不了多久，对吧？影响不了什么成绩，而且本来你今天这场就踢不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夏天，阿尔瓦雷斯是肯定走不了的了，而且马竞这边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强硬，对吧？你看
0: 节约金5亿，好，你找人来拍出5亿，那就再见，要不然的话你就好好留下来踢球，而且呢合同还有那么多年，对吧？那你怎么算这个时候你胳膊都拧不过大腿，那接下来呢就还是为了这个职业生涯第咱都不说有什么这个职业精神，为了自己的前途咱好好踢球，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个最后几天啊，这个梦想然后到梦想破灭，然后接下来的赛季还是好好踢，虽然也有人说什么上赛季阿尔瓦雷斯的出场 少啊或者怎么样不重用，其实你仔细看，对吧，因为马竞的赛程很密集，它都是联赛轮休，然后紧接着国王杯或者是欧冠的主力，所以呢就是它核心地位肯定还在，你就安心踢就得了。 他这个对手马拉加确实是我们看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哈，
1: 2018年降级过后曾经都跌入到第三级别联赛，然后历经了8年奋斗，终于是通过附加赛重返了西甲，但现在呢不仅是整体下窗投入不够，而且整个阵容实力也不够，而且赛前有多达5到6名主力伤停，可以说是不是这个防线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0: 马拉加这个队就是他能升上来其实也是挺积极的，对吧？
1: 就这个队之前十几年前，对吧，有过利亚米兰拿欧冠小组第一，然后呢有过一些神迹，但是也还是财政问题，对吧，这个降级了之后这么些年来，这么些年来其实混得也很惨，有点类似拉克鲁尼亚，但是曾经的高光没有拉克鲁尼亚那么高，那去年他或者说上赛季为什么能升级，其实本来在戏踢的也挺差的，就是因为开局太差， 然后逼不得已换帅了，把自己的二队的主教练富内斯没想到后边就一路砍瓜切菜，然后呢拿到了常规赛第四名，经过了两轮的这个附加赛，对吧，升到了西甲，但是确实升到西甲以后，他现在这个转会的投入，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到位，对吧，总共算是4个新援，比较 能说得上的可能就是从这个西班牙人来了2个后卫，真的是没有什么的投入，所以呢也反映在身价上面，现在马拉加的阵容总价3800多万，这个是在西甲，这个是绝对绝对 大幅度垫底的，对吧？倒数第二的阿莱维斯啊，就他只在人家的50%左右，但确实实力明显的要差很多。而且他现在两个比较能数得上的球员，都是在锋线上面，也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对吧？也是个二队教练扶正，那还挺有用。一个中锋。
0: 邱佩上赛季西已经26球，还有一个这个右边锋拉鲁维亚，进了12个球啊。但是呢，我觉得面对马竞，那应该说虽然马竞现在现在可能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啊，但是呢，这个双方的实力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太大了啊。我觉得呢，可能马竞不会太精彩，但是呢还是会有三分。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挑战和难度都不大哈，但是我们来前瞻一下整个赛季，上个赛季呢，尽管马竞在国王杯、欧冠都淘汰了巴萨，但是一个赛季都一无所获，西甲甚至是只排在第四名，保住了欧冠资格而已。那这个赛季您看好他又回到前三吗？
1: 我觉得只要马竞想，那就是前三。上赛季为什么会跌到第四？因为两项杯赛都踢得很好，对吧？一项进国王杯进了决赛，非常可惜。然后欧冠也能打到四强，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联赛早早把分抢够了，啊，看着欧冠席位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疯狂的轮换，那真的是联赛各种上二队小孩，对吧？啊，那这样就是我其实没有争这个三。 啊，所以我丢掉了第三名，反正第三名、第四名没有任何区别啊。那在这个赛季呢，就看杯赛能不能，对吧？能不能再创造一些奇迹？那联赛里边呢，确实以现在的马竞，我觉得，对吧？尤其那边皇马是穆里尼奥都回来了，嗯啊，那马竞想西甲争冠确实还是太难了，而他们也已经，对吧，差不多6年没有拿过冠军了啊。那西蒙尼之前，没有这么就是他带马竞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冠军荒过。
0: 所以呢，可能这个赛季更多还是会在杯赛发力，对吧？尤其是国王杯，对吧？上赛季差一口气，这个赛季怎么着，对吧？啊，拿一个，然后呢，脸上稍微有点光啊。所以呢，就是联赛里面估计还是一个保住欧冠席位，其实就可以了。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巴萨哈。今天是官方宣布了罗德里的加盟，但是其实之前和罗德里传绯闻最多的是皇马呀，就是他为什么最终还是在皇马和巴萨之间选择了巴萨呢？
1: 几方面的原因吧，首先这个打法上的，对吧？打法上就不用说，就巴萨那种踢球的方式肯定是罗德里自己最喜欢的啊。从这个竞技的角度来说，对吧？尤其皇马这边穆里尼奥回来了，我们之前也说过，对吧？我其实也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这个比赛空下来。那其次呢，是一些这个我觉得是以往的一些过节吧。虽然这次皇马其实很有诚意，对吧？就包括罗德里说，哎呀，突然又跟巴萨走得更近了，那皇马也说了，对吧？你是不是对这个薪水不满意，对吧？最后一点不满，可以谈啊。你对年限不满意，4年可以改5年，都可以谈啊。但是罗德里呢，不，还是觉得巴萨更好，对吧？那为什么说跟一些过节呢？就是当年这个罗德里拿金球奖，对吧？皇马这个抵制的那一次，包括罗德里的父亲到现在也依然对此耿耿于怀，对吧？那我们没得选，那我们可以去你那儿，有的选啊，那不选你。那第三条呢，也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罗德里身边的人对他施加的一些影响啊。
0: 嗯，
1: 世界杯夺冠之后，他也是回到了西班牙，然后呢，这个去了加塞罗尼亚参加了一个好朋友的啊科蒂娜，他的这个婚礼呢。科蒂娜呢，现在是曾经在曼城工作过，后来被巴萨挖过来啊，所以呢，其实他算是充当了一个这个中间人或者说桥梁的这个作用。 啊，那这个婚礼上，最后大家也搞得很巴萨氛围，罗德里跟着一起上队歌，你人都还没来呢，是吧？所以说就是很容易融入到这个氛围里面去。而且呢，我们说自从瓜迪奥拉执教曼城之后，对吧？这么些年来，非常多的曼城球员来到巴萨，啊，包括你像这个2012赛季，埃里克加西亚、阿圭罗，然后这个东窗的费兰托雷斯，对吧？然后你再往后。 像这个京多安呐，啊，像这个坎塞洛等等，对吧？所以呢，就是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形成一个传统了啊。那罗德里，从对吧，曼城到巴萨，我觉得是肯定是最顺的，肯定是对吧？包括他以后的这个发展，可能也是踢球踢得最舒服的啊。所以呢，最后还是遵从新的选择吧。啊，那就来了巴萨。
0: 嗯，那大家也是在说啊，巴萨现在这个中场呢是世界级的，也是世界杯冠军级的，罗德里、佩德里，怎么样看现在巴萨的这个竞争力？ 会不会因为罗德里的加盟而大大提升呢？
1: 确实啊，我们说这个，就是巴萨还是保持了是8个世界杯冠军成员吧，对吧？啊，尤其在这个。 中场位置上这个确实太多了。但是有一个要注意啊，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说对吧，这个一个和尚有水喝，对吧？看两个和尚、三个和尚就不一定了啊。以前更多的这种事情发生在锋线上面，对吧？比如你就现在皇马那边维尼修斯啊、姆巴佩啊等等啊，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但是我们说呢，在巴萨说不定啊，就是当然也要看弗利克怎么去调整啊，就是中场位置有这个两个和尚没水喝的可能性，对吧？啊，罗德里跟佩德里两个人都是这种组织核心型的。那是不是要抢一下球权？那到底交给谁？其实包括西班牙打世界杯期间啊，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对吧？然后德拉芬特调整了阵容，最后夺冠了。那到了巴萨，需不需要调整啊？或者说怎么样让这两个人找到共存的办法？因为毕竟这两个人，你让谁打这个替补可能都特别的可惜。那接下来就看弗里克怎么办了。
0: 还有一个奥尔默哈，这的确这个中场再豪华，但是他首先要做到的是兼容哈。但无论如何，这个会不会导致这个巴萨在比如说欧冠的赛场也是非常有力的这个冠军争夺者呢？
1: 是的，就是巴萨至少现在这个中场太豪华了，然后等这个德容伤愈复出之后，对吧？那真的是不好摆了啊，摆两套甚至三套都绰绰有余啊。但是呢，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的巴萨其他位置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锋线上面，对吧？现在因为阿尔瓦雷斯渐行渐远了，这个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巴萨现在也爆出，对吧？也需要找一些其他的人选，中锋的人选。现在一个中锋都没有，队里边可怎么办，对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能把锋线上的这个缺口补上啊，那巴萨应该说这个赛季他的机会冲击多线争冠啊，机会是非常的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都说这个西甲联赛过去也是最有竞争力的联赛，而且呢，这个三足鼎立的这个格局啊，让人看的就是非常的精彩，尤其是皇马和巴萨之间这种较劲儿啊。那现在看来呢，马竞这个赛季也依然会有竞争力。那现在巴萨也是提前补强了这个罗德里的加盟，彭议员怎么看这出大戏？
2: 那当然，对于巴萨来讲，这样的一个效果是非常强的。一方面是在和皇马的这种隔空的竞争当中啊，把这个罗德里挖来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巴萨的阵中本身已经有了亚马尔、佩德里啊，这个库巴西、奥尔莫他们，然后罗德里再来啊，这个半副西班牙国家队，尤其是夺冠的那支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就已经出现了。那对于这个巴萨在本赛季在国内的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包括在欧洲的赛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来讲的话呢，实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补强。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罗德里虽然是年龄已经30岁了，但是啊，他这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一个是只要他不受大伤，他的职业生命应该会相对比较长。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像罗德里这么一个中场，现在真的说老实话并不是那么的好找。大家可能说在某一场特定的比赛里面，包括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这个西班牙国家队这个世界杯决赛，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常看到罗德里，但是呢，中国人有句话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人家就是善战者，他就是能够在你不怎么看得见他，能见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所有的主教练都会觉得啊，起码是所有踢这种传控足球的主教练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宝贝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素质。所以我觉得对巴萨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在已经在联赛开始之后，实际上有了这么一个重磅的一个转会的一个成果，那真的是对本赛季的开局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0: 包括他这种很出色的控球传球这种战术意识，其实正好和这个巴萨的风格啊不谋而合，而且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他和曼城的这个合同还有一年啊，曼城也觉得我赚到了，一年过后他自由身了，我一分钱都得不到，现在我让他放他走了，我还能收获几千，
2: 回笼一批资金，
0: 对，还能收获几千万欧元，对他来说已经是可以了，赚到了。而对于他，其实罗德里本人来说，英超那个对抗节奏，你们自己想想。他这个年龄30+以上过后，曼城如果未来要重建，速度再提起来，他有可能更是跟不上哈。对他来说，如果待在英超的话，那接下来受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还不如去西甲，这个风格也适合他，也能更好的保护他这个职 业生涯的这个后期哈。然后对于巴萨来说呢，现在要想和皇马竞争，人家皇马投入那么大，穆里尼奥也来了，他引进罗德里，对他这个新赛季的战力来说是肯定加强的。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中场不仅是能力超强，而且的确就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大赛的这种考验，
2: 对，
0: 就是一个大赛型中场，是不是？
2: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巴萨，如果这个赛季想要在欧洲赛场上面要想有所作为啊，那么我觉得罗德里的这个加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热议欧洲足球的话题啊，有很多这个西甲的球迷哈，上出重销说巴萨这个西班牙呀世界杯的八名球员功勋球员都来自巴萨，罗德里呢沉寂了一个赛季啊，大家都以为他是饱受伤病困扰了，会不会这个职业生涯就此要淡出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哈，所以呢他的这个风格和巴萨这么相似啊，相就是相信他一定可以， 就是他的风格和巴萨最适配啊，这是他的原话，相信他和巴萨的这个联合呢是属于强强联合。福爵爷在预测明天凌晨这场比赛，说对阵马拉加呀，马竞啊其实出个半主力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看点就是主教练西蒙尼会不会重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主要是看表现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

0: 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3: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4: Hello， 大家好。
3: 上半段我们是在聊这个欧洲足球的话题。西甲联赛呢，明天就会迎来这个巨头登场了。明天凌晨第一轮是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对阵马拉加。他这个第一轮的比赛啊，因为是受世界杯的影响，确实是被切割的比较碎哈。对于球迷来说，还是在等待着想看这个巴萨啊、皇马啊之类的。而巴萨呢，今天也是给了大家好的消息，就是罗德里官宣加盟，组成了一个黄金的中场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中超联赛的一场补赛，这是18轮的一场补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就是我们聊着聊着吧，这个海港也进球了，因为这场比赛的补时很长。补时长达9分钟，所以在比赛第90分钟，就刚开始补时的时候，李新祥为海港打入了扳平的进球。这样的话呢，上海海港和大连英博现在这个比分是1-1。因为大连英博第85分钟的时候，德尔加多他们的外援被罚下去了，那现在其实对他来说就比较被动哈。海港也是借此机会扳平了比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听直播间里面，老马说：“皇马呀，抢不到罗德里，就像我们买东西，我们还在犹豫呢，人家已经出手了啊，好东西已经被人买走了。”放大镜说：“这个罗德里呢，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啊，因为这一看就是一个皇马的球迷啊，说我们祝福他。皇马没有引进一直想引的这个罗德里，但是比赛还得照踢。很多人呢都不看好本赛季皇马本赛季西甲夺冠，但是呢，我依然保持乐观啊，这是一个皇马球迷，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好，说完了足球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羽毛球。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是展开了第3个比赛日的较量，有多场精彩的赛事是同时开始哈。那混双方面呢，国羽的4对组合今天都比较争气，都是横扫晋级。那么大家关注的女单第二轮的比赛是在今天下午结束了一场焦点大战，王芷怡2-0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晋级了女单16强。这场比赛王芷怡也是在攻防两端的发挥完胜对手，展现了很成熟的这种拉吊突击的战术。赛后表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王芷怡自己也说很肯定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和状态哈。彭源怎么看？
4: 我觉得王芷怡呢，应该说在这些的世锦赛当中，这2轮吧打了都是非常稳健的啊。也是展现了咱们国羽的女单的整体的实力。而王芷怡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大家其实对她期待还是很高的。陈雨菲的年龄和这种身体和伤病变多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确实是需要像王芷怡这样一个表现相对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去为咱们国羽在这个女单这个项目上面的这个厚度啊，能够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那显然我觉得王芷怡呢，应该说在今年3月份这个全英赛赢了安喜莹，拿到那个全英赛冠军之后呢，虽然说她以后打安喜莹还有起伏，但总体来讲她的表现啊，在对阵其他球员的时候的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吧，从他整体的打法上来讲。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世锦赛呢，他和这个韩月都是跟安喜莹在一个半区，陈雨菲在一个人在下半区，他们几个都是在上半区。所以其实对王芷怡来讲的话呢，其实他在这个半区，他要是碰到安喜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也是在前面几场的比赛里面吧，要更好的去调试状态，去适应场地条件。其实适应场地条件这一点呢，如果大家不是常看羽毛球的我们的这样一些听众的话，你可能没有对这样的一句话有那么高的一个敏感度。但实际上在羽毛球这种室内运动的有空调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的话，你适应场地条件这条还是挺重要的。因为

0: 有空调在馆内啊，它就会有风向，而且还会有风力的大小，那你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的时候，你在不同的半场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试技术啊？你要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啊去打？它就跟这个客观环境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球员他们在这个比赛的首轮啊之后啊，包括在第二轮之后，他们可能都会提到说啊，这个馆里面的这个风向如何啊，是对我有多大影响啊？那么会不会对我整体的发挥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会发现非常的重要。陈宇飞也好，这个包括像王芷怡也好，包括前面之前其他项目的这样的选手也好，他们都提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世锦赛的这个馆里面的确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适应这个风向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对王芷怡来讲的话呢，大家因为都知道他有可能说提前就遇到安心，所以说他前面的这些轮次碰到这些实力跟自己有明显差距的对手的时候，那适应场地条件嘛，调节自身的这个状态，实际上是比获胜啊，说老实话，也就是重要性稍微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1: 其实对于王芷怡来说，她有这样的实力走到后面哈，就是关键还是她这个自己心态的这种调整。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男单独苗李世峰2-0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晋级了男单的16强。那这场比赛呢，他是用了2-21-19击败了对手。其实我们从这样的比分也能看出来，虽然赢了，但其实差距不大，就两个球嘛。那其实是不是说明也是险胜啊？
0: 这当然绝对可以用险胜这两个字来形容啊。2-21-19啊，那真的就是这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就这样的一种比赛。而且他和这个梁俊豪呢，两个人之前9次交锋，其实李世峰是8-1的，就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这个比赛呢，还是打得这么接近，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次的这个世锦赛上面，男单的项目它的竞争究竟有多么的激烈，整个的格局有多么的开放了啊！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国羽在这个项目上，本届比赛就剩李世峰独苗一根了啊。那么这个施玉琪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了啊。那当然，施玉琪我们也都非常能理解，说他为什么是会碰到一轮游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卫冕冠军，一个是他自身状态没有那么好啊，一直有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真的是在生病，一直反复在生病。另外就是这个他碰到这个对手，首轮这个对手阿优石太强了。阿优石的确是近期非常强的状态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而且也是一个上升期的这样一个年轻球员啊，他本来就有很强的一个冲击力，再加上主场作战，所以说我觉得石宇奇虽然输到这场比赛会让人觉得特别的遗憾，但是确实也是有道理的啊，有原因的。所以就导致李世峰他现在就会承受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打了这么接近啊，而且是跟一个自己过往交手记录优势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啊，估计跟他这种心理压力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但他最后还是能赢，所以我希望他还是能够通过这种这种在非常接近的这样一种较量当中，最后能够胜出的这种比赛，获得更多的自信啊，帮助他在下面的比赛里面能够打得放松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下一轮要打这个的对手是谁了，他下一轮要打的就是这个奈良跟宫大日本名将。这个球员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能磨，防守非常的这个坚韧。那你打这种球员，说老实话，哪怕是进攻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球员啊，一些名将，恐怕在面对他的时候都会打了难免容易心浮气躁啊。就当年我记得我采访石宇奇的时候，石宇奇也是在和这个奈良钢工打了一场比赛之后呢，也是赢了啊，他自己就讲的说，哎呀，跟他打嘛，肯定就是打得会很累，他就做过这么一个判断。那其实对李世峰来讲，同样的这个球员的这个特点，他是一些基本特点，他很难在这种不同的比赛当中就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不会的。所以说我觉得李世峰的下一轮的这个比赛同样也是需要他拿出120%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去应对的，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获得胜利。
1: 下一轮就要遇到真正的这个考验了。其实我们之前啊，在前瞻这个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就聊过，感觉男单选手这个签位啊集体都不是特别好，这个签运不佳啊，没有想到的确这个首轮就有两位选手上演了一轮游。对于李世峰来说，现在是独撑男单的大局，这个压力确实是挺大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打，在混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的四对组合都是横扫晋级，尤其是混双的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2-0战胜了加拿大组合赖炳赞和李杰仪，然后晋级到混双的16强。我看赛后他们两个人也是表示说，其实尽管对手呢可能实力没有他们 强，排位没有他们高，但是其实也是给他们制造了困难哈。彭于晏怎么点评他们今天的表现？
0: 其实如果我们要是看比分的话，还真看不出来这困难有多大。但是呢，确实你从球员的表态来讲的话呢，说明真的这个所有的竞技体育的比赛啊，哪怕是你面对一个这个能力可能远不如你的、实力远不如你的这样一个对手啊，你要想赢下来也得一分分打，也是要流很多汗，你才能够获得啊这样的一场胜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凤凰组合来讲的话呢，他们啊这对组合啊，他们是长期能够说占据这个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宝座，但是他们的世锦赛的运气不太好。这对组合这个合作以来是之前已经参加过两届世锦赛嘛，就2023年一次，还有去年2025年一次，但是这两届世锦赛他们都是在很早的轮次，一两轮就出局了，而且输给同一对组合，输给这个丹麦的这个马蒂亚斯和博尔啊。所以其实世锦赛我觉得对凤凰来讲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阴影啊，有一点点过往这样的一个战绩的一个心理阴影存在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比赛里面的话呢，他们可能也是说给了自己应该说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努力的说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把这样的心态放平。因为以他们的实力来讲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这个高居世界第一，就以他们的实力来讲现在所有的这样的混双的组合，你说他们谁不能赢，他们谁都能赢，但是你能不能在世锦赛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一场特定的比赛当中去赢对手，那就跟你怎么样调整临场状态是很有关系的了。那么这对组合，就他们今天这个对手啊，这个加拿大这对组合，我们看比分21-13、21-8啊，确实耗时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你基本没有给对手一个追分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凤凰也仍然是拿了120%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在应对，所以他们才会从自身来讲，就认知自己来认知这场比赛的过程来讲，因为他精力特别高度集中嘛，他们才会觉得说其实我这场比赛我们每一分其实赢得也还是蛮下功夫的，他们才会有这种感觉。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在出征这次的世锦赛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了，就是非常高度精力集中的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那当然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去再提一点，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混双啊，我们四对组合全部都是种子选手啊，这已经是一个实力的证明了。然后我们这四对组合今天都晋级了，
1: 对，
0: 又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仍然需要咱们居安思危一下，就现在的这个混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跟以前可能相比更加的激烈，就会更多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就像刚才我讲的，凤凰组合前两届世锦赛都输给同一对丹麦组合，而且丹麦这对组合现在的确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就是又有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状态很好的。那再加上比如说法国的组合啊，那比如说我们那些老对手泰国的组合啊，说老实话越往轮次越往后，也许这个混双反而越不好打。
1: 的确，就他俩今天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现在混双这个格局就是乱世出英雄啊，没有谁说我有100%的把握，我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但是呢就是其实都可以一仗。而且他俩自己也说了，其实上两届世锦赛发挥都不理想啊，这他们其实自己呢回去检讨的时候觉得这个原因啊，究其原因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那他们都认为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其实是做了更多的这个准备哈，也希望有更好的这个表现。但是下一轮也会遇到一点挑战，就是下一轮对阵的是日本组合渡边勇大和田口真彩，这个是不是硬仗来了？
0: 有一定挑战性了。那渡边勇大大家都知道，这个
1: 很有经验了，
0: 对，混双名将很有经验啊。当然这个搭档跟他以前的不一样了，因为他原来搭档应该退役了。所以呢，这是应该说是有了一个不同的搭档里面，但是有老对手存在啊，这个比赛不好打的。因为一方面就是对手有经验丰富的，彼此之间很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但同时呢又有一些可能你预料不到的因素，因为他搭档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在这个整体的这种打法的比赛里面，整体的这种对抗的方式它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也是说为什么刚才小小你引用他们赛后的表态说现在混双就是个乱世出英雄的这样一个局面，的确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真是非常准确的，就是一个对现在整体的混双的国际竞争格局的一个描述。所以其实为什么刚才我讲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混双来讲越轮次越往后越不好打，就是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说越往后实力越强，而是说你越往后你碰到的这种挑战它可能更多样，它需要你做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应对，这样的一个准备。这才是这样目前我们的这些混双在 总体实力如此之强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避免被爆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1: 嗯，好在这次咱们有集团的优势，我们有四对参赛哈，其他三对呢，蒋振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以及程星、张弛也都是悉数晋级，而且都是很干脆利落啊。女双方面像李怡静和罗徐敏今天是击败了对手晋级了，男双方面梁伟铿和王

0: 场也是逆转晋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前瞻一下，在今天晚间23:20，就是今天晚间的11:20的时候，会进行女单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国选手陈雨菲将迎战的是布洛娃啊，是否看好陈雨菲呢？
1: 对，其实我们谈到这个现在我们几位这个名将的这个状态啊，大家就难免会替陈雨菲还是多少会担心一点。
0: 嗯，
1: 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就石宇奇啊，也是咱们另外一位名将，在单打方面，他是在受到身体情况的这样一个影响之下呢，在过去几个月整体状态都非常起伏啊，那么最后就嘛，作为卫冕冠军的这样的一届世锦赛啊，首轮游了。但陈雨菲与此同时，陈雨菲也是身体上并不是100%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那么他在之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月以前，就一个月之前差不多这样一个时间，腿部受伤。对于羽毛球这样的一个特别讲究移动，而且是这种非常短促的啊，需要一种急停急转做各种变向，很灵活就强度很高的这种移动的这项运动来讲的话，腿部受伤其实对于陈雨菲来讲啊，是挺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利的这样的一个伤病的。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第一轮比赛里面呢，也是个逆转胜啊，也是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面对中国香港的这个选手卢善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然后逆转获胜啊，连赢两局啊，这样子一个过程。虽然你看后面的两局的比分差距是比较的大，可是第一局打的相对比较纠结，你还是能够看得到，就陈雨菲还是有一点挣扎，她还是在整体的一个就像刚才我讲的一个适应的过程当中，除了适应场地条件，还要适应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因为她也是在调整了之后啊，来参加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世锦赛的。
0: 嗯，
1: 所以哪怕是面对这个世界排名很低的球员啊，你看他昨天打这个卢善恩，世界排名应该是60多位，然后今天面对的这个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世界排名应该也是在40多位，对，45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排名很低，这个布哈罗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在面对这些排名比较低的球员的时候，如果也打得比较挣扎啊，就说明他这个身体状态的确还是有提升的一个空间。那当然他第一轮过关了之后，而且后两局赢了那么轻松，那么总体来讲还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就看他能不能够在今天这个比赛里面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在这个阶段比赛的方式。
0: 所以这就是中国羽毛球队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单打男单女单的两个领军人物，但是现在都是饱受这个伤病的困扰哈，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网球。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女子网球1000系列赛辛辛那提站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网协选手王新瑜是1-63-6不敌头号种子塞巴伦卡，无缘16强。那王新宇我们另外一个选手呢，是收到了退赛大礼，自动晋级16强。我们先来说这个王新宇啊，确实是输得有点干脆，我感觉他就是第一盘的时候完全找不到机会，就是无法回破，甚至看不到破发点。
1: 对，这也是题中之意吧，就是因为毕竟他面对的是萨巴伦卡。萨巴伦卡呢，不但是就是世界第一啊，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讲了，那么多届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冠军，他整体的这种打法压迫性在他状态好的时候是非常的强的。其实我们看赛后王新宇他自己也讲，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打节奏这么快的比赛了，所以我们一看已经提取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节奏很快。就萨巴伦卡在面对王新宇的时候，这场比赛里面他有意的在把这个节奏打快，因为对于他这种啊主动进攻能力这么强的球员来讲，节奏一快了之后，他的这样的一说优势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成。那当然他要承受一些主动失误的这样的风险，但是呢如果说对手不能够说啊抑制住他这种快节奏的这种主动进攻的这样一种打法的话，那他相对来讲他的收益一定是会更大的，相对他的主动失误来说。另外王新宇还提到一点，就是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是攻击对手的二发，这又是另一个关键词，就可见啊，就是萨巴伦卡在这场比赛中他的发球，他本来已经是优势的发球又强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就萨巴伦卡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二发的得分率，我们不看一发了，我们看二发，二发的得分率是93%，15个二发14个得分的。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萨巴伦卡在这场比赛当中发球非常强势，这就让王新宇很难说像他以往那样说对对手的二发去做一个特别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另外还有一点啊，也是从王新宇赛后的表态当中提取出来的，就是王新宇觉得整场比赛自己很难

0: 难去抓住这种主动权。
1: 嗯，
0: 你看，这又是萨巴伦卡这种球员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绝对不会让你主导比赛的，哪怕失误也是失误在我手里，就这么一个类型的一个球员。所以这场比赛呢，6-1、6-3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从球员赛后的复盘来看，从数据来看的话呢，你就知道说，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萨巴伦卡式的胜利。那对于王新宇来讲，我们希望他从这个比赛当中能够吸取更多的经验啊，能够跟硬地最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有一个交手之后，为他接下来马上到来的美网做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1: 对，你从这个交手的数据、比赛的场面都能看出来，两个人在硬地赛场上这个实力的差距确实是太明显了。尤其是萨巴伦卡这种级别的进攻火力，你这个防守端的回球质量确实是没有办法给他制造威胁哈。所以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对手的比赛强度。那么接下来还要关注一下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新宇，他是在赛前收到了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的退赛大礼，然后是挺进了16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在硬地1000赛跻身16强。但是呢，这个考验马上就来了，明天早间7点要进行的第4轮比赛当中呢，他要同赛会的20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来隔网相对，他俩就打过一次，2023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是不敌对手。彭于晏看好他明天早间的表现吗？
0: 我认为王新宇完全有这个能力去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胜利。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王新宇其实本站状态非常的好，他从资格赛杀出来啊，虽然说他晋级十六强是收了退赛礼，但是他从资格赛杀出来本来就比对别的这个球员要多打比赛了。那么他收到一场退赛礼，也从体能上来讲的话，跟其他球员有拉平了嘛，某种程度上来说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喘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帮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去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凯斯，虽然他现在世界排名还是很高啊，这个现在世界排名还是在20多位啊，那么这次也是20号种子吧，本届这个辛辛那提1000赛，但是他近期的状态很一般。他近期的这种状态，这个包括在连续的这样的赛事，上一站的这个比赛里面，他就是是2场游，就是第三轮啊，因为他们这个种子球员是第一轮轮空的嘛，所以他是在32强的这一轮是输球，然后之前再到这个温网，也就是止步到这个16强啊，然后整体来讲，他最近的状态处于一个相对一般的这种情况，就在高级别500以上的这样的比赛里面呢，整体上感觉没有达到他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情况，加上年龄啊各方面的摆在这里，凯斯也是31岁的球员了，所以说老实话，我觉得这场比赛王新宇作为一个其实在硬地上面更加自如、更加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而且状态也不错，是完全有能力去在这场比赛里面去主动的去追求胜利的。我希望他能够说打出一场就是让自己来讲能够为接下来的美网很好的奠定信心的这样一场比赛，那如果能赢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对，他也能发挥自己左手的这个优势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从资格赛打上来的这个球员，其实有时候这个手感能保持得挺好的，他肯定是有这个实力才能从资格赛一路拼上来哈。再来关注一下，既然已经是都聊到了美网呢，美网今天是官方公布了今年的赛事的外卡的这个情况，男女单打呢还有一张外卡没有公布最终的人选。那已经公布的7张正赛外卡当中呢，比如说有这个大威、斯蒂芬斯、孟菲尔斯等等，但是我们一看呢就没有中国选手郑钦文啊，这是一个。另外因为女单还剩最后一张外卡，但是大家也会推测啊，
0: 小威
1: 啊，今年6月份复出的小威当然是留给他了，人家又是这个主场作战，是不是？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郑钦文要从资格赛打起了。
0: 那必然了啊，这个郑钦文时隔4年吧，再次去大满贯打资格赛啊，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啊，因为资格赛大满贯的资格赛要打3轮的，
1: 很辛苦的，对，
0: 要打3轮的，就是如果是你就算晋级到了这个正赛里面，你已经打了3轮了，3轮就是一半的这个某站巡回赛的这样一个比赛量了，所以呢，其实对郑钦文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新的啊，对他来说已经有点遗忘的这样的一种比赛的状态了，这是应该说这种挑战不小的，因为我们从郑钦文他在近期的一系列的比赛里面，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他还在调整自己，去适应自己的排名，现在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他以前可能遗忘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状态，那在大满贯的资格赛那就更加了，所以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还是要以适应为主，还是要找回他自己整体 的应该说他在崛起的时候啊，在他20岁左右崛起的那个阶段，那种比赛状态，那种心态要把他找回来。
1: 嗯，因为刚刚创业的时候不也是一场一场去打这些这个资格赛吗？是不是？其实当时也是吃了很多苦啊，现在是2次创业，要重新找回当初的自己啊。来看我们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互动。嗯，上出重销说凯斯啊，在2025年澳网战胜了萨巴夺冠，那目前他的这个状态一般。而王希宇他也和彭于晏持同样的观点，说不是没有机会啊。还有听友说输给萨巴伦卡不丢人啊，他现在就是一座大山，连巅峰期的郑钦文都占不了上风，那要赢他呀，确实是你只有等他状态稍微低迷的时候。嗯，还有听友傅爵爷说，这个新赛季的西班牙国家德比那就太好看了，有金童库巴西、金球罗德里、金靴姆巴佩云集呀。说的确，这个西甲联赛为什么大家觉得还是质量挺高，愿意看呢？就是因为巴萨、皇马，而且每年的这个转会，大伙儿都说嘛，那么多的这个金球先生都转到他们了，或者是他们出金球先生，的确这也是西甲有魅力的地方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30%，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进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马海德是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出生在美国，祖籍黎巴嫩，阿拉伯裔。1910年9月26号，乔治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其父纳霍·海德姆以钢铁厂的微薄收入供养着一家六口。虽然家境贫寒，朴实能干的母亲总能想法做出美食，一家人温馨亲热。童年的乔治是快乐的，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乔治的父母在艰难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坚持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在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体验到了种族歧视。1927年，他以年级第一名毕业，正是在格林威尔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听说了中国。那是一堂公民课，有一期做时事教材的杂志描述了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土。中学毕业后，马海德立志学医，此时他的父亲已在经商，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虽然培养一名医科大学生相当困难，但父亲还是支持儿子的志向。马海德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预科。两年预科读完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读医科本科的美国政府奖学金。当时，美国医学院对于犹太人、黑人和移民的子弟有一条秘而不宣的人数限制。唯一能接收他的医学院是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医学院。回到自己的祖国读书，乔治是非常乐意的。他的父母也因儿子作为一名有学问的人回到家乡，更是感到无比的快慰和骄傲。在贝鲁特医学院读了两年后，1931年，乔治和同学列文森·卡茨转到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乔治毕业之际，欧美各国刚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深受严重的经济萧条之苦。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一切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开始受到政府和纳粹党的控制，对犹太人的迫害有组织地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蔓延。临近毕业的乔治和他的两位好友就毕业后的去向做过讨论。他的父母当然是希望他立即返回美国立业成家，而乔治不急于回家创业，他提出可以取到中国返美，先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神秘的东方古国对乔治固然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也更希望为他的医学研究积累相当的实践经验。乔治的提议得到两位好友的赞同和响应，于是三人从欧洲直接乘船到上海。他们先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三人又合开诊所。乔治之前跟家里人说，他将取到中国回美国，在中国预计待一年。他的两个朋友不久先后回了美国，乔治却延长了滞留上海的时间。中国的苦难、上海的贫富悬殊令他震惊，也引起了他探究的强烈兴趣。而他未曾料想，在机缘巧合去了西北，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后，竟扎根在了中国，还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众所周知，斯诺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到达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而和斯诺同行一起到达陕北的还有一个外国人，正是乔治。他和斯诺一起参观采访，并受毛泽东之委托考察评估陕北的医疗设施。当斯诺结束近四个月的采访，准备离开陕北时，乔治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他决心留在陕北。
乔治由最初的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由短期变为长期，进而因同情中国革命而北上，并决定留在那块贫瘠落后却又充满激情的地方，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决定，既源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也深受其心结识的友人的影响。两位一同来中国的好友回国后，独自一人留在上海的乔治，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淮海路一个德国书店阅览书报。久而久之，他和书店经理荷兰籍的艾琳·魏德迈以及在书店帮忙的美国人派尔攀谈起来，进而又认识了常来书店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同情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人士每周会举行一次聚会，在一次在史莫特莱寓所的聚会上，乔治又结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年乔治24岁，艾黎37岁，在艾黎的引领下，乔治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更是和艾黎成为了至交。在行医的过程中，乔治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令他心痛又不平的现象，一边是多数穷人的饥饿和痛苦，一边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流行病的发生更令穷人大批死亡。穷人的境遇令他想起童年的经历，在一次流行病蔓延的时候，他家幸得到一位好心医生的救助，才得以走出险境。那次经历令他萌生了做一名医生，将来给穷人治病的朦胧理想。上海的现实使其感到医生的无力，他希望有更积极的作为。乔治向艾黎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希望，艾黎带他去工厂、农村参观，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工农阶层，了解他们的疾苦，也了解领导工农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艾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科的工业督察长，他正在从事工厂劳保检查工作。在目睹了深受电镀业伤害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的痛苦后，他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于是就请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乔治来帮忙研究铬性皮炎。这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艾黎带乔治参观一个镀铬工厂，亲眼看到营养不良的童工用小手捏着镀件，伸到融化的铬水中去镀铬，他们的手被铬水腐蚀得溃烂，甚至露出了骨头。乔治非常痛心，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虽然揭露了工厂存在的问题，但中国童工的情况依然如故。不仅手会直接接受化学品侵蚀，车间也根本没有排除毒气的装置，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微不足道。中国工人的悲惨境遇令乔治悲愤激动。经艾黎介绍，他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乔治一读《共产党宣言》即被吸引了，继而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结合中国内外时事进行讨论。通过学习、交流以及实地考察，乔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有了提高，并了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在艾黎、史莫特莱的影响下，乔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艾黎第一次接触解放区是在1932年，据他在自传中说，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
除了我的公务之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史莫特莱虽然没有涉足解放区，但他的寓所曾经住过一位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军将领。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史莫特莱于1933年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乔治认识他们之前，艾黎和史莫特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共产党。艾黎的住所还曾设置过地下电台，以便上海地下党与苏区总部取得联系。艾黎、史莫特莱等人凭借他们外国人的身份，曾多次护送共产党人逃离国民党的抓捕，还为共产党运送枪支弹药。虽然国民党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但若被抓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艾黎回忆史莫特莱说，他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要跟踪他，但跟不了多远。史莫特莱有时候也过于多疑了，有的时候则是警惕不足，但他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不久，乔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帮助传递信件，在他的诊所秘密开会，用他的汽车运送革命者。他对他的医生职业，他在上海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他更想看看艾黎、史莫特莱所说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乔治和斯诺能够成为第一批进入红色区域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要源于宋庆龄的举荐。918事变后，从欧洲回国的宋庆龄积极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幸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后，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巧妙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他那里还成了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联络处。1934年11月，乔治经史莫特莱引荐认识了宋庆龄。乔治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革命的热忱，

0: 那个被国民党人封锁和污蔑的红色区域。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

0: 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 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 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 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 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 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 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1935年12月，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1936年春末的一天，宋庆龄将马海德约到家里。马海德回忆说，宋庆龄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当时斯诺在北京，他们二人乘坐火车在郑州碰面后一同抵达西安，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一起北上。从西安进入苏区有相当的阻力，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处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共地下党为此做了周密安排。乔治和斯诺抵达西安后住进了西京招待所，急切地等候中共联络人。几天后，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敲开了房门，他们以半张5英镑的票子为信物确认了彼此。此人是董建吾，他让两位外国朋友耐心等待北上的安排。时在西安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亲自为斯诺和乔治的北上做安排，包括由谁护送他们去红区，一路怎么走等。几天后，乔治和斯诺被人护送离开西安，他们带着去东北军前线的通行证和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雇了一个骡夫去往陕北苏区。到了前线后，斯诺一行插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了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无人山路后，他们到达第一个红色村落。乔治回忆说，我一生中内心最敢站立的一刹那，就是进入红区后到达第一个中国农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那里干啥。我们坐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周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农民，他们只顾望着你的照相机和手表出神。农会主席及村民在了解了他们的意图后，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并安排了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陪同前行。乔治和斯诺终于安全到了安塞，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替他们起草了一个为时近3个月的旅程计划。第二天，周恩来安排他们随同一支运送物资的通讯队前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志丹县，原名叫保安县，并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匹马。1936年7月13号，乔治和斯诺抵达保安，下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当天傍晚，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斯诺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采访。乔治与他同行了2个月，他参与了斯诺对中共及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他们由黄华陪同翻译，走过了陕西、甘肃和宁夏，访问了红军联队、地方政府、边区工厂、剧社等，出席了群众大会，旁听了联队讨论会，观看了文艺演出，一切令他们耳目一新而心潮澎湃。斯诺会讲一些中文， 乔治则努力跟周围的人学讲中文。他很有语言的天赋，甚至学着讲陕北方言。斯诺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他的从旁相助，乔治想要一碗水都不可能。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他便开始会讲一些中文了。1938年，白求恩来到延安时，他已能为白求恩做翻译。同年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尹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对马海德有一段有趣的描写。马矮个子，皮色不白，是个永远快乐的人。他那欢快的热心的方式，以及他已经学会了讲中国话，使他在军队里非常有名气。在山西时，就有人热情地向我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国话说得跟我们一样好。在随同采访的同时，乔治还应毛泽东之请，考察了前线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诊所，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各个医院和门诊部的状况，并提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医疗条件、药品器械、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提高意见。乔治还特别针对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重封锁而缺医少药的实际，提出了应当大力加强预防工作的建议。斯诺一开始对周恩来安排的近三个月的考察与采访表示疑虑，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儿究竟有什么可看呢？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最终，斯诺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还是舍不得离开。乔治则决定留下来，留在那个贫瘠、原始却令他兴奋的陕北，成了当地的第二个洋人。第一个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德国顾问李德。乔治认为，那里是他所需要的生活，红色中国吸引了他，也更加需要他，需要他的医疗帮助。乔治的到来无疑增强了红军的西医力量，他也很快投身于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习惯了西北的生活。斯诺发现他在年轻的红军的小鬼群中极受欢迎。留在西北的乔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红军医院有了一位马大夫。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顾问。不久，中共中央各机关迁到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延安的战略地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马海德随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多，直至1946年1月赴北平。当时北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就是军调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与红军、与中国共产党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令马海德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感叹于红军将领的传奇经历，更折服于中共领导人的坚毅、信心与胸怀。此前在上海读过的马列著作，已令其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他相信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37年2月，马海德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候补党员，一年后转正。从此，他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马海德在陕北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建立军队的基层医院和医疗训练系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马海德随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五台山，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年底，他被召回延安，负责筹建边区医院，并协助对外宣传，主持来自海外的医疗援助工作。马海德同卫生部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先后筹建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陕甘宁边区医院。随着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频繁，伤员迅速增多。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以直属医疗所为基础，扩建成一个八路军医院，并健全军队医疗网络，获军委批准。经雇请民工和医疗所全体员工一起动手，初步建成的八路军医院含两排平房和部分窑洞，可以收纳300多名伤病员，另有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内是一片白色，墙壁和棚顶或用石灰水粉刷，或糊上白纸，架在两条板凳，或用土坯砌成的板床铺着用白布缝制的内装谷草的垫褥，垫褥上铺上白布床单，配上一个白布缝制的草枕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所医院成了全军医院的后盾和模范。1939年初，军委成立了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卫生部的直属单位有一个以原卫生学校为基础扩建的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制药厂和甘谷邑医院、拐卯八路军医院等两所医院。后来，拐卯八路军医院迁到刘万家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我抗日前线不幸以身殉职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包括马海德在内的卫生部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的中国医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甚至流血牺牲下，以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发展成为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形成了大约有11800张床位的完整的医疗网。八路军的不抛弃伤员成为外国观察家看到并发文传播的一个事实。香港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当人们考虑到在几个月内这个军队已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好多倍，那么这个事实就令人惊讶不已了。这个军队能做到这点，应归之于他的医疗机构，这又同卫校卓有成效的培训医务人员有关。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水井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

0: 频，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

0: 惊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 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一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十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伊朗官员表示，向美军提供任何便利都等同于协同美军行动。美国媒体称，美总统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美方战略调整出于什么原因？美伊局势呈现怎样的复杂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

0: 在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特朗普的表态与他17号声称政府官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秘密沟通的说法相矛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进行过任何秘密渠道会谈。那么特朗普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做法来看呢，白宫最新宣布的不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调整呢，也并不是主动的战略升级，客观来讲是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之后所做的被迫转型。那半年的空袭呢，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呢，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单靠空袭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得不在战事中呢，来寻找一定的退路。近日美国高层的表态更是明显地将战争的目标做出了断崖式的降级。从开战时的政权更迭、消除核武、瓦解伊朗的代理人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缩减至要确保美国人可获得廉价的油气并阻止伊朗的核武这两项，并且排序还出现了逆转，能源价格被置于核武问题之前。这些变化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军事行动效果不佳所导致，也与美国当前无法重启与伊朗实质性政治谈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有关。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持续下跌，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在距离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的背景下尤其值得警惕。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德黑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伊朗外长称，没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受损害更小，提出共同安全与解决经济不平衡作为新安全观基础。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阿拉格奇这番表态呢，首先是回应了本轮美伊冲突之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给出的伊朗行动基本原则和根本性诉求，也就是要求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其次呢，他也对外释放了多重的信号。那首先就是伊朗正试图从根本上来动摇美国在海湾组建地区安全架构的合法性。阿拉格奇以战争经验为依据，将美军基地从所谓的安全保障重新定义为不安全的根源，直接挑战了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的底层逻辑，警告地区国家呢，重金请来的所谓保护者不仅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些国家，反而让各国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第二就是伊朗试图以共同安全概念来替代美国主导的单边安全框架，以此对冲美方将其孤立为地区威胁的叙事。那第三呢，就是要解决经济不平衡，把这样的一个诉求纳入到未来的安全叙事，也是意在将制裁与反制裁的反霸叙事来嵌入到地区的安全话语体系之中，为反对经济战提供道义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呢，阿拉格奇在同一采访当中高度的评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好的阶段，那这就表明伊朗在强硬对抗美方的同时，正积极地向海湾国家释放缓和的信号，试图呢在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与伊朗倡导的集体安全方案之间来制造一个选择性的空间，以外交手段来拓展自身的战略缓冲。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对于阿联酋的这一举措，如何评价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朗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6: 叙利亚过渡政府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为何以色列要在此时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

0: 叙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我们来共同了解。
1: 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及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 军方消息人士18日称，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据悉，该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0公里。此次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纵深较大的袭击。据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以军已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
2: 那么以色列为何以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空军基地为由发动空袭？以色列选择在此时行动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的实质呢，还是要再土耳其军事存在固化之前将其清除，减少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那这一逻辑和此前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前沿基地的思路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呢是一致的，也就是不允许任何具有战略投射能力的域外力量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形成这种常态化的存在。以色列的核心焦虑呢是在于伊朗影响力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而大幅削弱之后，土耳其正在迅速地填补权力真空。土耳其呢不仅训练着叙利亚的新军帮助重建国家机构，还直接参与到阿布祖胡尔基地的修复。 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就发现叙利亚正在加速重建空军，那选择这个时候来行动呢，恐怕有这么几层考量。第一，就是先发制人，一旦土耳其的战机和防空雷达进驻，那么再想清除代价将会指数级上升。第二呢，就是政治考量，近期呢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持续走低，对土耳其强硬已经成为既定的路线。第三呢，就是配合选举节奏，那么10月份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内塔尼亚胡
0: 需要通过对外强硬来展示安全之力的能力。那么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来看，以色列希望借此次行动达到什么目的？以叙以土关系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措辞来看呢，以色列这一次行动的真正对象呢并不是叙利亚，而是土耳其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色列的声明强调呢，以叙已经就安全问题达成了维持现状的共识，但叙利亚呢即将违反这一共识，因为准备允许土耳其军队的部署。以色列也因此多次警告了叙利亚方面。那这套叙事的核心意图是将空袭包装为来执行既有的安全安排，而不是一次侵略行为。 以色列呢要对叙利亚的安全事务拥有否决权，但目前以色列等于是把对抗的对象目标针对到了土耳其，而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美国的盟友以及叙利亚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直接对抗的成本呢是远高于此前打击伊朗的海外设施。以色列想要通过这一次的行动达到的多重目的呢，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军事上呢要阻断土耳其空军的前推部署的可能性；政治上呢要迫使叙利亚沙拉 政府在亲近土耳其和对以色列缓和之间来做出选择，以及呢向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展示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安全的治理能力。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在管控这一次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以土两国的关系还是会不可避免的进入到更危险的博弈阶段，双方在叙利亚的利益重叠区还是在不断的扩大，那么建立有效冲突规避机制呢就变得更为紧迫。
0: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那么如何看美方的表态？美方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以色列的举动对于地区局势又会有何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巴拉克的表态在美方涉及以色列的言论当中呢，属于罕见的公开直接批评。那么它的关键信号呢，是在于为叙利亚沙拉政府来背书，称叙利亚呢既没有采取敌对姿态，也没有维持代理人武装，并且多次表达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意愿。这等于是公开否定了内塔尼亚。

0: 大户用以辩护的核心逻辑，意味着华盛顿呢在叙以之间的安全评估上已经与特拉维夫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但是美方大概率呢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以色列。首先就是巴拉克本人是美国驻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特使，也是驻土耳其的大使。那么相关的表态呢更多的是服务于管控美土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这种功能性目标，而不是要改变以色列的行为模式。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是不允许对以色列施压过大，特朗普政府呢不会因为叙利亚问题而与以色列公开决裂。第三呢，就是以色列行动前已经向美方分享了情报，那这就为华盛顿留下了虽然不认同但已知情的这种政策缓冲。美方真正在做的呢是事后的补救，推动建立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三方的冲突规避机制，用制度化的沟通来确保局势可控。那叙利亚问题正在从当事方博弈演变为以色列、土耳其、叙利亚和美国的四方交叉博弈，任何一方的误判呢也都可能会引发超预期的连锁反应。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据多名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按知情人士说法，评估可能会激化政府内部两大阵营的争论，一派支持军事干预，另一派认为五角大楼应收缩部分安全承诺，以保卫美国本土或集中力量遏制对手。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美军在中东最大的永久军事基地设在波斯湾周边的巴林和科威特等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
2: 那么美军考虑改变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3: 曾任美国驻沙特和卡塔尔外交使节的迈克尔·拉特尼承认，伊朗战事确实凸显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脆弱，将部队和装备进一步西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虽然并非完美解决方案，但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本人也参与相关讨论，而他支持考虑把美军西移。另外，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核心盟友已对美方发动伊朗战事前未与其适当磋商感到不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阿拉伯半岛事务主管的艾利森·麦纳说，海湾国家可在美国减少驻军的同时维持与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部分要素， 包括武器销售和情报共享，但你需要全面讨论所有问题，而不仅是军队人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一会

0: 温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 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
1: 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 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 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63%，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饱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希望通过吴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环球资讯，
7: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 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 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

0: 伊朗与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 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 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 以军对此暂无回应。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 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 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 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 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 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 1%。 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 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 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 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 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 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 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总理卡尼未确认达成协议，两国关系是否会因关税问题再起波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 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未确认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他18号发布公告称， 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 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 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 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私募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
2: 特朗普在关税

0: 税即将生效前夕突然改变了决定，这其中有何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1: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像7月20号特朗普这个对加拿大发动的这个三分霸调查，就是要宣布对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因为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那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这种刹车的这种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其实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0月份实际上是我们就知道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这个更大的这种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的这种选民的这种基本盘会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这个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那么在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这个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谈判或者要价的这样一种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0: 特朗普说已经达成协议，但卡尼说只是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为什么两个人的说法上不一样呢？美加关税是否会再起波澜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其实双方这种差异也来自于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和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需求的这种需要啊，所以我觉得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矛盾不可化解。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是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原则性的共识，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就包装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deal。而实际上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在从关税的角度，实际上为了更多的是经济压迫和经济这个谈判的一种政治叙事。那所以说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其实他就可以这个提前宣布这个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加拿大而言啊，特别是对于卡尼而言，因为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这种问题，比如说现在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这样一个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啊，这个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这个根本性这种进展。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未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双方在围绕市场准入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谈判继续进一步要价。那么特朗普此次延期3天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未来可能还会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
0: 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加拿大到美国墨西哥湾的输油管道工程，这一表态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个现在这个对于美国能源政策更多是回归于传统能源。那么现在这个项目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要把加拿大的这个油沙原油输送到美国中西部，然后再进入墨西哥，再进一步进行炼化。所以这实际上是要构建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北美的这样一个能源体系。那么也相当于把这个能源安全和加拿大这个投资以及现在的这个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啊，进行要价。我觉得这个背后确实有深层次的考虑，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要强化北美能源的这样一个一体化啊，也要减少美国盟友包括美国自身啊对于这个中东高风险地区的这种能源依赖。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是符合美国现在国内的这样一个能源政策啊，所以它更多的是要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能源和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简单的是一个贸易问题，可能是未来涉及到美国整体的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安全和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重组的问题。
0: 那么此前美国已经拒绝对美加墨协定自动续期，转而采取和加拿大、墨西哥两两谈判的模式进行。当前美加关税谈判是否会影响美墨谈判，美加墨协定前景到底如何呢？再来听张墨南的观点。
1: 我认为肯定会影响现在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美墨加协定的这种谈判方式。我们都知道今年是这个美国六年这个联合审查的这个期限，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三边的一个谈判，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双边谈判，那么现在加拿大呢，这个还尚没有正式的这个与美国先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啊，或者说本土的这个价值的含量。那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这样一个谈判的要价呢进一步这个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这个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整个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一种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这种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这个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那么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这种高度区域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安排。
2: 德国启用新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发展无人机的背后，德国有哪些战略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德国内政部网站显示，该中心除了在科赫施泰特基地开展工作外，还将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布伦瑞克基地开展相关研发和测试。那么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有何特点？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德国方面启用的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可以说是无人机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也是实用化技术的孵化中心。首先呢，德国会在相关基地的设施内部针对无人机的研发和测试打造全新的系统，比如说针对无人机进行测试，它需要比较开阔的空域，甚至需要靶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能够让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无人机的测试，而且呢，应该也会有相关的数据的记录的设备，能够针对无人机测试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搜集，那么对于它后续的定型和改进和升级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而且呢，它同样也是一个演示中心，比如说德国国防军的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无人机技术 啊进行了解，要采购和引进啊军用的无人机，就可以在安全技术中心啊在无人机测试的过程当中进行观摩。这样的话呢，他就把研发企业和这个潜在的客户，也就是军方，把它快速的衔接到了一起。这说明德国政府和德国国防部门针对无人机技术非常的重视，要为它打造一个全新的研发体系和产业。

0: 链条。
1: 那么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技术有何目的呢？再来听魏东旭的观点。
0: 此前在德国国防军装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啊，无人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板。以前德国国防军并不重视无人机的技术，而且呢也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乌双方在作战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消耗和压制，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德国方面就开始重视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应用，所以呢打造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一方面呢可以为德国国防军提供更多的更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德国它作战体系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其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现在德国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不排除德国打造的全新无人机的这种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它生产出来的更为先进的无人机，比如说单向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可能也会作为原武武器装备的一部分提供给乌克兰，那么利用它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协助乌克兰针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此外呢，德国的国防技术比较先进，但是以前在防务市场上，德国的无人机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甚至呢没有核心的产品。那未来呢，在防务市场上，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抢手的武器。那德国呢，尤其是德国的防务企业啊，也不愿意失去这样的一个市场。在这个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的支持下，那德国的防务企业也会大力的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后续呢也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占据一些份额，或者是拿到更多的订单。
1: 那么从其他领域来看，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还出于什么考量？我们再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2: 首先来说，它还是一种地缘政治或者是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近年来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伊冲突，包括中东的一些冲突，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变革的特点，那么就是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已经在战场包括各种领域的攻击，它发挥出来了这种战略性的作用。各个国家那么发展无人机能力，特别攻防能力，以及以低成本大规模的进行无人机的这种生产投入运营，那么已经对于欧洲和德国而言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这种军事变革的这种应用，那么它也是加速的刺激，那么深度的嵌入到了近年来，那么德国要加强防务投入，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特别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应用已经不是这种高端低端技术的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那么能否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大规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美以伊的这种冲突、俄乌的这种冲突中都能看到这个能力上的这种优势。然而呢，对于德国而言，培育这样的一个能力应该说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工程。现在德国的官方也是愈发的去重视，要进行一些顶层的规划。从经济上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那么欧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军工产业扩张期，欧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要对于军工产业提供优惠贷款以及鼓励各国更加多的投入到本土的军工制造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无人机无疑是大头，以及各国要去重点争夺以及利润都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呢，无人机作为一个军民两用的技术，在军事上跟民用领域的一个交叉的运用，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当前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革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无人机在各个行业里面的运用，以及在民事安全领域的运用，都已经是铺展开来。而军事领域它的这种生产能力的建设、研发能力的这种建设，以及它这种技术的发展迭代，那么无疑这种产业的渗透作用，他们会朝着民用领域去渗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德国去重视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已经是顺应了 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一次那么德国启用了所谓这个无人机的创新安全技术中心，那么实际上也是为未来制定相关的这种标准，推动技术的融合以及汇集科研机构的力量进行投入研发，那么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那么德国在发展无人机方面还会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阻碍呢？继续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2: 一方面来说，就是德国自身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这个东西，那么一方面它要考验技术的迭代升级的能力，那么另一方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要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能否进行大规模廉价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能力是要去转化为真真正正的这种军事优势以及这种市场占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上来。近年来德国的工业它是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外部这个市场特别是这种欧洲市场，那么整体需求萎缩，那么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多元的这种冲击。我们知道德国工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逆风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了无人机，特别是各个产业链上面各个领域，那么都会遭遇到这种成本跟供应链的冲击同时呢，我们看到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它的这种产业链也是一个庞杂复杂全面的体系。德国过去的这种工业体系那么更多的是基于汽车化工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它要想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建设配套完整的供应链，那么它还尚待一些时间，那么同样也需要欧洲盟友以及在全世界去更多的拓展合作关系，那么才能实现这方面的目标。在这种无人机的技术方面，实际上那么无人机是与我们的这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那么在特定场景的这种应用上面那么是深度的这种嵌入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德国在这种数字化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方面，那么它属于一个无论是在这种产业上面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概念，那么同样那么它的这种监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实际上对于无人机领域，那么它的设计研发应用在本土方面有一定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那么它实际上也需要德国政府通过本国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改革乃至于在欧盟层面上面推动更多的作为来去克服。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那么它可能在也会面临着一些这种政治上制度上的这种阻碍。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

0: 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轻量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轻量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1: 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7: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2: 他来自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2022年8月，他上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他说，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
23: 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
22: 不久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称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3: 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
22: 他透露，将于今年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案例将被纳入大会行动议程，将成为本次大会的成果之一。资讯有故事，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年来，全球升温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性挑战。 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国际社会将再次为应

0: 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法律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不久前，该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王冠的专访。在专访中，斯蒂尔透露，他此次来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与中方为即将在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目标协调。
1: I mean, it's sharing where we need to get to.
2: 我们就年底前气候谈判需达成的目标进行了沟通，了解了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以及具体举措。在我看来，各地正在推进的实际行动是最值得关注的。现实层面的实际情况往往比数字所呈现的更为立体。因此，我希望实地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
3: 多个气候模型预测，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4: 法国刷新了六月气温的最高纪录。
0: 近一段时间，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北美和欧洲多地山火频发，欧洲水上动脉多瑙河、莱茵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当地时间8月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今年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今年7月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将持续增强，预计全球将出现更多热浪、干旱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近年来更加频繁的极端天气现象时，斯蒂尔以自己的家乡为例，表示气候变化的的确确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2: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真实存在，全球各地都备受煎熬，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走访全球各地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我的家乡格林纳达本身就属于高度脆弱区域。2年前，飓风贝利尔重创了我家乡所在的岛屿，当地98%的建筑都遭到损毁或破坏。
0: 格林纳达坐落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由同名主岛和多个小岛组成。2024年7月，斯蒂尔的家乡卡里亚库岛上98%的建筑遭到飓风损坏。斯蒂尔说，飓风贝利尔当时与格林纳达主岛擦肩而过。卡里亚库岛位于格林纳达主岛附近海域，飓风扫过岛屿，造成严重破坏。
2: 我的家人们都安好，我的父母直到最近才修好屋顶，刚刚搬回老宅居住。2年过去了，他们才终于完成屋顶的修缮，还有大量民众至今仍无法重返家园。这样的遭遇正在全球各地上演，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承受气候灾害带来的冲击。无论是飓风、干旱、洪涝、火灾，还是极端高温，都对各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气候变化还会引发气候移民问题，进而影响国家安全。干旱和洪涝会造成农作物减产，继而引发粮食短缺。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人们已经真切感受到，且未来只会愈发严峻。我们只会看到更多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
0: 数据显示，2011年至2020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间高出约1.09摄氏度。全球海平面自1901年以来上升了约20厘米，且近几年来上升速度在加快。联合国不断发出警告，气候变暖可能会将生态系统推向灾难性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面临不适宜居住的环境，并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出，到21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

0: 较工业化碱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地缘政治博弈、绿色技术竞争与资金落实困境相互交织，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考验。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这一目标有多大可能性实现？目前的现实情况又如何？斯蒂尔回答：大方向正确，但仍需努力。
1: Well, we know the science is clear.
2: 我们知道科学已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目标与现状，而目前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让我抱有希望的是，我们已掌握所有必要工具，我们清楚该开展哪些工作，清楚这些工作该由谁来完成，何时完成，这些都十分明确。现行多边合作机制也清晰划定了世界各国的责任与贡献方式。综合梳理各国最新提交的气候行动方案后，我们发现依托这些规划，全球碳排放曲线将首次出现下行拐点，这一点值得关注。我们看到，如果当前所有提交的计划都能落实，全球排放量将下降12%，这将是首次出现排放量减少的情况。但到2035年，我们需要达成的减排目标并非12%，而是60%。由此可见，我们距离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1: We're now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0: 斯蒂尔表示，在过去的2-3年里，气候问题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级有所下降。纵观今年的情况，受中东战事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为推动各方接受一个观念提供了机会，那就是想要妥善处理国家安全、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26年5月，斯蒂尔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气候多边主义的领航者，其气候领导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还表示，全球能源转型不可逆转，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演讲中，斯蒂尔提到了一个数字，全球预估升温幅度已经大致减少一半，这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正在产生效果。
1: When we look at where we were before Paris Agreement in 2015,
2: 回顾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全球气温预估升温幅度最高可达5摄氏度。协定签署10年后，这一数值已经降至原先的一半左右。虽然这距离保障人类生存安全所需的1.5度温控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一成果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与相关进程正在产生实效。中国在2015年推动195个国家达成协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也与其他主要国家一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项必要变革。巴黎协定签署10年后的当下，我们需要迈入全新阶段，将工作重心转向全面落地执行，把工具和规则付诸实施。
0: 斯蒂尔表示，中国在脱碳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表现十分出色，中国的经验值得众多国家借鉴。他说，回顾中国过去1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与投入令人惊叹，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就业，还创造了经济新机遇。更重要的是，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以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广、速度之快持续推动着创新，同时降低了成本，惠及世界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行业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等领域也在快速增长，这些变革很大程度上由中国驱动，而全球其他国家正从中获益。
3: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到访中国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会专门考察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并试驾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2: 推广新技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体验并成为用户。过去几年，

0: 我们见证了电动汽车从一个新奇事物变成如今许多人的首选，尤其是在当前的能源危机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热情正迅速升温。这一趋势不仅会持续，还将不断加快。
1: 在您看来，当前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是否会客观上加速这一进程？是否会进一步凝聚各国的政治共识，提升市场驱动力，推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0: 我认为其影响范畴并不局限于电动汽车产业。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依赖化石能源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约 75% 的国家为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我们已经看到这次危机对燃料价格与能源安全造成的冲击。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政府层面，我们看到有关能源安全和脆弱性的问题正在被不断提出，同时讨论还集中在如何加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把转型作为一项关键措施。这不仅事关能源安全，更关乎经济竞争力。国际能源署将此次危机称为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能源危机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当下正在上演，未来亦将再度发生。因此，无论是普通民众考虑出行用车选择、家庭供暖方式，还是各国政府考量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能源安全与经济竞争力，能源相关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 2025年年底，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不少官方用车为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斯蒂尔当时表示，中国清洁能源产品不仅助力本土减排，也为海外减排做出贡献。当被问及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创新探索与实践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参考借鉴时，斯蒂尔回答，我认为首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展现出的政治意愿。
0: 2025年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明确表明，达成相关目标需要付出艰巨努力，同时中方力争做得更好。这一表述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坚定。众所周知，中国信守承诺，言出必行。中方做出的各项承诺不仅都能兑现，还常常超额完成。以光伏、风电发电装机规模目标为例，中国较原定时间提前6年完成既定任务。因此，中国展现出的政治意愿持续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是第一点值得学习的。第二点，在于如何将政治意愿切实转化为落地见效的务实行动。无论是对转型所需的各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投入，还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以及培育国内市场并为市场供给商品，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还有，如何有效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在这方面，中国有一个相当清晰的发展模式，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和学习。中国政府的领导力给世界树立了榜样。依托自身的体量与创新动能，中国正影响着全球市场，推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价格，并为全球市场提供这些产品。
2: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建设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谢列克风电厂，为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助力其减少碳排放。在肯尼亚，中国企业承建的斯瓦克大坝项目建成后，可缓解13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和灌溉问题，改进土壤耕作条件，缓解食物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与其共同建设的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绿色港口，装卸水平运输设备全部采用绿电驱动，作业过程零碳排放。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0多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为相关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的帮助。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斯蒂尔经常提及一个概念，气候多边主义。他曾表示，中国在推动变革、引领气候多边主义浪潮方面发挥着示范作用。
3: Within this multilateral process, countries are able to step forward.
0: 在多边进程中，各国能够主动参与，凝聚共识，这样我们才能向前推进。我们正在从谈判磋商转向落实执行的阶段。我认为核心信息是，中国展现出了领导力，做出了贡献，不仅持续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也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支持，展现出了领导力。这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带动各国在多边进程中积极参与，做出所需的关键决策，采取实际行动，展现了领导力。中国引领，其他国家自会跟上。
3: China leads, others follow.
2: 2022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西蒙·斯蒂尔出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格林纳达政府任职多年，其中担任气候复原力和环境部部长长达5年。在此次专访中，斯蒂尔表示，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大量资金已投向发展中国家，涵盖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多个领域，这为各国携手互助共同实现发展进步树立了典范。
3: We left Baku.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巴库落幕时，各方就新融资目标达成共识，2035年之前每年筹措3000亿美元，同时画出路线图，从2035年起每年提供1.3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去年一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已达到2.1万亿美元。而在化石能源方面的投资仅为1万亿美元。这一数据清晰表明，资金正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相关投资分布极不均衡。未来资金流向应该更加均衡，确保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把握这些投资机遇，从而也能实现能源转型。
1: 这是否也是您多次提及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转型这一理念的原因之一？
0: 这正是巴黎协定的核心要义，确保在能源转型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能源转型并非只有一条路径，而是多元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发展路径和起点，但为实现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我们最终都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2: 总台记者王冠在专访中问道，个别大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方面明显缺位，该国曾加入协定、退出协定，再度加入后又再次退出，这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了多大损害？斯蒂尔表示，全球最大经济体退出气候治理进程，在当下来看是十分不利的。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也希望，即便该国暂时退出，但终将在未来某个时刻回归。
3: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other 194 countries that
0: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其余194个缔约方始终坚守承诺。全球能源转型本身蕴含巨大经济机遇。在今年年底召开的气候大会上，一个重点是行动议程。选取中国的实践案例，并将其纳入行动议程，我认为这将是今年缔约方大会上很有意义的一个成果。
3: I think would be a very, very interesting outcome for this year's COP.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

0: 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

0: 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 1%。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一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场地自行车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分为团体竞速赛、团体追逐赛和个人争先赛、凯林赛等男女各6个小项。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选手两夺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运动的历史性突破。但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未能在这个项目上继续卫冕。
3: 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新的奥运周期，一支年轻队伍应运而生，来自法国的教头本努瓦·凡杜再度执掌教鞭。
4: Mainly because I see the potential.
5: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
2: 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中国女子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的四位姑娘，期待站到最高领奖台上。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七月底举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中，吉林选手苑丽颖在女子1000米计时赛中发挥出色，以1分02秒857的成绩超越荷兰选手此前保持的1分03秒121的世界纪录。2026年7月28号，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正式确认了新的世界纪录，并在国际自盟官方网站予以公布。1000米在场地自行车运动中属于短距离，女子短距离场地自行车一直是中国场地自行车的优势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2021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都拿到了女子团体竞速冠军。然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没能继续卫冕这枚金牌。
6: 最后终点时的冲

0: 中国的自行车项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1: 漂亮，中国队赢了。
2: 零零后小将苑丽颖此次打破女子一千米计时赛世界纪录，为中国队备战2028年奥运会开了个好头。新的奥运周期，中国队在女子短距离项目上组建了一支年轻的队伍，主教练请回了法国的名教头本努瓦·凡杜，他在里约奥运会上曾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最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本努瓦说他很高兴再次执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队。
3: 我看到了中国队的潜力，我知道我们可以再次赢得奥运金牌，能有这样机会的国家队并不多，我和中国很有渊源，所以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
2: 十年前，这支中国队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将龚金杰，有能力出众的钟天使等中生代选手。把龚金杰和钟天使送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正是本努瓦。十年后，本努瓦将带领一支全新的队伍再次出发。
3: 这绝对是一支不同的队伍，不同的人，不同的技术，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直接关注正确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一名运动员很有潜力，我们可以围绕他组建团队。
2: 本努瓦提到的非常有潜力的运动员，指的就是今年21岁的苑丽颖。2025年3月，苑丽颖在土耳其举行的场地自行车国家杯女子个人争先赛中夺冠，这是中国队自2016年以来再次斩获该项目金牌。在资格赛中，苑丽颖以9秒976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女运动员。在2025年全运会上，他一人独得750米计时赛、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三个冠军。2005年4月，苑丽颖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上小学时被体育老师发现运动天赋极高。在来自吉林的名将龚金杰推动下，苑丽颖走上了场地自行车项目的竞技场。
4: 我记得是有一回比完了一个学青会吧，应该算是，然后他去我家里了，就那回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当时还怀着孕嘛，他就说是你可以先来接触一下，接触之后肯定会喜欢的，因为这个竞技啊带来的就是比方说你胜利的感觉啊或者什么的，反正说了挺多的当时。然后我反正当时的时候就是也确实很喜欢这个项目。
2: 2024年，19岁的苑丽颖第一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舞台。
5: 苑丽颖小将只有19岁，是今天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4: 氛围上吧，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想拖着就是两位姐姐后腿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会感觉心理压力会很大。
5: 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的启动非常的不错，到了最后一圈了，加油中国队。荷兰队刚才第二圈的表现相当不错，要看我们最后的极限的冲刺怎么样。
4: 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吧，就是你永远不去经历的时候，就是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人不总说就是总会有遗憾嘛，带着遗憾再出发嘛。
2: 巴黎奥运会，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最终排名第6。新的奥运周期，随着鲍山菊、郭玉芳两位老将淡出，原来队里的小妹妹苑丽颖挑起了大梁。她和辽宁的王丽娟、浙江的蒋雨露、江苏的罗雪黄一起组成了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新的主力阵容。在本赛季的三站世界杯上，这个全新团队取得了骄人战绩。苑丽颖拿到个人争先赛和凯林赛两枚金牌，王丽娟也夺得了马来西亚站凯林赛的冠军。2026年4月17号，在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中国队在最受关注的团体竞速项目中更是表现惊艳。罗雪黄、苑丽颖、王丽娟分别在三个圈次出发，
6: 把第一脚起好，第一脚就是爆发起好，然后就是把路线把他们给他们带好，然后二道的话就是小苑嘛，他就是跟着我跟着轻松就行。
4: 骑二道的话，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速度感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不会说是很把速度加起来很掉速，可能就给三道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换道的一个速度啊，这种然后可以让三道更好骑出一个好的成绩。
6: 从摄氧量呀、啊、到这种最大速度的维持能力啊，基本上都是三道。三道的话基本上不需要这种爆发式的，但是它需要这种高速踏频的维持能力。
2: 三站世界杯决赛，中国队先后战胜了德国、英国、荷兰三支顶级强队，包揽了三站比赛的冠军。在今年四月的马来西亚站，还跑出了46秒042，这一新周期组队以来的最好成绩。
4: 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想打开46秒的，还差那么一点点，但已经算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一年才刚大家都刚刚组到一块嘛。
6: 我们这几站世界杯比赛越岭的时间是全场最快的，你看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能最快的也就是一个13秒4、13秒5，但是越岭是能跑到13秒2的。我们胜就胜在他这个绝对速度拉起来的这个时间带给的优势太大了。罗小华呢，他骑得很稳，一道这个东西是很要稳的，因为他和二三道之间有紧密的相连的配合，然后让我们配合呀、衔接呀都是很舒服的。
4: 可能大家都有长板短板啊，这种可能就是互相弥补的一个项目，越来越信任自己的队友。
2: 虽然姑娘们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主教练本努瓦却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支团体竞速队伍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3: 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是顶级强队，我们是强队之一，这一点是肯定的。有时候领骑手冲得太快，那第一圈的速度确实非常亮眼，但后续就乏力了。男子团体竞速之前就出过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有爆发力极强的领骑手，第二圈也很好，但到第三圈就会撑不住，没人能跟上这个强度。很多人认为给团体竞速项目选队员很简单，其实并不是，因为一旦第一圈的运动员太快了，就会直接破坏后面车手的气动跟随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平衡点。
2: 根据规则，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项目每支队伍由3名选手组成，每次2支队伍进行比赛，枪响后2支队伍从场地的追逐线向相反的方向同时出发，在场地上一共骑行3圈，每名选手领骑1圈，以每队第3名运动员及骑第3圈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的成绩来决定比赛胜负。中国队中还有一位主力队员蒋雨露，因为在训练中受了伤，缺席了本赛季世界杯的比赛。世界杯结束后，队伍经过短暂调整，又在北京老山训练基地集结。蒋雨露肩膀上的伤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还不能跟队友们做同样的力量训练内容。据队医焦文鹏介绍，蒋雨露的肩关节盂唇撕裂。
1: 关节盂唇撕裂了，医院建议呢是准备要手术，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呢，现在是
7: 6周了吗？
1: 快5周。达到基本达到预期，
7: 就是活动开了，基本跟之前没区别，就是力量训练啊会差。
1: 活动度的先保证，保证活动度之后，增加肩关节的力量，维持的关节的稳定性，然后呢，让这样的保证在停车的时候不出问题。
7: 然后就摔了一跤，上半年的比赛都没比，看到你的队友都在比赛，然后你受伤了，躺在床上就很失落。我现在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
2: 瑞斯·英格拉姆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的外籍体能教练，他要求运动员每天在力量训练开始前要充分的热身。
8: 先从空杠铃杆开始充分热身，确保后面的力量训练有效进行。显而易见，针对每种运动，我们都要思考如何最大化辅助运动员提升运动表现。不同项目需要不同的训练侧重点，比如说田径，奔跑速度是它的核心指标。

0: 同时必须控制运动员的体重，因为运动员全程在地面跑动，重力带来的影响极大。而自行车项目，运动员全程在自行车上，所以自身体重的影响会小很多。我们反而希望运动员体格健壮，力量充沛，所以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在总台记者前往训练馆采访的那天上午，赶上中国队在进行力量训练。记者发现苑丽颖正弯曲着腿部，被一条黑色的弹力绷带牵引着，一步一步往后退着走。中国场地自行车队体能教练卢书元介绍说，这是一个弹力带倒步走训练。
2: 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借鉴于田径的一个动作，那个动作是弹力带倒步走嘛，更多的是方便运动员去感受这个腿部在倒步走的时候的发力的感觉。像苑丽颖来讲的话，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骨架比例比较特殊，大腿小腿非常长嘛，躯干比较短，所以她在做这种腿部的动作上面比较吃亏，所以我们跟她调整成了这样的一个基于地面的，她能行进间一直维持这种肌肉发力的这种动作，这样她膝盖就会好一点。而且那个也是非常强调就是这个肌肉耐力的一个动作，也会做的时候也会非常酸。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下肢为主导，所以他们练的时候呢，基本上大部分动作的围绕安排都是一些大重量的动作，比如说深蹲啊，然后这个单腿卧蹬啊，然后还有高翻这种下肢爆发力的这种动作，他们可以在这动作上面做的非常重的重量。像他们卧蹬的话呢，男生能做到就是200千克以上，然后女生的话单腿啊，然后女生可以做到差不多100多以上，就这样他们呢才能提升他们这个腿部的这个爆发力和这个力量，才能让他们在车上有更高的这种功率的输出。
1: 一堂力量训练课，每个人需要完成8个项目，约32组动作。下午2点，队员们在训练馆门口集结，准备进行公路训练。王丽娟对记者说：“
3: 我还挺爱骑公路训练的，因为我们平常在室内的话，多少会有点枯燥，有点精神疲劳，每天看的都一样。然后路骑的话，大家换一换环境也挺好。”也看训练周期，基本上是1周3次，差不多。
4: We do one hour on the easy loop。
5: 今天一共是2小时，第一个小时的话是平路的那个大坑。
4: Then we change for the other loop。
5: 第二个小时来到这儿的那个环山。
4: Every climb we will go hard。
5: 然后今天的每一个爬坡、爬升的地方都会上强度。
4: Go， 走吧。
5: 注意安全。Go。
1: 场地自行车运动为什么要在公路上进行训练？我们来听听中国队主教练本努瓦的解释。
6: 公路骑行可以训练有氧能力，不管是个人争先赛还是团体竞速赛，运动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馆内的赛道上，如果忽略了有氧基础训练，恢复就会很差，竞技水平也很难提升，所以公路骑行训练对日常备战和比赛都有很大帮助。
1: 不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的大部分训练时间还是在自行车馆里度过的。室内训练课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不同的距离、不同的速度要求、不同的传动比，达到不同的训练目的。王丽娟在训练开始前自己为自行车更换不同的齿轮。
3: 我们是分好几个齿比，然后每天训练想帮助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热身是用一个比较轻的一个传动比，因为肌肉没有完全热开，用轻一点的传动比的话可以帮助你做一种很好的热身，然后不会拉伤肌肉。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进行正课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比赛传动比，我们骑争先赛和团体竞赛的传动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团体竞赛就要更小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练团体竞速的这个传动比，然后就是用偏爆发力。是为什么和争先赛的不一样？因为争先赛是行进的东西嘛，所以每天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传动比也会不一样。我现在换的是56:14的压盘，因为我们启动需要特别高的爆发力，特别集中。这个就是后面的飞轮，这个是15的，这是14的，越小就是踩起来越重，越大的后飞的话，越大的话踩起来就是越轻，但前面的牙盘的话正好是相反。
1: 这是一堂启动课，运动员两两一组出发，测试前60米的骑行表现。 启动的能力对于团体竞速项目骑第一圈的选手尤为重要。不仅运动员自己要思考，教练也会及时纠正动作上的问题。
3: 你现在先慢动作的给他展示一下，俊就是跟你说过优化那个动作以后，你的脚踝应该怎么样？
4: Slow,
3: 慢，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脚是越过那个地方，越过。
1: 场地自行车是一项追求极致的运动，输赢在千分之几秒之间。除了技术细节精益求精之外，装备器材的助力也非常重要。队里给每个运动员单独测试合适的头盔、骑行服等装备，找到每个人最适配的方式。文森特·泰瑞尔是中国场地自行车队运动表现与车辆调试负责人，他正在测试苑丽颖的一套新骑行服的效果。
7: 我们还需要做更精准的数据分析，但目前看来，在当前测试速度下，这款三文鱼色骑行服的气动表现略占优势。不过上次测试我们发现，当有摩托车领骑的时候，车速进一步拉高之后，这款骑行服的气动效果反而变差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场地竞速选手的比赛速度极快，时速普遍在60到65公里，有时甚至突破70公里，所以我们还要对照比赛表现。
1: 主教练本努瓦说，
6: 即使其他所有配置都做到完美，如果骑行服、头盔或者骑行姿势不合适，那我们每圈都会损失0.2秒。
1: 除了头盔和骑行服这些穿戴设备，自行车本身仍然在不断迭代中，不仅重量已经无限贴近国际自盟要求的6.8千克的最低限值，车架、车把等部件也在不断改进。姑娘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9月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金牌。
8: 在亚运会历史上，中国队从来没有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过。
1: 而在个人争先赛和凯琳赛上，苑丽颖和王丽娟都输给了同一位日本选手佐藤水菜。展望即将开幕的亚运会，王丽娟、苑丽颖、蒋雨露和罗雪黄四位姑娘都已经定下了他们的目标。
3: 还是输在最后冲刺上，因为他当时是确实是能力特别强的。
5: 但这回有没有信心赢过
3: 啊？这回必须有信心的。亚运会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吧，肯定想要在日本就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9: 那个其实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成绩还没有那么理想，肯定甚至都没有我平常训练的时候成绩好，可能因为太紧张了吧，确实因为在杭州嘛，反正就是把自己现在所有的都发挥出来就好了，做到最好。
10: 我觉得做好自己，然后就靠自己的努力，加上就是教练啊，然后队友的帮助啊，然后站到最高领奖台上。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

0: 果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 1%。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马海德是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出生在美国，祖籍黎巴嫩，阿拉伯裔。1910年9月26号，乔治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其父纳霍·海德姆以钢铁厂的微薄收入供养着一家六口。虽然家境贫寒，朴实能干的母亲总能想法做出美食，一家人温馨亲热。童年的乔治是快乐的，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乔治的父母在艰难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坚持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在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体验到了种族歧视。1927年，他以年级第一名毕业。正是在格林威尔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听说了中国。那是一堂公民课，有一期做时事教材的杂志描述了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土。中学毕业后，马海德立志学医。此时他的父亲已在经商，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虽然培养一名医科大学生相当困难，但父亲还是支持儿子的志向。马海德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预科。两年预科读完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读医科本科的美国政府奖学金。当时，美国医学院对于犹太人、黑人和移民的子弟有一条秘而不宣的人数限制。唯一能接收他的医学院是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医学院。回到自己的祖国读书，乔治是非常乐意的。他的父母也因儿子作为一名有学问的人回到家乡，更是感到无比的快慰和骄傲。在贝鲁特医学院读了两年后，1931年，乔治和同学列文森·卡茨转到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乔治毕业之际，欧美各国刚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深受严重的经济萧条之苦。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一切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开始受到政府和纳粹党的控制。对犹太人的迫害有组织地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蔓延。临近毕业的乔治和他的两位好友就毕业后的去向做过讨论。他的父母当然是希望他立即返回美国立业成家，而乔治不急于回家创业，他提出可以取到中国返美，先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神秘的东方古国对乔治固然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也更希望为他的医学研究积累相当的实践经验。乔治的提议得到两位好友的赞同和响应，于是三人从欧洲直接乘船到上海。他们先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三人又合开诊所。乔治之前跟家里人说，他将取到中国回美国，在中国预计待一年。他的两个朋友不久先后回了美国，乔治却延长了滞留上海的时间。中国的苦难，上海的贫富悬殊令他震惊，也引起了他探究的强烈兴趣。而他未曾料想，在机缘巧合去了西北，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后，竟扎根在了中国，还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众所周知，斯诺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到达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而和斯诺同

0: 行一起到达陕北的还有一个外国人，正是乔治。他和斯诺一起参观采访，并受毛泽东之委托考察评估陕北的医疗设施。当斯诺结束近四个月的采访，准备离开陕北时，乔治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他决心留在陕北。乔治由最初的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由短期变为长期，进而因同情中国革命而北上，并决定留在那块贫瘠落后却又充满激情的地方，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决定，既源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也深受其新结识的友人的影响。两位一同来中国的好友回国后，独自一人留在上海的乔治，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淮海路一个德国书店阅览书报。久而久之，他和书店经理荷兰籍的艾琳·魏德迈以及在书店帮忙的美国人派尔攀谈起来，进而又认识了常来书店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同情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人士每周会举行一次聚会，在一次在史莫特莱寓所的聚会上，乔治又结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年乔治24岁，艾黎37岁，在艾黎的引领下，乔治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更是和艾黎成为了至交。在行医的过程中，乔治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令他心痛又不平的现象，一边是多数穷人的饥饿和痛苦，一边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流行病的发生更令穷人大批死亡。穷人的境遇令他想起童年的经历，在一次流行病蔓延的时候，他家幸得到一位好心医生的救助，才得以走出险境。那次经历令他萌生了做一名医生，将来给穷人治病的朦胧理想。上海的现实使其感到医生的无力，他希望有更积极的作为。乔治向艾黎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希望，艾黎带他去工厂、农村参观，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工农阶层，了解他们的疾苦，也了解领导工农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艾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科的工业督察长，他正在从事工厂劳保检查工作。在目睹了深受电镀业伤害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的痛苦后，他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于是就请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乔治来帮忙研究铬性皮炎，这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艾黎带乔治参观一个镀铬工厂，亲眼看到营养不良的童工用小手捏着镀件，伸到融化的铬水中去镀铬，他们的手被铬水腐蚀得溃烂，甚至露出了骨头。乔治非常痛心，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虽然揭露了工厂存在的问题，但中国童工的情况依然如故。不仅手会直接接受化学品侵蚀，车间也根本没有排除毒气的装置，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微不足道。中国工人的悲惨境遇令乔治悲愤激动。经艾黎介绍，他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乔治一读《共产党宣言》即被吸引了，继而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结合中国内外时事进行讨论。通过学习、交流以及实地考察，乔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有了提高，并了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 在艾黎·史莫特莱的影响下，乔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艾黎第一次接触解放区是在1932年，据他在自传中说，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除了我的公务之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史莫特莱虽然没有涉足解放区，但他的寓所曾经住过一位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军将领。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史莫特莱于1933年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乔治认识他们之前，艾黎和史莫特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共产党。艾黎的住所还曾设置过地下电台，以便上海地下党与苏区总部取得联系。艾黎、史莫特莱等人凭借他们外国人的身份，曾多次护送共产党人逃离国民党的抓捕，还为共产党运送枪支弹药。虽然国民党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但若被抓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艾黎回忆史莫特莱说，他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要跟踪他，但跟不了多远。史莫特莱有时候也过于多疑了，有的时候则是警惕不足，但他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不久，乔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帮助传递信件，在他的诊所秘密开会，用他的汽车运送革命者。他对他的医生职业，他在上海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他更想看看艾黎·史莫特莱所说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乔治和斯诺能够成为第一批进入红色区域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要源于宋庆龄的举荐。918事变后，从欧洲回国的宋庆龄积极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幸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后，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巧妙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他那里还成了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联络处。1934年11月，乔治经史莫特莱引荐认识了宋庆龄。乔治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促使其与宋庆龄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宋庆龄十分信任乔治，他会不时交给他各种任务，比如借用他的诊所作为秘密联络或开会的场所，请他帮忙购买药品与医疗器械，委托他护送共产党人，乔治都会欣然接受并圆满完成。他以宋庆龄为其革命导师，与宋庆龄的交往，与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人的接触，令乔治更加好奇和向往那个被国民党人封锁和污蔑的红色区域。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

0: 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

0: 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 1%。 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一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

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1935年12月，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1936年春末的一天，宋庆龄将马海德约到家里。马海德回忆说，宋庆龄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当时斯诺在北京，他们二人乘坐火车在郑州碰面后一同抵达西安，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一起北上。从西安进入苏区有相当的阻力，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处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共地下党为此做了周密安排。乔治和斯诺抵达西安后住进了西京招待所，急切地等候中共联络人。几天后，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敲开了房门，他们以半张5英镑的票子为信物确认了彼此。此人是董建吾，他让两位外国朋友耐心等待北上的安排。实在西安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亲自为斯诺和乔治的北上做安排，包括由谁护送他们去红区，一路怎么走等。几天后，乔治和斯诺被人护送离开西安，他们带着去东北军前线的通行证和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雇了一个骡夫去往陕北苏区。到了前线后，斯诺一行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了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无人山路后，他们到达第一个红色村落。乔治回忆说，我一生中内心最感战栗的一刹那，就是进入红区后到达第一个中国农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那里干啥。我们坐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周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农民，他们只顾望着你的照相机和手表出神。农会主席及村民在了解了他们的意图后，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并安排了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陪同前行。乔治和斯诺终于安全到了安塞，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替他们起草了一个为时近3个月的旅程计划。第二天，周恩来安排他们随同一支运送物资的通讯队前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赤丹县，原名叫保安县，并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匹马。1936年7月13号，乔治和斯诺抵达保安，下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当天傍晚，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斯诺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采访。乔治与他同行了2个月，他参与了斯诺对中共及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他们由黄华陪同翻译，走过了陕西、甘肃和宁夏，访问了红军联队、地方政府、边区工厂、剧社等，出席了群众大会，旁听了联队讨论会，观看了文艺演出，一切令他们耳目一新而心潮澎湃。斯诺会讲一些中文， 乔治则努力跟周围的人学讲中文。他很有语言的天赋，甚至学着讲陕北方言。斯诺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他的从旁相助，乔治想要一碗水都不可能。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他便开始会讲一些中文了。1938年，白求恩来到延安时，他已能为白求恩做翻译。同年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尹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对马海德有一段有趣的描写。马矮个子，皮色不白，是个永远快乐的人。他那欢快的热心的方式，以及他已经学会了讲中国话，使他在军队里非常有名气。在山西时，就有人热情地向我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国话说得跟我们一样好。在随同采访的同时，乔治还应毛泽东之请，考察了前线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诊所，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各个医院和门诊部的状况，并提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医疗条件、药品器械、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提高意见。乔治还特别针对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重封锁而缺医少药的实际，提出了应当大力加强预防工作的建议。斯诺一开始对周恩来安排的近三个月的考察与采访表示疑虑，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儿究竟有什么可看呢？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最终，斯诺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还是舍不得离开。乔治则决定留下来，留在那个贫瘠、原始却令他兴奋的陕北，成了当地的第二个洋人。第一个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德国顾问李德。乔治认为，那里是他所需要的生活，红色中国吸引了他，也更加需要他，需要他的医疗帮助。乔治的到来无疑增强了红军的西医力量，他也很快投身于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习惯了西北的生活。斯诺发现他在年轻的红军的小鬼群中极受欢迎。留在西北的乔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红军医院有了一位马大夫。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顾问。不久，中共中央各机关迁到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延安的战略地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马海德随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在那儿生活了9年多，直至1946年1月赴北平。当时北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就是军调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与红军、与中国共产党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令马海德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感叹于红军将领的传奇经历，更折服于中共领导人的坚毅、信心与胸怀。此前在上海读过的马列著作，已令其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他相信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37年2月，马海德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候补党员，一年后转正。从此，他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马海德在陕北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建立军队的基层医院和医疗训练系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马海德随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五台山，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年底，他被召回延安，负责筹建边区医院，并协助对外宣传，主持来自海外的医疗援助工作。马海德同卫生部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先后筹建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陕甘宁边区医院。随着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频繁，伤员迅速增多。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以直属医疗所为基础，扩建成一个八路军医院，并健全军队医疗网络，获军委批准。经雇请民工和医疗所全体员工一起动手，初步建成的八路军医院含两排平房和部分窑洞，可以收纳300多名伤病员，另有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内是一片白色，墙壁和棚顶或用石灰水粉刷，或糊上白纸，架在两条板凳，或用土坯砌成的板床铺着用白布缝制的内装谷草的垫褥，垫褥上铺上白布床单，配上一个白布缝制的草枕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所医院成了全军医院的后盾和模范。1939年初，军委成立了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卫生部的直属单位有一个以原卫生学校为基础扩建的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制药厂和甘谷邑医院、拐卯八路军医院等两所医院。后来，拐卯八路军医院迁到刘万家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我抗日前线不幸以身殉职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包括马海德在内的卫生部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的中国医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甚至流血牺牲下，以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发展成为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形成了大约有11800张床位的完整的医疗网。八路军的不抛弃伤员成为外国观察家看到并发文传播的一个事实。香港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当人们考虑到在几个月内这个军队已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好多倍，那么这个事实就令人惊讶不已了。这个军队能做到这点，应归之于他的医疗机构，这又同卫校卓有成效的培训医务人员有关。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 直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7: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Was a dream.
18: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9: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3: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8: 你是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 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 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业主题的空白。这份世界级认可印证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瓷都地位与深厚多元的文化底蕴。摇遍景德镇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以摇遍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笔触，完整呈现瓷都从古代繁华到当代新生的完整脉络，诠释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革新。纪录片以瓷为核心载体，打通历史与当下的时空壁垒，溯源景德镇千年摇火不绝的文化根基，依托御窑遗址考古、传世古瓷史料记载，还原这座城市因瓷而立、 因瓷而兴的千年过往，再现陶瓷作为海上丝路核心商品走向世界连通中外的辉煌过往，彰显景德镇独树一帜的世界瓷都地位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千年瓷都，烟火盛放，八方英才逐梦而来。千百年来，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封闭的古城，而是一座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追梦之城。从古代奔赴瓷都学艺的匠人，到如今扎根于此的数万景漂，无数追瓷人跨越山海奔赴此处，以热爱为举，以匠心为笔，为千年窑火注入青春与国际的全新活力。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窑变景德镇，聚焦新时代景漂群体与国际陶艺交流，解锁景德镇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与创新活力，聆听八方追梦人与瓷都共生共长的温暖故事。
3: 漂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绵延上千年的活法。景漂，中国陶瓷制造史中独特的存在。如果向历史寻找景漂的身影，可以追溯到宋元甚至更早的时期。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怀揣梦想、渴望在泥土与火焰中创造永恒的人敞开。这场绵延了上千年的人口迁移，构成了景德镇独特的风景。景德镇究竟有何魔力，能吸引着不同人来此安身？留尼汪，法国海外省，位于印度洋上，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停靠点。柯阳说，那里很多人家使用着景德镇的玲珑餐具。初代洋景漂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今天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更多热爱瓷器的异乡人奔赴朝圣之旅。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受到景德镇的魅力后，决定定居下来。2024年，柯阳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他成为了父亲，同时在和自己的华裔妻子商量后，决定举家搬到景德镇。为此，柯阳在景德镇的郊区寻觅到这座房子。年底，他将新家安置好，烧出一批陶瓷作品，随后带着他们赶回大洋彼岸的小岛，拿到新年市集上去售卖。春节后，这个法国小家庭就要正式迁入景德镇了。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景德镇的开放心态，推动着他编织出完善的产业链和极致的分工体系。从原料到生产，再到出售，从技术到艺术，再到美学，景德镇总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柯阳就是其中之一。2025年春节一过，柯阳和他的华裔妻子 Lisa 以及刚刚满9个月的儿子，就从留尼汪岛辗转了24个小时回到景德镇。
4: 他跟我说要去中国，去景德镇。他跟我说他是学陶艺的，我说陶艺能学什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块呢。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一下，然后说要去中国去读书，读博士。
3: Lisa 祖籍浙江青田，在尚未记事的年纪就跟随家人移民去了法国留尼汪岛。虽然跟父母交流能说些中文，但中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故土。而充满戏剧性的是， Lisa 重新认识故土的大门是她的法国丈夫为她打开的。他们的新家位于景德镇东边的湘湖镇，南河流淌经过这个陶艺家逐渐汇聚的村庄，一直汇入景德镇的母亲河昌江。昌江 正是几个世纪前进出景德镇的外国人走过的那条水路。 Lisa 从没有想过对自己故乡产生认知的第一个城市是景德镇，而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因此改变。
4: 我学的是工程师，机械学、电力学这些。2023年我们就一起来到景德镇去看一下，他把我带到相湖这边，然后又带到老厂那边，我们也报了一个课，釉中五彩的课，想要用这里的材料做出我们琉璃湾的一种风格的瓷器。
3: 景德镇有种迷人的吸引力， Lisa 决定放弃自己原来的专业，转而学习陶瓷绘画。柯阳一家在景德镇的生活迅速进入状态，他们要在几个月内赶制一批作品，一部分拿回留尼汪岛售卖，一部分参加景德镇陶西川主办的春秋大集。景德镇给了 Lisa 宽阔的空间，不仅是关于生活，也关于她的陶艺梦想。在景德镇，她只要拿出创意，技艺精湛的专业工匠可以帮他完成后续的工作。如果愿意自己上手，那么景德镇丰富的材料、专业化的流程、多样化的培训也足以让他心愿达成。有人走进景德镇，也就有人走出景德镇。距离景德镇8000公里之外的荷兰，小林与弟弟小小林跟着当地陶艺家艾伦赶往小城戴尔福特。荷兰与景德镇的陶艺对话开始于17世纪。这次林家兄弟受邀来帮助荷兰同行解决土窑制作的原料问题。
5: 在景德镇呢，我们经常用的泥料和在荷兰这边用的泥料还不一样，所以先解决这个泥料是很重要的。
3: 戴尔福特以皇家戴尔夫特蓝的制作享誉西方世界，而它的出现源自西方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狂热追捧。17世纪的荷兰工匠以改进的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瓷，形成著名的戴尔夫特蓝。它是欧洲中国风的产物，是景德镇工艺对欧洲制造业的启发。时至今日，戴尔夫特与景德镇的技术交流依然密集。
5: 从景德镇
3: 这次，为了让当地人感受到景德镇泥料的特点，小林打包背来一座迷你窑炉。这种土窑相当于一座超微缩柴窑，要耐得住快速升温到1300摄氏度，才能将炉内的陶瓷烧熟。随着窑温升高，当地泥料做的土窑开始支撑不住。荷兰当地泥料中的矿物成分与景德镇的并不相同，小林需要找到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
5: 就是在它的这个泥料里面，我们再加个20%的这个橡木，就直接给它放平。
6: 对对，
5: 这个泥它需要更透气、更粗糙一些。
3: 经过配方改良，小林协助荷兰艺术家做出了新的土窑。17世纪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大规模从景德镇订购瓷器，销往整个欧洲大陆。景德镇瓷器很长时间引领着世界陶瓷风尚。全球化的今天，景德镇成为陶瓷文化的交流中心，世界性的陶瓷对话每天在这里发生。从荷兰回到景德镇，小林和小小林的生活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今年已经是他们做景挑的第11年。2015年，小林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受老师的影响，小林开始对制瓷相关的材料产生兴趣。
6: 我就看到了他们对于材料的敏感度都很强，知道这些泥料釉料啊这些成分。当时我也很憧憬，我也想要拥有这样的知识点。
3: 原材料研究看似小众，但自古以来就在景德镇完善的陶瓷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一代代景漂也在这样宽阔的天地中习得并施展武艺。泥是制造瓷器底坯的原材料，它的成分配比直接决定了瓷器品质。小林想找到泥料中高岭土最微妙的配比秘方。在等待泥料烧制的时间里，他们利用空档进行新的一批釉料实验。釉料由矿物原料研磨而成，被施于坯体表面，在超过1250摄氏度条件下呈现出颜色的细微差别。
6: 不同的话，
3: 从陶瓷艺术转向陶瓷原材料，小林找到了属于他的景漂之路。景德镇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陶瓷教育体系的城市，每年大量毕业生像小林一样选择留在景德镇创业，成为景漂。
6: 它里面应该是会有一点点灰的。大家愿意想留在景德镇，还是因为共治爱让你留在这，成为一个种子一样，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小树苗。
3: 今天的景德镇，60000景漂在这里创业，其中超过50%是90后，这里已经是当之无愧的

0: 创业之城，景德镇保留着丰富的陶瓷品类和工艺，景漂在这里有无数种赛道可以选择。同样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孙艺硕，选择的是一项鲜少有人涉猎的技艺——柴烧。从御窑时期开始，对窑火精准掌握的秘密就在窑工间世代相传。不同的烧窑方式形成不同的瓷器品类，柴烧让瓷胎与火直接接触，极易变形，而对瓷器薄如纸的追求更让烧成难上加难。这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但是孙艺硕想试试。
1: 它既有青瓷这种对玉质感的釉色的表达，上面又有那个柴烧泥火的语言的
2: 轮回的变化
1: 丰富。
0: 这就是柴烧瓷器的独特之处，而实现这种独特需要把瓷器裸露到烟火中。一般情况下，柴窑烧瓷使用霞波隔绝明火，从而保证瓷器釉面干净，而柴烧的瓷器不照霞波，靠天然落灰形成基釉，所以瓷器表面会产生无限可能的变化。但是柴烧非常考验温度控制技术，孙艺硕用几百窑的经验渐渐实验出了一些心得。
3: 特别喜欢晚上一个人烧窑，涂完彩的时候空闲时间其实就是节省体力休息。
1: 古代把烧师傅他也是这样的，就来保持头脑的清晰。
0: 极致的烧窑经验也只有在景德镇才能历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这种历练除了烧窑还包括摆摊。景漂手艺人的起步往往从集市摆摊开始，每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大大小小的摊位，这丰富多样的市场便是景漂们生长的土壤。创意可以变现，生活可以自足。为期四天的春秋大集今天开始，一大早柯阳就把作品打包运往陶溪川。陶溪川是景德镇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由原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既保留工业遗产风貌，又注入了年轻化、国际化的活力，每年迎接几百万的游客。春秋大集一年举办两次，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在此摆摊。如果说景德镇是市集之城也不为过，摆摊的生活方式则几乎成为景漂的必修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景德镇着力打造的市集文化，数万陶瓷从业者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邹沈韩颖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原本在老家的一所大学有着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2023年严重的抑郁症让他不得不辞职，他开始寻找一个能让他真正放松下来的地方。
4: 我不想再继续上班了，就想来这边自己做工作室。踏到景德镇这块地上，我就感觉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开了一大堆药，说药一直吃，但是我来景德镇那一周我就发现我一颗药没吃，一点事情也没有。
0: 或许是这里田园牧歌般的慢节奏生活释放了他的职场压力，或许是这里满城的艺术气息让他看到了未来人生的方向。在这里邹沈韩颖可以专心创作，并且用手艺养活自己。
4: 各个学校学陶艺的很多都会来景德镇，然后包括一些不是学陶艺的他依然很向往这边。
0: 陶溪川的创意市集每周末都会固定开展，在政府的引导下，市集主办方给这些微资本起家的年轻人 提供场地、桌椅和服务，让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开展事业。
4: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会像景德镇这样比较充满年轻人的这种活力，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都不会有人对你提出疑问，不会有人去打击你，只会有更多人鼓励你。
0: 这座理想城容纳八方客，景漂们各显其能，但他们背后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做着支持的工作。张晨，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是扎根景德镇21年的资深景漂。作为一名陶瓷策展人，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景漂之家的负责人。大量景漂涌入，除了在这里学习生活以外，他们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景德镇市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搭建助力他们实现梦想的平台。
5: 景漂也好，世界各地的洋景漂也好，他们找到我们想办个展，甚至我们鼓励帮他们办个人的艺术展览，为他们搭建发声和展示才华的舞台。
0: 三宝棚为张晨的陶瓷策展提供了实体空间，而他的建造者依然是一位景漂萧学峰。10年前，萧学峰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他作为空间设计者的景漂生涯。他的目标是构建陶瓷艺术群落。这条山谷位于景德镇郊区的三宝村，山谷中盛产优质的磁石、松木，曾为北宋瓷器重要的原料产地。如今，那些制瓷遗迹被保留下来，成为艺术群落构建的前提。10年后，三宝棚成为了一个文化地标，而景德镇丰富多样的艺术聚落，给更多不同身份背景的景漂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这里也成为国家培养兼具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人才的基地。时光流淌千年，一代代景漂与这座城市共生共荣，交流、合作、共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里有太多同样的人做着梦想中的事情。景德镇，一个无比包容的城市，就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让景德镇走过了千百年，把一门手艺传承至今。
6: 薪火相传，不止坚守，生生不息，贵在心生。正是无数先锋力量的奔赴与深耕，让古老的瓷都永葆青春活力，让千年瓷艺在传承创新中接轨世界，走向未来。景德镇不仅是传承千年的工艺圣地，更是一座永不落幕、逐梦前行的青春之城、创新之城。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纪录片《窑变景德镇》，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 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

0: 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五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 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已

0: 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六名游客和一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七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人文纪实纪录片《窑变景德镇》。节目以窑变为核心意象，一语双关，既指代陶瓷烧制中脱胎换骨的自然蜕变，也预示景德镇千年更迭、生生不息的城市变革。节目不只回望历史，更聚焦鲜活的当下，镜头深入景德镇的街巷工坊、窑厂展厅，聚焦世代坚守的老匠人、奔赴瓷都的景漂青年、跨界创新的艺术家与创业者，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记录传统制瓷技艺的匠心坚守，展现粉彩、廊红、陶瓷雕、雕塑瓷等传统工艺的极致魅力，同时捕捉传统陶瓷与现代审美、潮流设计、新兴产业的融合碰撞，将工艺传承、人文精神、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既致敬千年匠心的坚守，也书写新时代瓷都的创新蜕变，展现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生命力。千年窑火更续文脉，一城新生奔赴未来。历经千年岁月洗礼，景德镇始终在传承中革新，在蜕变中成长。从古老的窑厂街巷到现代化的文创园区，从单一的瓷业城市到多元的文化名城，从尘封的历史底蕴到开放的国际窗口，这座古老瓷都正以全新的姿态焕发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曾经的国营老瓷厂褪去工业旧貌，变身潮流文创园区，承载着城市记忆，也绽放着时代活力。千年古街巷、老窑址得到保护性活化，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完美交融，让古老遗址焕发新生。陶瓷文化不再是单一的工艺技艺，而是融入城市肌理、浸润市民生活的城市基因。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窑变景德镇，全方位展现景德镇文化活化、城市更新、国际交融的全新风貌，见证千年瓷都的时代蜕变，读懂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城市密码。
3: 还记得玉老师跟你们说了吗？北京故宫有多少文物？182,690件文物，其中有367,000件是属于瓷器，90%都是哪里生产的？都是景德镇。那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它沟通着世界贸易的往来，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今天于老师布置的这个作业，就希望同学们把你心中美好的景德镇给用画画的

0: 仪式画出来。
1: 这是景德镇的一堂普通的语文课，这样的场景常常会出现在教室里，而这些景德镇长大的孩子们就是在耳濡目染中熟悉并爱上了自己的城市。景德镇，一座古老的城市，陶瓷是它无可替代的文化基因。景德镇，一座年轻的城市，空间再生，人才汇聚，技艺创新，他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世界。张静静，一名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艺术家。2016年，他成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的负责人。上任后不久，他就开启了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建设。这所工作室面向全球开放申请。
0: 我们的运行的机制呢，首先是让海外的艺术家在我们的工作室进行为期2到3个月的这种创作，我们会给他安排跟我们的在校的师生做一些互动，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流。
1: 作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国际陶艺工作室可以将景德镇的文化与国际陶瓷文化进行双向连接。陶瓷在千百年里始终是景德镇让世人向往的原因。
0: 景德镇现在大家感觉它是一个网红城市，我个人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景德镇呢，它可能会长红。
1: 斯坦，一位来自刚果金的陶瓷艺术家与教育者，如今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陶艺工作室的核心成员之一。
2: 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2013年，到这里来读书硕士。我想去一个非常好的城市，一个传统的城市要学陶瓷，所以他们送我来景德镇。
1: 2016年毕业后，斯坦短暂地回国传授陶艺。当再次回到景德镇时，斯坦被这里的变化所吸引，并决定留下来。斯坦的专业背景与国际视野使他成为连接景德镇与全球陶瓷艺术界的一座桥梁。在工作室，斯坦不仅协助艺术家的创作，更致力于构建国际化的交流网络。他帮助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在这座拥有完整陶瓷生态的城市里将创意转化为作品，也帮助景德镇本土艺术家找到与世界对话的路径。景德镇不仅为他们提供艺术的舞台，而且还将城市中丰沛的技术资源与这些国际伙伴们共享。斯坦的工作正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活跃的一环。这座城市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面貌面对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波托尔德来自德国的陶瓷艺术家，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在德国时，他迷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争取到了这次来景德镇创作的机会。斯坦在国际陶艺工作室的工作是帮助波托尔德在内的外籍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梦想，但这一次波托尔德创作上出了点小问题。这里面是波托尔德最看重的一件作品，由于是第一次尝试烧制，他没摸准合适的温度，瓷器烧炸了。
2: 他下个月6号要走，所以时间短一点，这个是拉杯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没办法，就是陶瓷。
1: 瓷器烧制总是充满变数，而这次中国之行留给波托尔德的时间不多了，他可能要带着遗憾离开景德镇了。
3: 师傅，师傅，师傅，
1: 在国际艺术家驻场期间，斯坦带着他们走进了景德镇的深处。斯坦希望这些朋友像他当年一样再次吸收养分，并最终转化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全新艺术表达。
3: 你看这个杯子，这是一个什么杯呢？这是一个公道杯。我们中国古代呢，用这个杯子教育人，做什么事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不要太满。你喝酒不能喝满杯，龙须为戒，直到龙须。有些人喝酒要加满。要适可为止，不要太贪，要想多一点也得不到。
1: 每年的五月和十月，在陶溪川都将举办一次陶瓷艺术家的盛宴——春秋大集。这一次，46国的艺术家带着泥土与故事，来到景德镇的陶溪川，800双手以釉彩为墨，书写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陶溪川这片由老宇宙磁场蜕变再生的时尚热土，完美诠释了历史与当下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对话，吸引了大量追求精神生活和创意环境的人群，人与城市的交融变成一种独特的城市艺术气质。这就是景德镇的魅力，一种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独有魅力。与平日里沉浸在工作室里不同，春秋大集为各国艺术家创造了见面交流分享的机会。斯坦仍旧惦记着波托尔德的心愿。春秋大集的最后一天，他找到景德镇小有名气的陶瓷烧制高手孔祥新，请他为波托尔德的作品烧制提供指导。孔祥新凭借丰富的经验，平稳地将温度烧到1100摄氏度。景德镇正是凭借着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帮助着许多人去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而这种陶瓷文化的空间，在这座千馆之城中，如同星辰般散落在街巷、河岸、老厂区与新兴的文创聚落。这些空间彼此呼应，连缀成网，共同构建起一个满城瓷器千座馆的文化生态。
0: 今天景德镇它带有的这样一种特质，让它既有根基，又有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么多的人才汇聚在景德镇，让景德镇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之城。
1: 文化构筑了景德镇的底色，它以瓷器为媒，用艺术、创意、技术等多元样貌，构筑出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它主动拥抱世界，同时也吸收全球艺术养分。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陶瓷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世界各地的多样人才涌入景德镇，带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并开始在景德镇生根发芽。他们与陶瓷交融并进，构建出越发丰富的城市文化样态。老张与九三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土音乐人，既是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这是陶阳里，他曾是明清时期御窑厂的核心区。九三的童年就是在这片古老街巷中度过的。

0: 108条千年老城里弄，400余年的明清窑作群，印证着景德镇的辉煌历史。今天的人们用保护与修复，让这片街巷获得重生。它不仅迎来大批游客，也让许多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回儿时的记忆。这里的活化正是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九三看来，如今的陶阳里正是他歌词中景德镇的模样。城市的心声也不断激发着他的音乐创作激情，他总想利用自己所长为家乡做点什么。12年前，老张与九三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景德镇相聚，他们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孕育超越陶瓷的更多可能，一种基于创意交流而生的蓬勃生命力。于是两人想办一个本土音乐节，它不只是带有景德镇符号的一场演出，也能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参与城市狂欢的舞台。12年过去，摇滚音乐节已成为景德镇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次音乐节的背景是一座以陶瓷碎片垒成的山峦，沉默却充满叙事。
1: 这么多就一下子让我想到了我以前我爷爷带我去厂里看那些瓷器的那种画面，扑面而来的回忆。
0: 当夜幕

0: 绘画、陶艺，任何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获得拥抱。新生并非背离传统，而是让千年的窑火燃得更宽、更亮、更多元。景德镇的动人之处，恰在于它既青春又厚重，既多元又深邃。有一个人正以持续而温热的目光注视并记录着他的前世与今生。方礼立，景德镇人，人类学家，他是费孝通的关门弟子。早在30年前，方礼立就开始关注家乡的城市变迁，他甚至将景德镇作为自己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这是我写的景德镇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景德镇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化以后这个古镇会不会没有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再也找不着了，所以我写了这样一本书，叫《飘失的古镇：拾读旧事》。我希望把我小的时候看到的古镇给描述出来，而且当时有点伤感，有点乡愁，所以我的研究从乡愁开始的，从害怕失去过去开始的。
0: 今年方礼立决定将他30年来对景德镇的观察与思考汇集成一部新作《景德镇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实践》。
1: 这个是。
0: 为此，他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反复穿行于景德镇的街巷与窑口。
1: 我发现景德镇的发展比我的写作还快，我还没写完它又变了。
0: 景德镇的深厚与多变让方礼立意识到这里的故事还要讲很多年，他的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原本在英国学习艺术的儿子朱阳也因此回到中国，加入研究家乡的队伍。他接续母亲，用年轻一代的视角开启对这座新生城市的关注和描述。
2: 景德镇啊，它是一个很漫长的链条，一开始它做什么东西，只要你待得够长，待下来了，你做就景德镇的东西。
1: 后来我就发现新的一代的年轻人正在成长，重新学习古代的优秀的东西，然后这些优秀的东西又被年轻人吸收变成现代的，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有个传承的关系。很多人说景德镇呢传统的包袱太重，但是我们今天就看到其实传统不是包袱，它应该是财富。
0: 与30年前的乡愁不同，这一次方礼立在自己的新书中写道，景德镇真正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
1: 景德镇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它在于它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中华文化的复兴在景德镇你可以看得到。
0: 预警的语文课又一次打响了铃声。
3: 这是我的家乡景德镇，这里是陶溪川，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来这里游玩。
4: 还有几杯茶。
5: 我的家乡在我的心里是非常美丽的。
6: 我爱我的

0: 这里的人们将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不断活化升华，使之成为这座城市流动的基因。在不变的传承与不断的重塑之间，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生生不息的答案。景德镇曾是东方递给世界的名片，今天它再次超越城市的概念，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打开。一词一人生，一城一世界。
1: 一窑千年，一城万象，不息的窑火淬炼的是瓷之大美，传承的是文化根脉，彰显的是城市精神。从古代海上丝路的东方名片，到如今享誉世界的文化新城景德镇，用千年坚守诠释匠心，用时代创新续写传奇。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4: 全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人类对火星地表的测绘精度已远超对地球海底的测绘精度。据海洋学家统计，人类肉眼直接观测过的深海区域不足海底总面积的 0.001%。 这种悬殊的探索差距折射出人类对太空与深海截然不同的投入热情。为何仰望星空的步伐始终快于俯瞰深渊呢？这背后交织着技术瓶颈、成本差异、科研价值取向，乃至人类对未知的本能偏好。我们似乎总被闪耀的星斗所吸引，却常忽略深邃的蓝海。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中，存在一种鲜明的向上偏好。我们对浩瀚太空的痴迷远超过对深邃海洋的好奇。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年度预算高达数百亿美元，而深海勘探项目却常因资金短缺而举步维艰。火星车传回的高清图像引发全球热议，但至今仍有超过 70% 的海洋未被测绘。这种悬殊的投入差异不仅源于技术或资源的客观限制，更折射出文化叙事与认知惯性的深层影响。太空探索自20世纪起就被赋予史诗般的意义，科幻作品将星际殖民描绘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出路，星际穿越中的五维空间，阿凡达中的潘多拉星球，无不强化着太空及未来的集体想象。媒体更热衷渲染火星移民、外星生命等话题。 SpaceX 的火箭回收直播能吸引千万观众，而深海探测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新闻却鲜有关注。这种叙事差异直接塑造了公众认知，太空被建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而深海则长期与恐惧绑定。从大白鲨当中的嗜血巨兽，到深海异形中的诡谲生物，流行文化中的海洋总是充满了危险暗示。心理学研究显示，人类对黑暗高压环境的天然抵触，进一步削弱了深海探索对人类的吸引力。人类对星空的观测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希腊人用几何学测算地球周长，伽利略的望远镜彻底改变了宇宙观。这种仰望传统早于现代海洋学的诞生，直到19世纪人类才确认深海并非一片死寂。这种历史时序差异导致了认知惯性的形成，宇宙的宏观规律如行星运动更符合人类直觉，而海洋的微观机制如热液喷口生态系统则需要复杂科学工具才能理解。当阿波罗计划用肉眼可见的登月壮举点燃全球激情时，深海探索却因不可见性陷入传播困境。一艘潜水器拍摄的深海热泉远不如土星环照片来得震撼。人类对太空的向往固然浪漫，但忽视深海这片内太空或许是更大的冒险。当气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地球时，深海这颗蓝色星球的心跳监测仪终将证明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人类天生具有探索未知、理解世界的本能，太空的无限性为这种本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每一个新发现的星系，每一颗新探测的行星，每一个新的天文现象，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进一步，也激发了我们更深的探索欲望。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潜在的环境威胁的日益凸显，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宜居星球、开发太空资源的可能性，这是关乎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但它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地球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太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希望。我们从哪里来？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是否存在地外文明？这些终极问题困扰着人类，驱使我们不断探索太空，寻找答案。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更是为了解答这些关于人类自身和宇宙根本性问题。随着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被发现，其中一些行星位于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对这些行星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评估其宜居性，甚至为未来的人类星际移民提供潜在的落脚点。月球和火星是距离地球较近的两个天体，也是人类深空探测的重点目标。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基地，可以进行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为人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生存奠定基础。除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太空探索还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太空资源，缓解地球的资源压力。小行星富含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例如铂金、铁、镍等。开发小行星矿产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类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减少对地球矿产资源的开采，保护地球环境。在太空中建立太阳能发电站，可以不受地球天气和昼夜变化的影响，实现全天候稳定的太阳能发电。太空太阳能发电不仅可以为地球提供清洁能源，还可以为未来的太空基地和星际航行提供能源保障。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开发资源，更是为了回答关于生命起源、地外文明等根本性问题。天体生物学是研究宇宙中生命存在与否、生命起源和演化规律的科学。通过对系外行星、卫星等天体的探测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生命在宇宙中存在的普遍性，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天体生物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本身，还可能为医学和材料学等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例如，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形式，可以为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提供灵感；研究地外生命的物质构成，可以为开发新的材料提供新思路。寻找地外文明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搜寻来自宇宙的无线电信号或其他迹象，我们可以尝试与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建立联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外星文明的存在，但这一探索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它促使我们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文明的多样性和演化规律。太空探索需要最先进的科技支持，这将推动材料科学、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时，太空探索也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事业，它可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此外，太空探索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更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激发我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海洋尽管广阔，但毕竟局限于地球本身。海洋开发更多的是一种内循环，即对海底矿产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洋能源等地球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开发受限于地球的物理边界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广袤无垠的宇宙，其空间尺度远超海洋。这种无限外延的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想象空间和潜在资源。小行星采矿、地外星球移民等概念都是基于太空的广阔性提出的。海洋开发
特别是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需要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长期大量的投入，且成果的显现也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深海油气田的开发、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需要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短期内，除了渔业、航运等传统领域，海洋开发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显著。当前深海采矿技术尚不成熟，成本高昂，短期内难以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也处于初级阶段，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海洋开发目前仍受限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物理规律，海洋生物技术的应用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能源的开发也需要考虑其对海洋环流、气候等方面的影响。而太空探索面向的是未知的宇宙，其想象空间更加自由和广阔。我们可以设想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基地，甚至改造其他星球的环境以适应人类生存。这种想象空间不受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制，更加具有科幻色彩和未来感。海洋开发和太空探索都是人类探索未知、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但两者在空间尺度、成果周期、经济效益和想象空间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海洋开发更像是一种立足于地球本身的精耕细作，而太空探索呢，则是一种面向宇宙的开疆拓土。由此，太空探索容易激发人们的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征服欲和控制欲，而循序渐进的海洋开发缺乏戏剧性变化和轰动效应。开疆拓土这种心理层面的满足感是精耕细作难以比拟的。在当今国际格局中，太空探索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领域。相较于深海研究，各国对太空的投入明显更高。 NASA 的深空探测项目预算远超深海研究。从科技竞争来看，太空是尖端科技的试验场，太空探索对科技创新的拉动作用远超深海研究。 NASA 的阿波罗计划催生了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和通信技术的突破，而 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技术正在重塑全球航天产业。火星探测、月球基地建设等任务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的进步，而深海研究的技术应用范围给人们的感觉相对有限。中国天宫空间站、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等标志性项目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重要指标。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维度来看，太空是权力博弈的新疆域。冷战时期，美苏通过太空竞赛确立超级大国地位，如今中美在近地轨道、月球以及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竞争，本质是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协定试图建立月球资源开发规则，而中国也在推动自己的太空合作框架，争夺未来太空治理的话语权。卫星导航、反卫星武器已成为现代战争的关键。

0: 关键。现代战争依赖卫星进行侦察、导航和通信，失去太空优势意味着丧失战场主动权。深海则缺乏同等级别的战略价值。核潜艇虽然具有战略威慑力，但太空中的侦察卫星、反导系统将直接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美国早在20世纪就提出，谁控制太空，谁就控制地球。而深海尚未被赋予同等级别的战略意义。从经济价值来看，太空产业的潜力远超深海产业。 SpaceX、 蓝色起源等私营企业推动低成本太空运输的发展，卫星互联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等新兴产业正在形成万亿级市场。月球氦三、近地小行星稀有金属等太空资源的开发潜力巨大，而深海采矿面临环保争议和技术瓶颈。航天工业涉及新材料、通信、能源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而深海技术应用场景相对狭窄。在大国竞争时代，太空探索不仅是科技实力的象征，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国际话语权的基石。各国优先发展航天事业，实质是在争夺未来世界的制高点。尽管深海研究对地球生态资源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政治、经济和科技影响力远不及太空。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 博览会设四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

0: 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菲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

0: 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
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未知的深海，风险挑战。从马里亚纳到火星，人类为何偏爱星际而冷落深海？太空探索和深海开发虽然都涉及极端环境，但如果从技术层面认真比较，两者虽然都很艰难，但深海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技术瓶颈反而比太空更硬核，这也是深海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最直接的差异来自压力环境，太空是接近真空的低压状态，而深海是一个高压环境，压力随着深度线性上升。例如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水深超过了11000米，压强达到了地面大气压的大约1000倍，相当于每平方厘米上承受1吨的负荷。在这样的压力下，人类的身体会被瞬间压扁，内脏器官会被挤压变形，血液会凝固，生命体征会消失。这种压力不仅对生物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对探测设备而言也同样严酷。为了生存或作业，深潜器必须具备极强的结构强度和抗压能力，这就要求在材料选择、结构设计、制造工艺上达到极高水平。相比之下，太空飞行器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温控和辐射防护，而不是结构压强。

因此，在制造工艺复杂度上，深潜器往往比轨道飞行器要求更高。深海的温度接近零度，没有阳光，没有食物，是一个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虽然一些深海生物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但人类的探测设备仍然面临低温带来的设备结冰、电池性能下降等挑战。第二，信息获取与通信问题。太空中可以利用电磁波进行高速通信，望远镜、卫星能够轻松传输图像、数据乃至高清视频，但是在深海中，电磁波传播严重受阻，无线电基本无法穿透数百米海水，因此深潜器大多依靠低频水声通信，传输速度慢，延迟高，带宽小，且容易受到噪声、水流和地形的干扰。遥控操作的 ROV 经常出现通信中断、响应迟滞等问题。相比之下，控制一颗绕地球运行的卫星时，几乎可以实时地发出指令、接收反馈，但控制一台在6000米水深的潜器，却要面对断断续续的低效通信。第三，能量供给。空间站或探测器可利用太阳能板长时间供电，在太空中没有日夜变化的影响，而深海中没有光照，不能依赖太阳能，只能靠电池功能。即便是锂电池等高密度能源，也很难同时满足长时间续航和高强度作业的双重需求。更重要的是，深海环境对电池性能有明显限制，高压低温会加速电池老化，影响放电效率。因此，许多水下作业任务需要频繁返回母船来更换电池或充电，极大限制了任务的持续性。第四，观测手段的局限。太空观测依靠光学、红外、射电等多种波段的电磁信号，可以实现跨星系的信息获取。而在深海，由于水体对光、电磁波的强烈吸收，大部分传统传感技术无法应用。目前，深海观测主要依赖声学成像，如多波束测深、测扫声呐等手段，但成像精度远不如光学系统。即使借助了高性能声呐，也只能实现局部粗粒度的感知，远不及哈勃望远镜那样看清宇宙的能力。这就导致深海的地图远远落后于月球或火星，无法支持复杂任务的快速部署。第五，作业效率与风险控制。太空任务虽然也有复杂的工程系统，但其可预测性更高，轨道动力、星体运动都可以精确计算，探测器一旦入轨便可稳定运行。但深海环境更加动态复杂，海流变化、地形起伏、沉积物扰动、海底地震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任务实施。加之实时通信受限，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水下机器人难以及时应对。深潜器失控、设备卡顿、能源耗尽等等这些事件并不少见。而太空任务呢，尤其在近地轨道上，其可靠性和可回收性已经逐步建立了工业化标准。相比之下，深海作业的应急能力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第六，系统集成与成本控制。太空任务多采用模块化设计，一旦投入生产，可快速复制迭代。 SpaceX 火箭回收就是这种规模化工程能力的体现，但深海系统目前尚不具备这种批量制造的基础。每一个深潜器都几乎是定制级项目，研发周期长，集成难度高，且必须在极小的市场中承担高昂的成本风险。这种非规模化状态抬高了下游门槛，制约了其产业链条的扩展。第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回报周期和认知激励。太空探索的成果可以迅速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影响力，新行星发现、火箭回收、图像直播都能成为公众焦点。相反，深海探索成果往往专业性强、周期长。

不易转化为及时的新闻事件。例如，一次深海样本的回收可能需要数月的准备和分析，但难以像火星漫游车那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轰动效应。这种传播机制的不对称也进一步影响了对深海技术投资的动力。综合来看，深海探索在物理环境、信息技术、能源系统、感知能力、风险控制和产业化路径上均面临更为严峻的技术挑战。尽管二者都代表了人类对极端世界的追求，但深海比太空更加复杂、封闭，深海探索周期长且成本高昂，而这正是深海经济始终难以大规模推进的根本原因，也揭示了为什么在全球科技话语体系中，太空总是更性感，而深海更隐身。未来若想真正撬动深海的巨大潜力，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技术难度的重力，以更加系统性的技术协同、产业集群和政策支持，逐步突破深海探索的技术天花板。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补上这块认知盲区，激活深海这尚未点亮的文明前沿。

技术瓶颈，现实的挑战。深海探测是高科技的挑战，必须重视防范技术风险。相比于陆地或浅海开发，深海开发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从技术设备到系统运行，从能源供给到环境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潜在的故障点。技术失误一旦发生，可能引发的是成百上千千米范围的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和不可逆的生态损失。首先，深海自身的物理环境就是一种天然屏障，超过一万米的水深意味着极端高压，以及远超任何地面工业环境的承压标准。任何设备若想在这种环境中运行，必须具备极高的材料强度和结构稳定性。然而，即使设计严谨，使用高端材料，设备依然可能因局部疲劳、微裂纹扩展或结构老化而失效。即使是世界领先的装备，也难以完全避免深海作业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低温同样是一个关键挑战。深海水温通常接近冰点，设备长期运行容易出现电子元件失效、电池性能骤降、机械结构变形等问题。这类隐性故障往往不易察觉，却能在关键时刻导致系统崩溃，甚至引发连锁反应。此外，深海作业系统高度复杂，通常包括采矿设备、管道系统、控制单元、动力舱以及上方的支持平台或母船，每一个子系统都必须严密协调。一旦其中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可能波及整个作业系统，甚至导致灾难性事故。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防喷系统失灵，导致了油井爆炸、平台沉没、11人遇难、17人受伤。漏油长达几个月，造成了海上99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油污带，成为损害极其严重的海上事故。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能源安全事故，更是一场长达数年的生态浩劫。这说明，在深海作业中，即便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准，只要对系统安全的某一环节掉以轻心，后果就可能失控。要知道，深海开发涉及材料科学、海洋工程、能源系统、信息控制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以深海采矿为例，虽然我国已经成功研发了开拓2号、昆龙500等海底采矿车，但整个系统的成熟度仍然面临挑战。例如，极矿系统可能性能可靠，但阳矿管道在强涌流条件下能否长期稳定运行仍无法确定。而水下机器人即使具备自动避障功能，也未必能应对突发地质变动或水下泥流。这种技术链条中短板决定天花板的现实，使得任何看似可行的深海任务都存在大量不可控变量。除了设备本身的风险，深海开发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也是技术安全中必须重视的一部分。不同于陆地上可监控、可修复的生态系统，深海生态一旦被扰动，恢复周期将会非常漫长，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生态损失。以深海采矿为例，采集多金属结合时，产生的大量沉积物将形成雨流，可影响数千米范围内的海水透明度和氧含量，进而直接威胁依赖滤石系统生存的海洋生物。由于深海生态链尚不清晰，人类对这种破坏行为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缺乏全面评估。这些事故警示人们，深海探索面临极高的科技风险，技术故障引发的意外可能需要付出经济、环境甚至生命的代价。深海既神秘又危险，既美丽又脆弱，人类绝不可掉以轻心，必须高度重视作业技术安全。这里是环球阅读，
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Un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a Cool。 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西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0: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马海德是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出生在美国，祖籍黎巴嫩，阿拉伯裔。1910年9月26号，乔治出生在纽约州布法罗，其父纳霍·海德姆以钢铁厂的微薄收入供养着一家六口。虽然家境贫寒，朴实能干的母亲总能想法做出美食，一家人温馨亲热。童年的乔治是快乐的，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移民一样，乔治的父母在艰难维持生计的情况下，坚持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在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体验到了种族歧视。1927年，他以年级第一名毕业。正是在格林威尔中学期间，乔治第一次听说了中国。那是一堂公民课，有一期做时事教材的杂志描述了中国这片奇异的国土。中学毕业后，马海德立志学医。此时他的父亲已在经商，家庭经济状况略有好转。虽然培养一名医科大学生相当困难，但父亲还是支持儿子的志向。马海德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预科。两年预科读完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读医科本科的美国政府奖学金。当时，美国医学院对于犹太人、黑人和移民的子弟有一条秘而不宣的人数限制。唯一能接收他的医学院是黎巴嫩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医学院。回到自己的祖国读书，乔治是非常乐意的。他的父母也因儿子作为一名有学问的人回到家乡，更是感到无比的快慰和骄傲。在贝鲁特医学院读了两年后，1931年，乔治和同学列文森·卡茨转到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乔治毕业之际，欧美各国刚经历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深受严重的经济萧条之苦。希特勒当了德国总理，一切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开始受到政府和纳粹党的控制。对犹太人的迫害有组织地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欧洲蔓延。临近毕业的乔治和他的两位好友就毕业后的去向做过讨论。他的父母当然是希望他立即返回美国立业成家，而乔治不急于回家创业，他提出可以取到中国返美，先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神秘的东方古国对乔治固然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也更希望为他的医学研究积累相当的实践经验。乔治的提议得到两位好友的赞同和响应，于是三人从欧洲直接乘船到上海。他们先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三人又合开诊所。乔治之前跟家里人说，他将取到中国回美国，在中国预计待一年。他的两个朋友不久先后回了美国，乔治却延长了滞留上海的时间。中国的苦难，上海的贫富悬殊令他震惊，也引起了他探究的强烈兴趣。而他未曾料想，在机缘巧合去了西北，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处后，竟扎根在了中国，还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众所周知，斯诺是第一个冲破国共内战的屏障，到达陕北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而和斯诺同行一起到达陕北的还有一个外国人，正是乔治。他和斯诺一起参观采访，并受毛泽东之委托考察评估陕北的医疗设施。当斯诺结束近四个月的采访，准备离开陕北时，乔治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他决心留在陕北。 乔治由最初的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由短期变为长期，进而因同情中国革命而北上，并决定留在那块贫瘠落后却又充满激情的地方，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他的每一次转身，每一个决定，既源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也深受其心结识的友人的影响。两位一同来中国的好友回国后，独自一人留在上海的乔治，在工作之余常常去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淮海路一个德国书店阅览书报。久而久之，他和书店经理荷兰籍的艾琳·魏德迈以及在书店帮忙的美国人派尔攀谈起来，进而又认识了常来书店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同情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人士每周会举行一次聚会，在一次在史莫特莱寓所的聚会上，乔治又结识了新西兰人路易·艾黎。那年乔治24岁，艾黎37岁，在艾黎的引领下，乔治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更是和艾黎成为了至交。在行医的过程中，乔治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令他心痛又不平的现象，一边是多数穷人的饥饿和痛苦，一边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荒淫无度，流行病的发生更令穷人大批死亡。穷人的境遇令他想起童年的经历，在一次流行病蔓延的时候，他家幸得到一位好心医生的救助，才得以走出险境。那次经历令他萌生了做一名医生，将来给穷人治病的朦胧理想。上海的现实使其感到医生的无力，他希望有更积极的作为。乔治向艾黎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希望，艾黎带他去工厂、农村参观，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工农阶层，了解他们的疾苦，也了解领导工农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艾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业科的工业督察长，他正在从事工厂劳保检查工作。在目睹了深受电镀业伤害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的痛苦后，他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于是就请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乔治来帮忙研究铬性皮炎。这是一种镀铬工人的职业病。艾黎带乔治参观一个镀铬工厂，亲眼看到营养不良的童工用小手捏着镀件，伸到融化的铬水中去镀铬，他们的手被铬水腐蚀得溃烂，甚至露出了骨头。乔治非常痛心，对此做了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成果。虽然揭露了工厂存在的问题，但中国童工的情况依然如故。不仅手会直接接受化学品侵蚀，车间也根本没有排除毒气的装置，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微不足道。中国工人的悲惨境遇令乔治悲愤激动。经艾黎介绍，他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再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乔治一读《共产党宣言》即被吸引了，继而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结合中国内外时事进行讨论。通过学习交流以及实地考察，乔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有了提高，并了解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在艾黎、史莫特莱的影响下，乔治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艾黎第一次接触解放区是在1932年，据他在自传中说，1932年在湖北救济水灾的工作使我第一次看到贺龙领导下的解放区，深受鼓舞。因此，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 除了我的公务之外，我想方设法帮助地下展开的政治斗争。史莫特莱虽然没有涉足解放区，但他的寓所曾经住过一位来自江西苏区的红军将领。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史莫特莱于1933年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乔治认识他们之前，艾黎和史莫特莱以及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在秘密地帮助中国共产党。艾黎的住所还曾设置过地下电台，以便上海地下党与苏区总部取得联系。艾黎、史莫特莱等人凭借他们外国人的身份，曾多次护送共产党人逃离国民党的抓捕，还为共产党运送枪支弹药。虽然国民党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但若被抓住还是有生命危险的。艾黎回忆史莫特莱说，他越来越能够巧妙地对付警察和暗探，他们想要跟踪他，但跟不了多远。史莫特莱有时候也过于多疑了，有的时候则是警惕不足，但他似乎鸿运高照，总有办法从险境中脱身。不久，乔治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帮助传递信件，在他的诊所秘密开会，用他的汽车运送革命者。他对他的医生职业，他在上海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他更想看看艾黎、史莫特莱所说的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乔治和斯诺能够成为第一批进入红色区域采访中共领导人的外国人，要源于宋庆龄的举荐。918事变后，从欧洲回国的宋庆龄积极投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1932年，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幸佛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后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巧妙的斗争，营救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他那里还成了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联络处。1934年11月，乔治经史莫特莱引荐认识了宋庆龄。乔治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革命的热忱，促使其与宋庆龄很快就建立起了友谊。宋庆龄十分信任乔治，他会不时交给他各种任务，比如借用他的诊所作为秘密联络或开会的场所，请他帮忙购买药品与医疗器械，委托他护送共产党人，乔治都会欣然接受并圆满完成。他以宋庆龄为其革命导师，与宋庆龄的交往，与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人的接触，令乔治更加好奇和向往那个被国民党人封锁和污蔑的红色区域。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2: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0: 肯定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1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豁达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马海德为医学研究来到中国。1935年12月，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1936年春末的一天，宋庆龄将马海德约到家里。马海德回忆说，宋庆龄在客厅里接见了我，非常高兴地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夙愿实现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当时斯诺在北京，他们二人乘坐火车在郑州碰面后一同抵达西安，经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一起北上。从西安进入苏区有相当的阻力，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到处有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共地下党为此做了周密安排。乔治和斯诺抵达西安后住进了西京招待所，急切地等候中共联络人。几天后，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敲开了房门，他们以半张5英镑的票子为信物确认了彼此。此人是董建吾，他让两位外国朋友耐心等待北上的安排。实在西安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亲自为斯诺和乔治的北上做安排，包括由谁护送他们去红区，一路怎么走等。几天后，乔治和斯诺被人护送离开西安，他们带着去东北军前线的通行证和一头驮东西的毛驴，雇了一个骡夫去往陕北苏区。到了前线后，斯诺一行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后一架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了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无人山路后，他们到达第一个红色村落。乔治回忆说，我一生中内心最敢站立的一刹那，就是进入红区后到达第一个中国农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到那里干啥。我们坐在一个窑洞里的炕上，周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农民，他们只顾望着你的照相机和手表出神。农会主席及村民在了解了他们的意图后，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并安排了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陪同前行。乔治和斯诺终于安全到了安塞，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替他们起草了一个为时近3个月的旅程计划。第二天，周恩来安排他们随同一支运送物资的通讯队前往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志丹县，原名叫保安县，并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匹马。1936年7月13号，乔治和斯诺抵达保安，下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当天傍晚，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斯诺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采访。乔治与他同行了2个月，他参与了斯诺对中共及红军领导人的采访。他们由黄华陪同翻译，走过了陕西、甘肃和宁夏，访问了红军联队、地方政府、边区工厂、剧社等，出席了群众大会，旁听了联队讨论会，观看了文艺演出，一切令他们耳目一新而心潮澎湃。斯诺会讲一些中文，
乔治则努力跟周围的人学讲中文。他很有语言的天赋，甚至学着讲陕北方言。斯诺回忆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他的从旁相助，乔治想要一碗水都不可能。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他便开始会讲一些中文了。1938年，白求恩来到延安时，他也能为白求恩做翻译。同年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尹文斯·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对马海德有一段有趣的描写。马矮个子，皮色不白，是个永远快乐的人。他那欢快的热心的方式，以及他已经学会了讲中国话，使他在军队里非常有名气。在山西时，就有人热情地向我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国话说得跟我们一样好。在随同采访的同时，乔治还应毛泽东之请，考察了前线后方大大小小的红军医院和诊所，写了一份苏区医疗卫生工作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地叙述了各个医院和门诊部的状况，并提出了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医疗条件、药品器械、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提高意见。乔治还特别针对苏区面临国民党严重封锁而缺医少药的实际，提出了应当大力加强预防工作的建议。斯诺一开始对周恩来安排的近三个月的考察与采访表示疑虑，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儿究竟有什么可看呢？难道红区有这么辽阔吗？最终，斯诺花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还是舍不得离开。乔治则决定留下来，留在那个贫瘠、原始却令他兴奋的陕北，成了当地的第二个洋人。第一个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德国顾问李德。乔治认为那里是他所需要的生活，红色中国吸引了他，也更加需要他，需要他的医疗帮助。乔治的到来无疑增强了红军的西医力量，他也很快投身于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习惯了西北的生活。斯诺发现他在年轻的红军的小鬼群中极受欢迎。留在西北的乔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红军医院有了一位马大夫。1937年1月，马海德随部队回陕北，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顾问。不久，中共中央各机关迁到延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延安的战略地形有这样一段描述：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

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马海德随中央机关到了延安，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多，直至1946年1月赴北平。当时北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就是军调部。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与红军、与中国共产党短短几个月的相处，令马海德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感叹于红军将领的传奇经历，更折服于中共领导人的坚毅、信心与胸怀。此前在上海读过的马列著作，已令其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世界、认识社会。他相信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37年2月，马海德被中国共产党接纳为候补党员，一年后转正。从此他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马海德在陕北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和建立军队的基层医院和医疗训练系统。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马海德随改编后的八路军总部前往山西五台山，为建立健全战地医疗组织、开展战地医疗服务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年底，他被召回延安，负责筹建边区医院，并协助对外宣传，主持来自海外的医疗援助工作。马海德同卫生部和医护人员共同努力，先后筹建了卫生部直属医疗所、陕甘宁边区医院。随着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频繁，伤员迅速增多。马海德和卫生部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以直属医疗所为基础，扩建成一个八路军医院，并健全军队医疗网络，获军委批准。经雇请民工和医疗所全体员工一起动手，初步建成的八路军医院含两排平房和部分窑洞，可以收纳300多名伤病员，另有妇产科和小儿科。病房内是一片白色，墙壁和棚顶或用石灰水粉刷，或糊上白纸，架在两条板凳，或用土坯砌成的板床铺着用白布缝制的内装谷草的垫褥，垫褥上铺上白布床单，配上一个白布缝制的草枕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所医院成了全军医院的后盾和模范。1939年初，军委成立了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卫生部的直属单位有一个以原卫生学校为基础扩建的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制药厂和甘谷邑医院、拐卯八路军医院等两所医院。后来拐卯八路军医院迁到刘万家沟，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我抗日前线不幸以身殉职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包括马海德在内的卫生部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在众多的中国医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医护人员的辛勤工作甚至流血牺牲下，以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为总院，发展成为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形成了大约有11800张床位的完整的医疗网。八路军的不抛弃伤员成为外国观察家看到并发文传播的一个事实。香港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当人们考虑到在几个月内这个军队已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好多倍，
那么这个事实

0: 就令人惊讶不已了。这个军队能做到这点，应归之于他的医疗机构，这又同卫校卓有成效的培训医务人员有关。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4: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Frozen assets， Frozen 冷冻的 asset 资产， Frozen assets 则是被冻结资产。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五年，但是美军撤离以后对阿富汗实施了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的种种做法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一位居民表示，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用于国家建设、教育以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另外一位当地居民则表示， Frozen assets 被冻结资产本来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当如数归还。
10: 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7: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

0: 哎，参加。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英国媒体19号披露，伊朗高层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警告称，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到瞄准更远的目标。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于19号凌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约为1%。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19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职务。福冈县前议长、现任议员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揭发自民党这一最新丑闻。他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另有多人揭发，其在担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前，曾向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日元。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当地时间19号，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3人，另有931人受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持续。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10余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伊朗官员表示，向美军提供任何便利都等同于协同美军行动。美国媒体称，美总统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美方战略调整出于什么原因？美伊局势呈现怎样的复杂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十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特朗普的表态与他十七号声称政府官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秘密沟通的说法相矛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进行过任何秘密渠道会谈。那么，特朗普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做法来看呢，白宫最新宣布的不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调整呢，也并不是主动的战略升级，客观来讲是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之后所做的被迫转型。那半年的空袭呢，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呢，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单靠空袭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得不在战事中呢，来寻找一定的退路。近日，美国高层的表态更是明显地将战争的目标做出了断崖式的降级，从开战时的政权更迭、消除核武、瓦解伊朗的代理人，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缩减至要确保美国人可获得廉价的油气并阻止伊朗的核武这两项，并且排序还出现了逆转，能源价格被置于核武问题之前。这些变化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军事行动效果不佳所导致，也与美国当前无法重启与伊朗实质性政治谈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有关。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持续下跌，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在距离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的背景下尤其值得警惕。
7: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八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德黑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伊朗外长称，没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受损害更小，提出共同安全与解决经济不平衡作为新安全观基础。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9: 阿拉格奇这番表态呢，首先是回应了本轮美伊冲突之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所给出的伊朗行动基本原则和根本性诉求。

0: 也就是要求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其次呢，他也对外释放了多重的信号。那首先就是伊朗正试图从根本上来动摇美国在海湾组建地区安全架构的合法性。阿拉格奇以战争经验为依据，将美军基地从所谓的安全保障重新定义为不安全的根源，直接挑战了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保护伞的底层逻辑，警告地区国家呢，重金请来的所谓保护者不仅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些国家，反而让各国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第二就是伊朗试图以共同安全概念来替代美国主导的单边安全框架，以此对冲美方将其孤立为地区威胁的叙事。那第三呢，就是要解决经济不平衡，把这样的一个诉求纳入到未来的安全叙事，也是意在将制裁与反制裁的反霸叙事来嵌入到地区的安全话语体系之中，为反对经济战提供道义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呢，阿拉格奇在同一采访当中高度的评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称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好的阶段。那这就表明伊朗在强硬对抗美方的同时，正积极地向海湾国家释放缓和的信号，试图呢在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与伊朗倡导的集体安全方案之间来制造一个选择性的空间，以外交手段来拓展自身的战略缓冲。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对于阿联酋的这一举措，如何评价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朗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紧张，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

0: 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为何以色列要在此时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我们来共同了解。
3: 声明说，此次袭击是对叙利亚及其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也是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升级。叙利亚将持续捍卫自身合法权利、国家利益以及国际法与国际公约赋予的各项权益。军方消息人士18日称，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的机场跑道实施8次空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悉，该机场距离以色列边境约300公里，此次突袭是自2025年8月底以来，以军首次在叙利亚境内进行纵深较大的袭击。据统计，自2026年初以来，以军已在叙利亚境内实施496次越境行动。
2: 那么，以色列为何以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空军基地为由发动空袭？以色列选择在此时行动又有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的实质呢，还是要在土耳其军事存在固化之前将其清除，减少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影响。那这一逻辑和此前阻止伊朗在叙利亚建立军事前沿基地的思路，其实在底层逻辑上呢是一致的，也就是不允许任何具有战略投射能力的域外力量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形成这种常态化的存在。以色列的核心焦虑呢，是在于伊朗影响力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倒台而大幅削弱之后，土耳其正在迅速地填补权力真空。土耳其呢，不仅训练着叙利亚的新军，帮助重建国家机构，还直接参与到阿布祖胡尔基地的修复。那么以色列情报机构就发现叙利亚正在加速重建空军，那选择这个时候来行动呢，恐怕有这么几层考量。第一，就是先发制人，一旦土耳其的战机和防空雷达进驻，那么再想清除代价将会指数级上升。第二呢，就是政治考量，近期呢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持续走低，对土耳其强硬已经成为既定的路线。第三呢，就是配合选举节奏，那么10月份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内塔尼亚胡需要通过对外强硬来展示安全治理的能力。
2: 那么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来看，以色列希望借此次行动达到什么目的？以叙以土关系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措辞来看呢，以色列这一次行动的真正对象呢，并不是叙利亚，而是土耳其与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色列的声明强调呢，以叙已经就安全问题达成了维持现状的共识，但叙利亚呢，即将违反这一共识，因为准备允许土耳其军队的部署。以色列也因此多次警告了叙利亚方面。那这套叙事的核心意图是将空袭包装为来执行既有的安全安排，而不是一次侵略行为。 以色列呢要对叙利亚的安全事务拥有否决权，但目前以色列等于是把对抗的对象目标针对到了土耳其，而土耳其又是北约成员、美国的盟友以及叙利亚新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直接对抗的成本呢是远高于此前打击伊朗的海外设施。以色列想要通过这一次的行动达到的多重目的呢，我想是有这么几方面：军事上呢要阻断土耳其空军的前推部署的可能性，政治上呢要迫使叙利亚沙拉政府在亲近土耳其和对以色列缓和之间来做出选择，以及呢向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展示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安全的治理能力。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叙利亚和土耳其都在管控这一次冲突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以土两国的关系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更危险的博弈阶段，双方在叙利亚的利益重叠区还是在不断地扩大，那么建立有效冲突规避机制呢，就变得更为紧迫。
2: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那么如何看美方的表态？美方是否会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以色列的举动对于地区局势又会有何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巴拉克的表态在美方涉及以色列的言论当中呢，属于罕见的公开直接批评。那么它的关键信号呢，是在于为叙利亚沙拉政府来背书，称叙利亚呢既没有采取敌对姿态，也没有维持代理人武装，并且多次表达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意愿。这等于是公开否定了内塔尼亚胡用以辩护的核心逻辑，意味着华盛顿呢在叙以之间的安全评估上已经与特拉维夫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分歧。但是美方大概率呢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阻止以色列。首先就是巴拉克本人是美国驻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特使，也是驻土耳其的大使，那么相关的表态呢更多的是服务于管控美土关系、防止事态失控的这种功能性目标，而不是要改变以色列的行为模式。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是不允许对以色列施压过大，特朗普政府呢不会因为叙利亚问题而与以色列公开决裂。第三呢，就是以色列行动前已经向美方分享了情报，那这就为华盛顿留下了虽然不认同但已知情的这种政策缓冲。美方真正在做的呢是事后的补救，推动建立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三方的冲突规避机制，用制度化的沟通来确保局势可控。那叙利亚问题正在从当事方博弈演变为以色列、土耳其、叙利亚和美国的四方交叉博弈，任何一方的误判呢也都可能会引发超预期的连锁反应。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这里是新闻盘点。据多名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来听详细报道。
6: 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最终有可能向美国政府提供重建美军基地的解决方案。华盛顿邮报称，五角大楼做此评估是伊朗战事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早期迹象，但多名知情人士强调，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按知情人士说法，评估可能会激化政府内部两大阵营的争论，一派支持军事干预，另一派认为五角大楼应收缩部分安全承诺，以保卫美国本土或集中力量遏制对手。负责美军在中东行动的中央司令部通常在该地区近20个地点部署约4万部队。美军在中东最大的永久军事基地设在波斯湾周边的巴林和科威特等国。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美军同时消耗了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至多种型号导弹库存见底。 五角大楼公开估算，伊朗战事到九月底的成本可能达到375亿美元，但这一金额还不包括重建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主要原因是政府尚未决定如何重建。按一家美国中右派智库四月的估算，重建受袭美军基地可能需50亿美元。有智库建议，美国关闭设在科威特等国位于伊朗空袭范围内的军事基地，并将分散在阿联酋、约旦和巴林的驻军集中到相对安全的沙特

0: 基地，还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说组织呼吁把更多美国军事资产转移至以色列。
1: 那么美军考虑改变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曾任美国驻沙特和卡塔尔外交使节的迈克尔·拉特尼承认，伊朗战事确实凸显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脆弱，将部队和装备进一步西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虽然并非完美解决方案，但可能有助于缓解部分压力。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本人也参与相关讨论，而他支持考虑把美军西移。另外，美军考虑改变军事存在，可能影响过去数十年来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加大国内军事力量投入，或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对冲美军留下的缺口，恐耗时数月乃至数年。美国在中东的一些核心盟友已对美方发动伊朗战事前未与其适当磋商感到不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阿拉伯半岛事务主管的艾利森·麦纳说，海湾国家可在美国减少驻军的同时维持与美国安全伙伴关系的部分要素，包括武器销售和情报共享，但你需要全面讨论所有问题，而不仅是军队人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0: 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当天与卡利巴夫举行会晤。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在一条8月19号发布的采访视频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纳格迪称，此前伊朗一直坚持防御性战略，敌人才敢一再发动攻击。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以实现对美国和以色列更高级别的威慑，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城警察总部发动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5人受伤，以军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19号早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赫尔松市一辆民用公交车，造成4人死亡、5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相关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目前正在核实具体情况，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在俄罗斯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当前俄罗斯经济态势温和但积极，预计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1%。肯尼亚警方19号证实，一架直升机当天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目前尚不清楚事故原因，肯尼亚航空部门已对此展开调查。8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陈某所属跨境赌博犯罪集团在菲律宾设立网络赌博平台，通过网站推广、社交媒体广告、招募代理人、熟人介绍等方式向中国公民招赌，并通过操纵后台数据设置苛刻提款条件、延长赌博时间、增加赌博频率等，诱使赌客输光所有资金，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总理卡尼未确认达成协议，两国关系是否会因关税问题再起波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

0: 子南。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并未确认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他18号发布公告称，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0: 特朗普在关税即将生效前夕突然改变了决定，这其中有何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2: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那么像7月20号特朗普这个对加拿大发动的这个三寸大调查，就是要宣布对200亿美元的这个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因为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一种策略。那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这种刹车的这种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其实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1月份实际上是我们都知道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这个更大的这种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的这种选民的这种基本盘会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这个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那么在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这个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谈判或者要价的这样一种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0: 特朗普说已经达成协议，但卡尼说只是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为什么两个人的说法上不一样呢？美加关税是否会再起波澜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2: 其实双方这种差异也来自于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和国内的这样一个政治需求的这种需要所以我觉得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分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这个矛盾不可化解。那么现在特朗普呢，是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原则性的共识，包括一些框架性的协议，就包装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deal。而实际上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为了在从关税的角度，实际上为了更多的是经济压迫和经济这个谈判的一种政治叙事。那所以说只要加拿大在若干问题上原则上同意让步，其实他就可以这个提前宣布这个框架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对于加拿大而言特别是对于卡尼而言，因为他要更多处理国内的一些经济上的这种问题，比如说现在汽车、钢铝或者是乳制品这样一个市场准入，还有一些涉及到原产地规则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没有达成这个加拿大不可能认为这个框架已经取得这个根本性这种进展。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未来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双方在围绕市场准入包括原产地规则和关税谈判继续进一步要价。那么特朗普此次延期三天呢，我觉得肯定不是取消关税，而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来保留对加拿大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这个层面上来讲，那么未来可能还会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影响。
0: 特朗普暗示可能重启加拿大到美国墨西哥湾的输油管道工程，这一表态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个现在这个对于美国能源政策更多的是回归于传统能源。那么现在这个项目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要把加拿大的这个油沙原油输送到美国中西部，然后再进入墨西哥，再进一步进行炼化。所以这实际上是要构建整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北美的这样一个能源体系。那么也相当于把这个能源安全和加拿大这个投资以及现在的这个贸易谈判捆绑在一起啊，进行要价。我觉得这个背后确实有深层次的考虑，一个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要强化北美能源的这样一个一体化啊，也要减少美国盟友包括美国自身啊对于这个中东高风险地区的这种能源依赖。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它是符合美国现在国内的这样一个能源政策啊，所以它更多的是要打造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能源和制造业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简单的是一个贸易问题，可能是未来涉及到美国整体的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安全和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重组的问题。
1: 那么此前美国已经拒绝对美加墨协定自动续期，转而采取和加拿大、墨西哥两两谈判的模式进行。当前美加关税谈判是否会影响美墨谈判？美加墨协定前景到底如何呢？再来听张默南的观点。
0: 我认为肯定会影响现在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美墨加协定的这种谈判方式。我们都知道今年是这个美国六年这个联合审查的这个期限，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来继续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三边的一个谈判，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这个多轮的双边谈判，那么在加拿大呢这个还尚没有正式的这个与美国先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这个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啊，或者说本土的这个价值的含量。那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这样一个谈判的要价呢进一步这个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这个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的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整个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中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这种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这个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那么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这种高度区域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的安排。
2: 德国启用新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发展无人机的背后，德国有哪些战略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德国政府18号在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德国内政部网站显示，该中心除了在科赫施泰特基地开展工作外，还将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布伦瑞克基地开展相关研发和测试。那么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有何特点？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德国方面启用的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可以说是无人机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也是实用化技术的孵化中心。首先呢，德国会在相关基地的设施内部针对无人机的研发和测试打造全新的系统，比如说针对无人机进行测试，它需要比较开阔的空域，甚至需要靶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条件，能够让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无人机的测试，而且呢应该也会有相关的数据的记录的设备，能够针对无人机测试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搜集，那么对于它后续的定型和改进和升级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而且呢它同样也是一个演示中心，比如说德国国防军的相关的官员要针对无人机技术进行了解，要采购和引进军用的无人机，就可以在安全技术中心在无人机测试的过程当中进行观摩。这样的话呢，他就把研发企业和这个潜在的客户，也就是军方，把它快速的衔接到了一起。这说明德国政府和德国国防部门针对无人机技术非常的重视，要为它打造一个全新的研发体系和产业链条。
1: 那么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技术有何目的呢？再来听魏东旭的观点。
3: 此前在德国国防军装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无人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短板。以前德国国防军并不重视无人机的技术，而且呢也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乌双方在作战当中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消耗和压制，针对对方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德国方面就开始重视无人机技术和无人机应用，所以呢打造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一方面呢可以为德国国防军提供更多的更先进的军用无人机，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德国它作战体系和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其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现在德国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不排除德国打造的全新无人机的这种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它生产出来的更为先进的无人机，比如说单向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它可能也会作为原无武器装备的一部分提供给乌克兰，那么利用它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协助乌克兰针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此外呢，德国的国防技术比较先进，但是以前在防务市场上，德国的无人机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甚至呢没有核心的产品。那未来呢，在防务市场上，无人机可能会成为抢手的武器。那德国呢，尤其是德国的防务企业也不愿意失去这样的一个市场。在这个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的支持下，那德国的防务企业也会大力的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后续呢也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占据一些份额，或者是拿到更多的订单。
1: 那么从其他领域来看，德国大力发展无人机还出于什么考量？我们再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4: 首先来说，它还是一种地缘政治或者是安全方面的考量。那么我们看到，那么近年来俄乌冲突以及美以伊冲突，包括中东的一些冲突，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军事变革的特点，那么就是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已经在战场包括各种领域的攻击，它发挥出来了这种战略性的作用。各个国家那么发展无人机能力，特别攻防能力，以及以低成本大规模的进行无人机的这种生产投入运营，那么已经对于欧洲和德国而言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这种军事变革的这种运用，那么它也是加速的刺激，那么深度的嵌入到了近年来，那么德国要加强防务投入，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特别是我们看到无人机的应用已经不是这种高端低端技术的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那么能否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大规模投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从美以伊的这种冲突、俄乌的这种冲突中都能看到这个能力上的这种优势。然而呢，对于德国而言， 培育这样的一个能力，应该说是一种系统性的啊这种工程。现在德国的官方也是愈发的去重视，要进行一些顶层的规划。从经济上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那么欧洲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军工产业扩张期，欧盟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要对于军工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啊，以及鼓励各国更加多的投入到本土的军工制造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无人机无疑是大头，以及各国要去重点争夺，以及利润都很高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与此同时呢，无人机作为一个军民两用的技术，在军事上跟民用领域的交叉的运用，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当前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变革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无人机在各个行业里面的运用，以及在民事安全领域的运用，都已经是铺展开来。而军事领域它的这种生产能力的建设、研发能力的这种建设，以及它这种技术的发展迭代，那么无疑这种产业的渗透作用，他们会朝着民用领域去渗透。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德国去重视无人机的产业发展，它已经是顺应了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一次那么德国启用了所谓这个无人机的创新安全技术中心，那么实际上也是为未来制定相关的这种标准，推动技术的融合，以及汇集科研机构的力量进行投入研发，那么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 那么德国在发展无人机方面还会面临着哪些现实的阻碍呢？继续来听董一凡的分析。
4: 一方面来说，就是德国自身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无人机这个东西，那么一方面它要考验技术的迭代升级的能力，那么另一方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要考验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能否进行大规模廉价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能力是要去转化为真真正正的这种军事优势，以及这种市场占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上来。近年来德国的工业它是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外部这个市场特别是这种欧洲市场，那么整体需求萎缩，那么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多元的这种冲击。我们知道德国工业面临着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逆风那么它也会影响到了无人机，特别是各个产业链上面各个领域，那么都会遭遇到这种成本跟供应链的冲击同时呢，我们看到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它的这种产业链也是一个庞杂复杂全面的体系。德国过去的这种工业体系，那么更多的是基于汽车化工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它要想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建设配套完整的供应链，那么它还尚待一些时间。那么同样也需要欧洲盟友以及在全世界去更多的拓展合作关系，那么才能实现这方面的目标。在这种无人机的技术方面，实际上那么无人机是与我们的这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那么在特定场景的这种应用上面那么是深度的这种嵌入的。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德国在这种数字化的引擎、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方面，那么它属于一个无论是在这种产业上面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概念，那么同样那么它的这种监管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实际上对于无人机领域，那么它的设计研发应用在本土方面有一定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那么它实际上也需要德国政府通过本国的这样的一个立法改革，乃至于在欧盟层面上面推动更多的作为来去克服。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那么它可能在也会面临着一些这种政治上、制度上的这种阻碍。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七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a Cool。这两年，欧美社会流行起 China Travel 中国游以及 China Shopping 中国购，现在又开始流行起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油。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比30%，英国、法国和德国游客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油的主力军。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面对制冷焦虑，欧洲民众更想来中国亲身感受空调自由。再加上中国地大物博，从云贵高原到川崎雪山，从东北临海到内蒙古大草原，丰富的天然避暑资源为欧洲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当然了，免签政策和离境退税政策也是 China Cool 中国清凉游的重要推动因素。
6: 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 取不同喜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

0: 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实质性问题还是程序性事项，安理会成员都应相互尊重，充分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全力寻求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财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说，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当天视察了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作。被问及今年秋季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答，并称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还表示两人相处得很好。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金宇正当天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剧。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当天还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显著上涨，盘中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超过100人遇难。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中央主力红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

村革命火种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远征留下震撼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2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在军事上，博古、李德不切实际的以堡垒对堡垒战术，使得红军被迫与优势敌人苦战1年，红军精锐被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被迫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我们可以认为，从这时起，长征的决策和组织准备已经逐渐在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铺开了。既然是战略转移，就必须首先集中中央苏区现有的兵力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

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于都集结，经过修整后再开始转移。于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于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于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于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于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于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于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几十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劳。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鲁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200-300人就负责2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5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4、5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又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

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五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部八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于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7-8点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
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于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于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于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于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于都籍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于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于都籍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于都河，而于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于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于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于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于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于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于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血性，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于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于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于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于都河还只是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2号，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重庆、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另外，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1到22度；上海小雨，31到27度；天津阴，32到25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2到26度；广州多云，33到27度；深圳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香港中雨转大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0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能想象和机器人打一场冰球比赛吗？它能通过视觉识别实时预测出冰球轨迹，并做出快速反应，还能通过强化学习不断提升模型的准确率。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真实场景。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和博览会，其中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博览会设4个展区，机器人整机厂商和核心零部件企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产业数据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330款产品的爆发式增长，牢牢占据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高地。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

0: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
1: 专家指出，日本强军政策从被动防御转向攻防兼备，是日本政府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明显例证。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专家警告称，除非立法者正视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提高税收，削减支出，否则将爆发全面债务危机。
1: 算法杀人还是意外悲剧？受害者家属控诉美国原公司算法设计导致青少年成瘾。
0: 极端高温与干旱持续肆虐，波黑农作物面临大幅减产。
1: 羽毛球世锦赛，国羽四队组合晋级混双16强，王芷怡、李世峰等选手闯入单打下一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首尔同韩国外长赵贤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韩隔海相望，理应经常交往，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就中韩关系未来发展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再过几天，中韩两国将迎来建交34周年，中方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展现新前景。
1: 赵贤表示，韩中元首成功互访，巩固了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势头。韩方始终坚持建交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流，推动韩中关系在各个领域不断改善和发展。
0: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阐述中方一贯原则立场，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性、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他还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声明指出，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是以色列政府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新启动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此前，一些国家表示愿为俄罗斯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通过了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和

0: 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
1: 据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职务，网站未说明解职原因。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随着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支出和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远超因减税而减少的政府收入，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再次引发外界对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警告。
1: 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超过100人遇难。另据喀麦隆官方媒体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矿工遇难，目前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西部时间8月19号23时17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43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远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一起来听报道。
1: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应该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来看，日本将会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此举意欲何为？请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3: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

0: 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使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该案于当地时间18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多名将其子女离世归咎于社交媒体沉迷及算法诱导的家属聚集在法庭内外发声控诉，要求原公司为其算法设计引发的悲剧承担责任。请听详细报道。
4: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外，多名受害青少年的父母手持孩子的遗像，表达对社交平台算法设计的愤怒与抗议。16岁的伊莱贾·希科克因在网络平台上遭遇勒索而绝望自杀。他的母亲香农·希科克指出，原公司为了最大化地实现用户粘性，全然不顾孩子的安全。
5: This wasn't an accident. My son did not take his life.
6: 这不是一场意外，我儿子不是自杀，他是被杀害的，是设计选择的结果。这是一家为了将儿童参与度最大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点击来获取关注的公司。他们以牺牲孩子的安全为代价，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5: They knew what they were doing.
4: 同样在16岁自杀的亚历山德拉·辛克斯，则是因为算法长期向其推送自残、体貌焦虑等负面内容而陷入沉迷和绝望。他的母亲维多利亚·辛克斯说，原公司的算法精准地向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推送负面内容，加速了悲剧的发生。
5: Owl didn't die by accident. She died by design.
6: 亚历山德拉不是死于意外，他死于原公司的设计。该公司的工程师构建了一种算法，可以精准地知道应该向一个陷入困境的16岁女孩推送什么内容，以让她持续刷屏。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内容可能对她造成什么影响，但还是这么做了。
5: They knew and they did it anyway.
4: 家属们的指控得到了检方的支持。在这场由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和新泽西等29个州联合发起的诉讼中，检方指控作为全球最大社交媒体巨头之一的原公司， 明知旗下拥有脸书和照片墙等社交平台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焦虑、抑郁，甚至增加自杀风险，却依然通过无限滚动和点赞等算法功能诱导儿童沉迷，并在没有获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指出，原公司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7: We laid out our case today, which is essentially this, that Meta.
8: 我们今天阐述了我们的主张，核心在于原公司设计并推出了危险的产品和功能，他们明知这会导致儿童过度使用、沉迷上瘾，并带来心理健康伤害，例如焦虑、抑郁、成瘾倾向以及学习能力下降。他们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们知道自己的产品很危险，却向公众撒了谎。他们向国会撒了谎，向公众和世界宣称其产品是安全的，没有危险。因此，他们的欺骗和谎言是我们诉讼的核心。
4: 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詹妮弗·达文波特强调，原公司为了追逐巨额利润，将儿童的数据喂养给算法，对其身心安全构成伤害。
9: I'm disgusted. I'm angry. We all should be angry.
10: 我感到恶心，感到愤怒，我们大家都应该感到愤怒。作为家长和受孩子信赖的成年人，我们有权决定某种社交媒体平台是否适合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只有在掌握事实真相，而不是面对虚假广告或关于安全的谎言时，才能做出恰当的决定。像原公司这样价值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正在将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与人身安全置于风险之中。我们以及孩子的数据正被喂给他们令人沉迷的算法，以帮助他们进一步增加利润。他们在平台的安全性上向我们撒谎，包括他们如何利用儿童和青少年的弱点。没有什么比我们孩子的健康更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健康都不应该被牺牲或利用来为大型科技公司赚取越来越高的利润。
4: 面对指控，原公司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否认产品具有成瘾性，声称学术研究并未证实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表示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团队一直在努力让产品更安全。本次庭审预计将持续6周，由8人陪审团提供咨询性评议意见，最终将由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伊冯纳·冈萨雷斯·罗杰斯作出判决。如果法官裁定原公司违法，其不仅可能面临理论上高达1.4万亿美元的巨额民事罚款，这几乎接近其公司总市值，还将被强制修改旗下平台的核心算法，包括取消无限滚动功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长等。
1: 今年夏天，多轮热浪席卷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在波黑东北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和严重干旱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打击。作为当地最主要的农作物，玉米面临着大幅减产甚至绝收的风险，不少农户甚至被迫考虑缩减种植规模。请听详细报道。
6: 在波黑东北部的比耶利纳，航拍画面显示，成片的玉米地在高温炙烤下已经泛黄枯萎。今年夏天以来，当地经历了多轮热浪天气，近期气温一度逼近40摄氏度，而农户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庄稼在田间枯萎。农户斯拉维萨·卢基奇说，今年的玉米收成将极其惨淡。
4: 我们近期经历的热浪造成的干旱，使得今年玉米的产量会非常糟糕，甚至可能颗粒无收。据我估计，今年每1万平方米玉米地的产量大约只有1.5到2吨。
6: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约占波黑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提供了全国约10%的就业岗位，而玉米则是该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卢基奇介绍，这片土地过去每1万平方米能产出6到7吨玉米，但近年来产量持续下滑。除了玉米，当地原本生长茂盛的苜蓿如今也几乎绝收。
4: 这是今年的干旱对农户造成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曾经在这里长势极好的苜蓿田现在几乎不存在了，什么都没有了。
6: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当地农业专家德拉甘扎里奇指出，农户必须主动调整种植模式以适应环境变化。
11: 为了减少干旱对玉米生产造成的负面影响，农民需要选择抗旱的杂交品种，并采用适当的农业技术手段。这涵盖了从耕作、施肥、收割到最终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灌溉的各个环节。
6: 扎里奇强调，在灌溉基础设施覆盖有限的情况下，推广抗旱农作物品种和改进耕作技术是当务之急。然而，随着欧洲的气候变暖，速度快于其他地区，波黑农民能否足够快地适应，仍是一个未知数。面对一年不如一年的收成，卢基奇表示，极端高温正在逼迫他改变未来的种植计划。
4: 作为一个农民，由于持续的高温，我将不得不缩减玉米种植面积，最坏的情况是彻底放弃种植。去年的产量大概是每一万平方米三吨，前年可能稍微好一点，但今年真的很糟糕。这片土地曾经每一万平方米能产六到七吨，然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19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混双方面，国羽四队组合均击败对手晋级16强。单打赛场，王芷怡、李诗峰等选手顺利闯入下一轮。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12: 在19号下午结束的女单第二轮一场比赛中，国羽选手王芷怡2-0战胜马来西亚选手雷莎娜晋级16强。本场比赛，王芷怡在攻防两端的发挥都完胜对手，展现了成熟的拉吊突击战术。赛后，王芷怡在采访中肯定了自己的比赛状态。
13: 我觉得其实自己还是在场上的状态包括节奏是不错的，然后我觉得今天的风向可能会有一点点变化，所以在第一局比赛中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我觉得其实整体的发挥还 OK。
12: 在男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的李诗峰2-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晋级16强。李诗峰在第一局17-10领先时一度被对手追平，第二局同样出现领先被追分的局面，关键时刻他顶住压力，凭借更坚定的关键分处理笑到最后。赛后他自己也坦言，
14: 两局都比较激烈吧，可能就是说最后自己可能相对来说更坚定一点吧，就是没有想太多。其实杀的球很多球可能都不如训练，但就是说比赛嘛，不可能说是什么都按照自己预期打那么好，或者说是每场球都有超水平发挥，所以尽可能就是把自己训练的东西打出来。关键分嘛，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把机会让给出来，输赢都很正常嘛，谁更果断一点，谁更敢打一点，可能就能笑到最后吧。
12: 在混双第二轮比赛中，国羽四对组合均横扫晋级，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2-0战胜加拿大组合赖炳赞、李洁仪晋级16强。赛后两人表示，前两届世锦赛准备的不够充分，这一次希望有更好的表现。
15: 我觉得一个是两方面吧，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比赛，一我们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然后自己的期待值过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赛前准备，前面之前两届的赛前准备，我觉得相比自己，我觉得没有做到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所以结果不尽人意，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16: 我不认为我们机会很大，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每一队选手不能够称霸，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当于乱世出英雄，每一队选手都具备一定的可能，所以大家一定是要拼细节，拼看谁过程做得更好，或者是在这个比赛中，在这个过程中更勇敢，勇敢者可能他能够走得更长远。
12: 下一轮，冯彦哲、黄东萍将对阵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其他场次， 蒋振邦、魏雅欣2-0战胜瑞士组合尼古拉斯朱莉，郭新娃、陈芳慧2-0战胜荷兰组合布伊克梅尔特洛斯，程星、张驰2-0战胜英格兰组合亨明埃斯特尔晋级混双16强。
1: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以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亚奥理事会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
3: 直播世界稍后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ngry people， Hungry 饥饿的， Hungry people 则是饥饿人口。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 Hungry people 饥饿人口数量连续3年下降，但是改善势头依然脆弱。非洲首次超越亚洲，成为全球 Hungry people 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总数约为3.09亿人，超过亚洲的2.92亿人。虽然非洲饥饿人口比率改变了延续多年的上升趋势并实现初步企稳，但是非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成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零饥饿目标的重点攻坚区域。
1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0: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2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3: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34: 用声音，
35: 用声音，
34: 用声音，记录世界。
36: Sounds of the day。
3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

0: 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谈判。伊方警告，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都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阿联酋宣布切断与伊朗一切经贸金融联系，强硬手段背后有何考量？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警告。
2: 特朗普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专家认为美方再次施展极限施压策略，北美地区原产地规则恐将面临重构。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呼吁加强团结合作，提高履职能力。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日益严峻，专家警告危机或将史无前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2: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不排除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他表示，当前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情令人不齿，法国此前已推动对实施暴力的定居者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相关实体、企业和组织采取制裁。巴罗同时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且不人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利亚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
2: 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阿萨德·哈桑·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当地时间19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视察了叙利亚南部由以军控制的缓冲区。据称，扎米尔在多名高级军官陪同下听取了当地安全形势简报，并与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预备役军人会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当天视察了正在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被问及今年秋季是否会与金正恩会晤时，特朗普作出肯定回答，并称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还表示两人相处得很好。
2: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他说，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金宇正当天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剧。
1: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 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
2: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这名嫌疑人将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
1: 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19号显著上涨，盘中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
1: 当地时间19号，一架直升机在肯尼亚北部桑布鲁郡奥洛洛克维山坠毁，包括6名游客和1名飞行员在内的机上7人全部遇难。厄瓜多尔交通部长向外界证实，厄情报机构最高负责人米凯莱·森西·孔图吉夫妇在此次事故中死亡。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坠机事故死亡人员中有4人是美国公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他还表示，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经持续数周。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
0: 特朗普政府这一战略调整的背后逻辑和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转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从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做法来看呢，白宫最新宣布的不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这一调整呢，也并不是主动的战略升级，客观来讲是在军事手段效果不佳之后所做的被迫转型。那半年的空袭呢，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精确制导导弹和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美国参联会主席丹凯恩呢，就曾经明确地表示，单靠空袭是难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得不在战事中呢来寻找一定的退路。近日美国高层的表态更是明显的将战争的目标做出了断崖式的降级，从开战时的政权更迭、消除核武、瓦解伊朗的代理人以及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缩减至要确保美国人可获得廉价的油气并阻止伊朗的核武这两项，并且排序还出现了逆转，能源价格被置于核武问题之前。这些变化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军事行动效果不佳所导致，也与美国当前无法重启与伊朗实质性政治谈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不断攀升等多重因素有关。特朗普的支持率呢持续下跌，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认为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这在距离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的背景下尤其值得警惕。
1: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此前，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外一枚落入其领海。伊朗外交部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
0: 有分析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一切经贸金融联系，相当于经济断交，比一般的经济制裁力度更大。这种强硬手段的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 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并与伊拉克领导层展开广泛接触，这也是继七月下旬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德黑兰后，两伊在政治、安全、经贸及地区事务上的又一次高层互动。面对持续紧张的地区局势，伊拉克一方面强调同伊朗保持合作，同时重申维护国家主权，避免卷入地区冲突，保障石油出口和经济安全等利益关切。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
4: 卡利巴夫当天在巴格达的公开讲话中强调伊朗和伊拉克双边关系发展及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他表示希望建立没有外部力量干预的地区秩序。从伊拉克官方当天公开的与卡利巴夫的各层级会晤内容来看，伊拉克对伊朗的回应与关切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总结：地区局势降温、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在会见卡利巴夫时，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危机的一切努力，主张通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途径处理分歧，同时强调维护各国主权和独立，避免局势升级，并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力。而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尔布希在同卡利巴夫的会谈中指出，伊拉克是受当前地区局势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他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独特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伊拉克特殊支持，以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当地学界指出，近期伊拉克政府各界的表态实际上阐明了当前该国最为迫切的利益关切。一方面，伊拉克持续重视同伊朗的政治、安全和经贸关系合作；另一方面，该国正更明确地向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传递信号，伊拉克不能再成为外部冲突的延伸战场，其领土不能被任何一方用于发动攻击。伊拉克内部的军事和安全决策必须逐步回到国家手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博弈也不能以牺牲伊拉克石油出口和财政安全为代价。卡利巴夫在此次访问期间强调的两伊共同安全能否同伊拉克所强调的国家主权、安全自主和经济利益相兼容，将进一步影响两伊关系未来的走向与发展。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针对俄罗斯工业及基础设施的袭击未造成灾难性后果，预计俄罗斯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 1%。 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乌双方当天互换103名被俘军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普京19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时表示，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俄经济动态总体温和但保持积极，预计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 1%， 上半年 GDP 增长 0.6%， 第二季度增长 1.3%。 他说，经济增速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外部压力和针对工业及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普京表示，此类袭击并未造成灾难性后果，但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损害。普京强调，必须加强国家主权，提高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效率，当然也包括社会经济领域。他还表示，受损的物流和仓储设施需要修复，包括国家参与。受损设施的恢复必须在全新的技术层面上进行。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方从乌克兰接回103名被俘军人，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03名乌军被俘人员。目前俄方军人位于白俄罗斯， 将在接受心理和医疗救助后返回俄罗斯，并在俄国防部医院康复。阿联酋为俄方军人返回提供了人道主义调解。
1: 19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瑟比加为外交部长。同一天，乌克兰反腐机构称正在开展专项行动，涉案人员包括议员和总统办公室官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赫马拉2011年进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A 特种作战中心任职，2025年8月出任中心负责人，今年7月担任代理国防部长职务。瑟比加于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外长，今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长职务。本月18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提名他为新一届内阁外交部长。乌总理科列茨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新国防部长和外长的任命标志着内阁重组结束。过去一个月，赫马拉和瑟比加确保了乌国防部和外交部工作的连续性，以及所有关键进程的稳步推进。7月14号，乌最高拉达批准时任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其领导的内阁自动解散。7月16号，乌最高拉达任命科列茨基为新任总理，随后组建新内阁。19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通报称，该局和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开展一个专项行动，以揭露一个由乌现任和前任议员领导，由乌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及其他人员参与的犯罪组织。乌国家反腐败局表示，详细情况将于近期公布。
0: 刚果金爆发的埃乌拉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创下该国的历史新高。持续的地区武装冲突和缺乏针对性的疫苗，使得此次疫情的扩散速度远超以往。专家警告，这场疫情或将成为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请听详细报道。
6: 在刚果金东部地区，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对病患家里的房屋和棺木进行消毒。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刚果金负责人马内吉曼古杜医生指出，刚果金国内的武装冲突导致疫情监测系统瘫痪，初期预警滞后，实际病毒感染人数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
7: When the Ebola started, I think it was late.
8: 当埃博拉疫情开始时，我认为在识别疫情方面滞后了，因为该地区的冲突导致疫情监测系统基本瘫痪。我还要说，这些只是官方数据，实际数字可能远不止于此。因此，

0: 当这场疫情爆发时，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其严重程度将超过非洲以往的所有疫情。
1: 本次引发疫情的是较为罕见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经批准上市的疫苗可供使用，患者致死率约为 45% 左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约翰·詹姆斯表示，由于缺乏预防手段，救援团队只能集中力量将患者送往医疗中心，提供支持性治疗。
2: 我们没有可以调配的疫苗，虽然有一些项目正在测试，但还没有达到获得批准使用，这显然让情况变得棘手。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把人们送去治疗中心，让他们不再传染给其他人，并在他们入住中心时提供对症支持治疗，这样他们的生存几率会高得多。但我们依然看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高致死率，数据总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致死率可能在45%左右。这意味着在我们记录的感染者中，近半数人不幸死亡。
1: 在这场危机中，儿童面临着极高风险。詹姆斯指出，五岁以下儿童一旦感染，死亡率尤其高。
2: 对于儿童来说，这引发了一系列担忧。虽然他们不是最大的受感染群体，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旦被感染，生存下来的几率要低得多，特别是对五岁以下的儿童而言。因此，我们需要避免儿童受到感染。当然，在间接层面，他们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以往的疫情中，我们看到过因父母离世而出现的数千名孤儿。这次我们遇到了父母被感染，急需有人照料孩子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协助设立了一些与医疗中心挂钩的托儿所，孩子们可以留宿并得到照料，同时也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因为他们显然曾密切接触过被感染的成年人，所以保护儿童确实至关重要。
1: 面对当地武装势力的威胁、医疗资源的匮乏以及社区里流传的谣言，救援机构正在积极与当地社区和青年领袖沟通，以争取民众的信任与配合。国际救援委员会刚果金负责人希瑟科尔强调，动员社区力量是遏制疫情传播的关键。
3: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与社区合作。虽然我们在历次埃博拉疫情中都这么说，但我们实际做的工作，即深入社区并与当地民众沟通，才是真正有所帮助，能遏制疫情传播的关键。许多人正在为此努力，但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控制住局面。我们需要所有人去同社区领袖、青年领袖、女性领袖交流，真正让他们把防疫信息传达出去。
1: 尽管拥有国际社会提供的资金和物资援助，但随着病毒向更多省份扩散，刚果金防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卫生专家警告，如果无法尽快阻断传播链，这场疫情可能会成为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联合国安理会19号举行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热点问题多点爆发，作为全球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安理会能否有效履职关系到联合国的权威和信誉，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景。
7: 傅聪指出，团结合作是多边机制的活力之源，无论是实质性问题还是程序性事项，安理会成员都应相互尊重，充分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全力寻求共识。
8: 一些决议草案尚存巨大争议，便被强行表决，不仅加剧了内部分歧，也让决议的政治分量和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在此方面，执笔国作用至关重要。执笔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应秉持客观公正，广泛听取意见，并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推动各方凝聚最大共识。
6: 傅聪表示，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其地位和作用无法替代。一个团结有力的安理会符合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也符合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利益。
8: 我们呼吁各国积极支持安理会工作，严格落实安理会决议，共同维护安理会权威，抵制绕开联合国、架空联合国的非法单边行径。常任理事国要发挥带头作用，秉持公道正义，切实展现大国担当。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4: 早上好，朝月。
7: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

0: 台湾岛、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呢，广西南部、广东的东部、海南、台湾、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此外呢，像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风也不小，6到7级阵风。 8到9级。那此外的话，有低压，有弱冷空气，还有富瑞的高压北部这个弱暖湿气流等诸多因素影响。今后3天，像东北地区的东部南部、华北地区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南的东南部等地，也是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在下周二三，富瑞的高压南侧的季风槽以及东风波动仍然会比较活跃，所以华南西部、江南的西部还有云南南部等地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势的降雨，而 在这个高空槽和弱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黄淮东部等地，自西向东也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可以说总体来看，全国哈雨水还是不少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各类预警预报。咱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超越。
1: 那除了强降雨，再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那在富瑞的高压的影响之下，今天像江汉、江南、华南西部仍然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再加上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很闷热。那这一带像江南不少地方，就算这个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也会有一些隐形的高温，而且黄河以南的不少地方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也可以超过25度，可以说是昼夜不停的这种暑热都在持续。那么明天开始呢，富瑞的高压会减弱，东撤，那高温也会逐渐的减少，但是闷热的感觉还在。下周二之后，南方的高温又会自 东向西逐渐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像武汉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5度，明后天有高温，最低气温呢基本上也是有26度的样子。那等到周日到下周二退出高温，但体感仍然比较闷热。那下周二三最高气温又会重回高温线。那重庆的话，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是32.3度，略低于常年同期，但后面又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数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
2: 超越，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谈判，伊方警告未美军提供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阿联酋宣布切断与伊朗一切经贸金融联系，强硬手段背后有何考量？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日益严峻，专家警告危机或将史无前例。
1: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呼吁加强团结合作，提高履职能力。
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警告。
1: 特朗普宣布推迟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2: 专家认为，美方再次施展极限施压策略，北美地区原产地规则恐将面临重构。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随着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支出和利息成本不断攀升，远超因减税而减少的政府收入，美国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再次引发外界对财政危机正在逼近的警告。请听详细报道。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每日现金和债务余额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8号，美国政府未偿债务总额达到40.047万亿美元。 其中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为32.26万亿美元，政府内部持有的债务为7.782万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10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逾1倍。 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宣誓就任总统时，美国政府债务为 19.2%。

0: 1.95万亿美元。随后几年，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大举举债，两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叠加美国长期存在的税收与支出失衡，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务。预算监督组织数周来一直在预期这一门槛的突破。一些组织发出警告，称除非立法者正视不可持续的财政前景，并提高税收、削减支出或双管齐下，否则一场全面的债务危机可能爆发。美国中间派智库两党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斯佩林斯上周在40万亿美元门槛临近时表示，联邦债务推高了生活成本，挤占其他支出和投资，威胁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长期繁荣。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六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牛津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投资者服务集团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约翰·卡纳万18号指出，持有近1/3美国国债的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需求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下降，这使得更多债券落入对价格更敏感的买家手中，这可能会加剧市场波动。
1: 当地时间19号，美联储公布了7月28号至29号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纪要显示，虽然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同时，一些官员认为，目前的金融状况可能还不足够具有限制性，无法推动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彭博社19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加贸易协议预计将把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最高关税税率降至15%。预计将把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的最高关税税率降至25%，但同时也将包含一些配额安排，相关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且预计不会适用于所有产品。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发布公告称，过去几周，加拿大与美国就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密集磋商，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后，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及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1: 特朗普在关税即将生效前夕突然改变决定的原因是什么？请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4: 特朗普一贯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的策略，像7月20号特朗普宣布对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要加征50%的关税，当时我就认为实际上是特朗普一种极限施压的这种策略。 现在呢，到8月19号正式执行之前，其实美方也有很强的刹车的动力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产业链高度融合，特别是在汽车、木材或者是相关消费品领域，所以50%的关税可能会直接转化为美国的企业成本和美国消费者的生活的成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因为今年11月份面临这个美国中期选举，所以特朗普也没有更大的动力要加征这种高额关税，因为这势必会对他选民的基本盘产生影响。而更重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只要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关税，那么实际上名义上特朗普已经有他所谓的这个资格就宣布胜利的这种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在特朗普一种政治叙事上为自己积攒筹码。但实际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从50%的这种关税落地而演变成特朗普进一步的进行谈判或者要价的谈判的筹码和工具。
2: 此前美国已拒绝自动续期美墨加协定，转而采取同加拿大、墨西哥两谈判的模式。那么当前美加关税谈判是否会影响美墨谈判？美墨加协定的前景又会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肯定会影响现在美墨加协定的走向，因为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美墨加协定谈判方式。今年是美国6年联合审查的期限，现在美国政府不同意按照现有的文本继续延长美墨加协定，但是呢，我觉得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墨加协定就是彻底解体或者失效了，而是可能更多的是改变它一种谈判策略或者谈判方式。原来是3边的一个谈判，现在呢，特朗普政府更多实施一种双边谈判，然后逐个击破的这样一种做法。因为现在美国跟墨西哥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双边谈判，但加拿大呢尚没有正式的与美国新谈判，所以我觉得最后压力一定会传导到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双边层面，就是美国要更多的从整体的战略角度来讲，它要强化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的体系，特别是要推动增加美国本土的贸易增加值或者说本土价值的含量。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把原来以北美原产地规则重新改造成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国原产地规则，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它会把谈判的要价进一步进行强化和捆绑。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未来整体的美墨加谈判可能会面临着很多波折，但是最大的意义上可能就会改变产业链一种体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长期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区域的一体化可能会有所强化，因为现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有1.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那么现在呢加上汽车包括能源、机械还有农产品，美国更多强调的是回归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样的话会进一步强调北美供应链和产业链的高度区域化。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就是未来在北美地区可能更加强调美国制造、美国含量和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的区域的安排。
1: 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总台记者近日在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高额关税给当地的多家制鞋企业带来沉重打击，鞋类产品的出口业务近乎停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5: 弗兰卡位于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内陆，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从皮革加工到金属配件、鞋底制造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然而美国突然加征的高额关税让这座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正经历一场寒流。在当地的工业园区内，记者走访了一家此前严重依赖北美市场的鞋厂。与几个月前忙碌的景象不同，如今的生产车间显得格外空旷，原本应该满负荷运转的流水线上如今只有零星的鞋子在移动，大部分推车和工位都已闲置。鞋厂老板托尼·哈吉尔对记者表示，
6: 这里是我们的成品整饰流水线，通常情况下当工厂处于正常产能时，这条流水线都是满负荷运转的，每一个推车和空间都摆满了正在生产的鞋子，但现在由于高额关税造成的订单量减少，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流水线的业务量已低于正常产能，这里几乎都空了。
5: 哈吉尔说，他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由于美国的高额关税致使前景渺茫，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7: A nossa produção mensal antes
6: 我们以往的月产量在2万到2万2千双之间，如今产量减少60%，产量下滑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的缩减。在美国关税产生巨大冲击之前，我们这里有120名员工，如今员工数量裁减了40-50%，冲击极其严重，这令我们非常担忧。
5: 哈吉尔工厂的

0: 遭遇只是当地制鞋行业困境的冰山一角。弗兰卡鞋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该协会旗下有160到180家会员企业，其中部分企业几乎100%的产品都出口到美国。同样感受到寒意的还有在工业园区工作的普通员工，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表达了忧虑。
1: 制鞋行业在走下坡路，产量下滑了，走了很多员工。
2: 我们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后续会怎样发展。
0: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2-3万名工人直接或间接在制鞋行业就业。据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费雷拉介�绍，该市每年出口额约为3亿雷亚尔，约合3.88亿元人民币，其中约40%来自鞋类产品。若按实物件数计算，鞋类更是占到了全市出口总量的60%。美国是弗兰卡鞋类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费雷拉坦言，加征关税后造成的冲击不小，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3: 美方单边关税决定给巴西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一旦出口减少导致税收减少，市政府保障市民生活品质的财政能力就会削弱，因此一项单边决定不仅打击产业链，也会波及这座城市里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4: 近期，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森林大火持续蔓延，给当地珍稀物种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造成严重破坏。大火不仅迫使红毛猩猩离开森林，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并引发冲突，更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巨大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原本浓绿清新的森林，如今浓烟滚滚，大片森林被火焰吞噬。林火的肆虐严重破坏了红毛猩猩的自然栖息地，使它们失去了食物来源和庇护所。当地一个红毛猩猩救援保护组织的负责人卡梅莱·利亚诺·桑切斯指出，森林大火已成为威胁红毛猩猩生存的最主要因素。
6: 至少在我们当地，森林大火可能是目前红毛猩猩种群面临的最主要威胁，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了盗猎、盗伐和栖息地丧失。我们总是陷入灭火的困境，而不是从源头预防火灾。如果不把重心放在预防火灾发生上，与森林大火的这场较量，我们将会一次又一次失败。
5: 栖息地被破坏，迫使很多红毛猩猩进入人类的农田与村庄，引发了频繁的人与动物的冲突。桑切斯说，林火给红毛猩猩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6: 随着火灾增多，红毛猩猩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因为它们原本就生活在碎片化的森林中，与人类接触频繁。但现在火灾频发，它们残存的林地变得越来越小，种群通往其他地区的通道也被破坏了，它们甚至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
5: 不久前，一只名叫瓦克的红毛猩猩在栖息地被烧毁后，不得不在人类的种植园寻找食物，面临被烧伤或伤害的危险。幸好，救援团队及时对瓦克实施了麻醉救援，并在确认他的身体状况后，将其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原始森林中放生。然而，桑切斯说，一只红毛猩猩的获救并不能消除当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危机。
6: 受影响的不只是人类，还有所有的动物，不仅是红毛猩猩，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当发生火灾时，即使在没有红毛猩猩的区域，也有其他物种、鸟类、小型哺乳动物、昆虫和植物等，大火会彻底摧毁一切。
7: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8: 体坛观察，
9: 各位早上好。首先，那么来关注一下国羽方面的消息。

0: 北京时间的昨天这个比赛日，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展开32进16轮次的激烈角逐。在这个比赛日当中呢，国羽众将发挥堪称完美出色。昨天呢，这个中国羽毛球军团呢可以说是全面爆发，8胜1负的结果呢，我觉得令很多球迷都非常满意。在昨天具体的细节比赛当中呢，我们来说一下混双四对组合是全部晋级，而且全部是以2-0的优势比分横扫对手。那么总体来看呢，混双依旧是国羽最强的集团，四对组合呢整体的节奏把控，包括攻防转换，都处在目前最好的状态，多线保留冲金的希望。而女单赛场，王芷怡、韩悦、陈雨菲三位名将呢顺利闯入第三轮的比拼。陈雨菲呢距离大满贯仅差世锦赛的冠军，这场比赛她是完全压制对手，2局仅耗时33分钟，用最好的状态呢向这个金牌即将发起冲击。而男单的赛场，说实话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那么在世预期翁虹洋首轮爆冷出局之后呢，男单独苗李世峰顶住压力，全场2局比赛呢都打到了关键分，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那么在这个曾经大比分领先被对手疯狂追分的情况下，那么李世峰呢扛下了全部的希望。其实说实话，这届比赛啊，世锦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风向对于场馆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李世峰还是顶住了这个风向的压力，守住胜果。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其实一步步走都是硬仗。男双组合梁伟铿搭档王昶，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连扳2局逆转英格兰组合，那么成为了本届国羽男双唯一晋级的16强组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 U17 的消息。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赛杯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曼城 U17 女足，以3战全胜的成绩昂首拿下小组第一。说实话这个比赛呢，让我们看的到现在为止都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因为前2轮比赛或者前3轮比赛下来，不同阵容出战的这个中国 U17 女足呢，5-0大胜皇马 U17， 6-0大胜拜仁 U17。那么面对 U17 的这个曼城的小将们，同样表现出色。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呢将对阵西班牙皇家社会 U17 女足。说实话，让我们看看全新的这个比赛在淘汰赛阶段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些感觉。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超联赛呢，第18轮的一场补赛，上海海港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这场比赛上演了过山车的节奏，原因很简单，上半场的比赛呢，这个大连队反客为主，凭借着斯坦丘的点球领先，而比赛的最后时刻，威震是获得了一粒宝贵的点球，但自己主罚的点球那么没能打进。此后呢，他是这个完成了救赎助攻，李新祥完成了绝平，最终海港是在主场1-1跟对手握手言和。从这个比赛的结果来看呢，说实话双方应该是都很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纸面实力占优啊，完全是坐镇主场优势的这个上海海港队控球率达到了70%，但是打的却非常难看。大连队呢，因为只有2名外援，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在主场没拿到3分，应该是让球迷让球队是比较难接受的一个结果。而大连队呢，在手握先机的情况下守了90分钟，最后的这个时刻让对方获得了一个点球，这肯定是他们不满意的点。当然客场作战拿到1分，他们也应该是比较开心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2026年干摩杯的比赛，巴萨在主场迎战埃及的开罗国民。这场比赛呢，巴萨主场2-1战胜对手，夺得了冠军，也就意味着巴萨新赛季正式起航。说实话一个感受，这个比赛呢更多是小将的这个舞台，小将们都很拼啊，展示着各自的这个技能，但是老将的这个表现呢，说实话可能是新赛季刚开始怕受伤，默契程度呢跟小将们还是差了一点。联赛呢，哎，慢慢开打，陆续的这个找到状态之后，这是巴萨在今夏重磅引援之后，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的比赛当中，在西甲首轮的比赛，马竞在主场迎战马拉加，这场比赛最终呢，马竞主场2-0战胜对手。这场比赛呢，阿根廷的前锋阿尔瓦雷斯是缺战比赛，但是从这个大巴黎转会而来的李刚仁呢，在下半场上演了马竞比赛首秀，随后不久呢，凭借着良好的状态轰入世界波，可以说一场球奠定了赛季的一个宝贵的位置。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ankruptcy， Bankruptcy 破产。近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区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的情况。日元贬值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 bankruptcy 破产增多的主要原因。从行业看，十个主要行业中有七个行业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包括建筑业、零售业和运输业。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预计日本 bankruptcy 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并破产的企业共有5346家，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2: 这没问题。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16: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